0: 版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

0: 贵信刀心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北京时间7: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2: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新楼盘啊，那这个新楼盘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可以说是新到连售楼处、临时售楼处都没有呢。所以说吧，
1: 只是有一个消息是吗？
2: 对，案名定下来了案名现在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呢，前几天呢，他们有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他们现在开始号召大家全程关注。然后呢，并且呢，这篇文章我也看了一下哈，就是大致表达的中心思想吧，就是说新面孔老朋友啊，虽然说呢我们是一个新楼盘的一个名字，但是呢东城呢其实已经在1-2年前就和大家已经见过面了。那这个案名说一下啊，叫东城云岚水榭啊。云岚水榭，你从名字上能感觉出来，这好像这个项目，有水系，没错啊，
1: 大概率是跟水有关。
2: 对，是这样的。他那个 slogan 呢，也是说伊通河畔城市改善封面作品，它是东城集团滨河东区的西地块，那么之前的两个地块 A、B 地块分别是什么呢？我一说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哈，桂雨汀兰跟小峰映月，看这名字都很有诗意哈。
1: 对，
2: 这次呢又来个云岚水榭。这名字听上去就感觉很文雅，是吧？
1: 诗情画意。
2: 对，诗情画意的。那它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二环附近啊，这周围，我觉得，二道沿河街这一块可能很多人都应该知晓吧，对吧？然后包括轨道交通这个4号线也从附近驶过，清水，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东城，东城开发，东城很多人都觉得东城是谁呀？是吧？东城品牌呢，属于长春东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其前身呢，是这个2009年长春市二道区政府出资成立的长春市东城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呢国有独资企业。是国企啊，这个了不得哈。业务这块涵盖的范围呢也是挺广的哈，就是不仅仅是开发商这一个板块，产业投资啊、土地置换呢、城市建设呀、包括这个集采供应啊等等啊，这些板块它都有所涉猎。所以说呢，由此可见东城这家这个集团啊，这伙人还是挺牛的，是吧？还是挺有实力的，是吧？还有呢，就是说他这几年吧，就是总投资呢也是达到了26.5亿元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资金实力这一块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很多人在选房子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听友、我们的购房者在选房子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背后的开发商是谁，他的运营者是谁，实力怎么样。
1: 对，老百姓买房，我们买房就是希望它准成，
2: 对
1: 啊，靠谱啊。
2: 对，
1: 因为毕竟我们这是属于大笔支出了如果不准成不靠谱，真的是很伤筋动骨啊。
2: 对，那一旦是交付的时候
1: 延期了，
2: 货不对版了，是吧？
1: 有瑕疵了，
2: 对，甚至有的呢，可能干脆交都没交上啊，
1: 爱咋咋地了。
2: 对啊，就用东北话讲，就撩杆子了啊，这个不行哈。所以说呢，就是东城这家开发商还是不错的，之前开发那两个项目呢，都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啊，是以别的开发商或者是以别的名头来冠名的，所以说这次东城呢，能够感觉出来，我觉得，在我看来吧，是信心的一个彰显啊，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吧。

0: 啊，算是一个顺应潮流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很多人都关心他的作品是什么，是吧？就是他这个产品具体能做成什么样啊？其实呢，包括就是外部配套怎么样啊？包括和一期、二期和之前的那两部作品比，他有哪些升级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1: 嗯，
0: 大家也普遍比较关注。其实呢，我挖掘到的消息是这样哈，他家起步面积是将近120平、
1: 哦、
0: 啊，然后呢，最大呢可以做到170多平。啊，因为现在户型还没有完全定死嘛，所以说我说的呢，可能也没那么笃定。
1: 大概
0: 大概哈，对，就是120平左右到170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区间。还有呢，就是和以往不太一样的呢，就是它这次呢可能会更加低密低容一点啊。那这样的话，从产品类型方面的话呢，它会有更多层面的这种呈现吧。那可能会有一些低楼层的这种多层洋房产品。那我觉得在这个市中心这一块，要是有多层洋房产品的话，它一定能够卖得不错啊，一定能掀起一番波澜。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配套这一块，它跟这个桂宇汀兰啊，跟小鹏音乐啊，那肯定都是共享的了，对吧？因为地段都差不太多。但是呢，这两年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哈，就是改善楼盘、会所、泳池啊，什么车马站呢之类的，是吧？都成为楼盘的一个标配了。那据我们这个侧面了解吧，就是这个项目，就是云岚水榭这个项目，也会增加业主会所，但是它不拼大。也不拼造价多少钱，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实用性上，长就是连续性上啊，然后包括这个稳定性上，它可能会多做一些文章。
1: 对，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新建的项目出现这种会所呀，这泳池等等这一系列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担心，说你后续的服务维护会不会跟不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长春楼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就是产品严重内卷啊，就是大家呢，就是这个尤其是户型方面，我们看到哈，飘窗不仅仅是南侧了，南北飘窗，然后电梯呢也不仅仅是电梯厅的问题了，是电梯明厅，还有就是设备平台啊，设备平台我看有一些楼盘，尤其是后起之秀哈，这些设备平台这一块的面积呢都不小啊，都挺大了，有点像一个太阳台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储物间啊，家政间基本上也成为120平方米。甚至120平方米以上的这种面积段的户型的这种标配了，所以说呢，真的是看到就是大家都很拼。那这个楼盘呢，其实我猜哈，肯定在这方面，在户型方面，肯定也会做得很有前瞻性啊，很有前沿性，所以说我觉得在户型这方面呢，基本上嘛，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担忧啊。当然了，我觉得这几年嘛，长春楼市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具有楼市划时代意义的那个户型方面的研发，肯定还是这个宝玉啊，宝玉这个悦来湾观翠这一块儿，后续的话呢，我觉得未来两三年之内吧，就是很少有项目，就是说在得房率这一块儿，在这个面积赠送这一块儿，能把它发挥成如此极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费劲的。所以说两三年之内吧，像宝玉观翠这样的一个户型研发可能会做一个模板可能会做一个榜样式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它产品肯定是不太肯定是啊，就是不会落伍啊，肯定是很前沿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面积段上也能看得出来，它是屏蔽掉了一些小面积段的户型，100以内的是吧？
1: 偏改善了
0: 啊，就偏改善了。就是我觉得未来的这一块的居者的话，肯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纯粹一点的，对吧？然后偏改善一点的，然后呢，大家比较同频一点。还有呢，就是售价多少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儿的话题，
1: 大家非常关注这一点。
0: 对，就是当下的这个长春楼市呢，就是购房者和以前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啊，理性，然后呢，还挑剔，是吧？价格方面呢，购房者就永远都是最核心的一个关切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跟东城人包括跟他们这个相关负责人在探讨的时候，他们也说，就是价格他们现在也没有定的，因为产品还没有完全定死，景观啊什么的投入也没有定，包括一些具体细节的什么立面啊什么食材啊之类的，这些都没有定死，所以说价格很难预估。但是我觉得我结合当下的长春楼市以及这附近的这个二道区这个板块，包括就是附近的周边的一些楼盘的这种在售价格

0: 我觉得哈，就是它的小高层产品，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普宅一点的，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8000块钱上下的这种开盘价。啊，就是你可以是8000出头，也可以是8000-7000，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有的，因为附近的话，因为我也知道一些其他楼盘，价格也差不太多啊，和这个都是晃上晃下，所以说呢，我觉得后期的话，你的均价啊，你可能会卖到9500啊。啊，甚至是奔向10000啊，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价格这个定夺呢，也会综合考量。比如说，因为它涉及到四代宅的产品的成本啊，就会比普通的四代宅之前的这些这个造价工艺要贵很多啊。就包括我们去力旺山脉山去考察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它的整体的这种工程。运作呀，然后包括一些细节的这种锻造，还是非常考究的啊，非常费心、费时、费力、费钱的。
1: 我感觉现在做项目，大家这个用心程度、投入程度比以前更
0: 细了啊！对，真是这样。
1: 就是让我们觉得，哎，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个建筑，是做一个艺术品的这种感觉。
0: 对，所以说就看他四代展的这种指标的这种输出吧。如果说他要是。追求更加的精益求精啊，比如说园区路面都是石材的啊，园区这个景观的树也都是银杏啊、美国红枫啊、蒙古栎啊之类的啊，包括就是说啊，其他的立面也有可能。假如说啊，假设说用这个，比如说这个铝板啊，然后这个石材多一点的是吧？啊，或者是这个玻璃幕，类似于这种多一点的话，那肯定它的造价，那刚才我说这个价格就包不住了啊，这价格可能还会更贵一点。还有一点呢，我需要补充一下，这个项目呢是咱们长春官方评选出来的2026年的长春好房子的一个作品之一啊，这个是有官方加持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在我看来的话，它卖点挺多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需要补充的一点吧，就是但凡一个开发商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投资商也好，他的第一个楼盘就是假如说把自己这个冠上名了是吧，那么他往往很在乎形象的，
1: 对，
0: 很在乎形象的，就像包括
1: 就是我这个名声口碑这第一枪一定要打响，
0: 一定要打响啊。这个如果说你要打不响的话，往后的话你这个不好意思用自己的名了是吧，你就得改头换面了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他的第一炮一定要打红打响啊，打亮。那么怎么办呢？就一定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啊，就是把这个产品发挥到这个不能说是100分吧，起码打不上100分的，打得怎么也得打95分以上，
1: 要做的完美
0: 完美一
1: 点。
0: 对，要不然的话，你后续的作品啊，比如说你还有接下来的地块啊，或者是说在其他地方，要是有一些新的开发和建设，大家一提说啊，是这家开发商做的，他家做的太次了，啊，在哪哪块是吧？然后交付也没交好，然后哪哪块也都不太强，然后你说这样的口风要是传下来，不能说弄得满城风雨吧，起码在那个板块它的生存空间就会愈发狭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项目我是挺看好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他们的操盘手啊，他们这个团队也是敬佩有加吧，就是我觉得他们很拼啊，就很急就是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明显能感觉出来他们把这个作品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就是就是有点万众一心啊，上下很合拍，然后挺用心，就是说团队的人啊，就是说拼不拼，努不努力，在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然后这个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因为我们也接触过太多太多的开发商了是吧，然后包括他们的操盘团队，就大家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那种上下不太一致的思路，不太一致的，
1: 就你想你的，我干我的。
0: 对，然后呢，还有那种合作的那种楼盘呢，大家呢就是互相不服的。
1: 我想说了算，你也想说了算。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光纸上谈兵的啊，上下就是形式，表面形式做的都很好，但事实上呢，就是一旦执行，后期执行落地的时候，就往往就偏离轨道了，
1: 困难重重。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项目，我接触到的这些人。虽然说他们的团队现在基层这一块直面购房者的这一块的团队还没有完全的组建起来，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们内心迸发出来的这种力量吧，所以说这个楼盘可以期待一下，而且呢首开

0: 的时候价格不会特别贵，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的一种迹象就是他们真心把这个项目做好。
1: 所以说这个项目的后续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哈。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大家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好，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聊聊世界杯吧哈，切换成足球节目。我昨天也不是昨天哈、啊，前两天吧，然后给一个楼盘写了个视频脚本啊，我写完之后呢，这个视频脚本呢，他们的开发商这个负责人说，哎呀，辉哥你写的太好了，太应景了，我这个标题写的是。若在世界杯赛场，这个长春高新这家神盘可直接出现啊！然后这
1: 我觉得这评价好高
0: 啊，还行，我写的是直接出现，没写直接夺冠，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一点哈。说的是谁呢？说的是中车共享城哈。这个楼盘呢，在咱们节目当中，以往的节目当中吧提过啊，但是呢提过的次数并不是很多。这家楼盘有这么几个特点，因为我也是很久没有过去了，我得有一年多吧。没有过去了，那再次过去之后，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啊。就是首先呢，因为我是从这个我家这个方向，就是欧亚卖场这附近这一块，然后开车，然后到这个楼盘，真的很近啊。没想到这么近哈、之前我觉得高新的楼盘一般情况下都挺远的哈，开车很近。确实啊，在三环旁啊，就是在光谷大街、大新路交汇处这附近。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六字头这样的一个品牌现房，然后呢，均价好像是推出那几栋楼的125户型，还有139的个户型。

0: 行，7000块钱左右吧，7000块钱上下啊就能买到。基本上呢，总房款以125平方米为例吧，80多万吧，啊，80多万。嗯，还有呢，就是它的户型也是做得非常的棒啊，整体来讲的话，格局也比较合理吧。啊，我觉得它有这么几个卖点吧，就是第一个就是，品牌现房啊，因为中车嘛，中车毕竟还是这个，有实力的是吧？啊，它是这个央企。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这个现房，现房的话呢就是能买现房买现房，能买准现房就买准现房啊，就是风险可控啊，对于购房者的话呢就是眼见为实，还有呢就是
1: 看得见摸得着，
0: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6000-7000块钱，现在头些年我们都知道，就是好多长春的地块，优质的地块价格都不止6000-7000块钱了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售价6000-7000块钱，我觉得真心还是蛮划算的。还有就是户型这一块我也看到了，就是125的还139的，整体的户型比较方正还可以啊，就是飘窗也有啊，还有呢就是面宽也挺大，还有呢就是动静啊基本上也都是分开的，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139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吧，啊就是它这个收纳部分做的也是非常不错，鞋柜啊衣柜啊整合一体啊，就是收纳能力非常强，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及过，就是说现在都市生活好多家庭呢就是东西要归纳的要收纳的东西太多了，啊真的是太多了，就是锅碗瓢盆的这些小物小件的是吧，就太多了，
1: 就尤其是家里再添个宝宝的，这个小宝宝的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好像比一个成年人的要多得多，
0: 啊，真的是多太多了哈。还有呢，就是他家有个阔景阳台啊，就是139的这个，可以实现吧，将近180度的这种观景视野，啊，还有呢，就是三环旁吧，就是配套比较全，就是。路网情况，比如说5号线啊、6号线啊，这都有。再者的话呢，就是欧亚卖场啊、活力会啊，包括中商世界里啊，啊，也就是在商业方面也有。还有就是教育配套，就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啊，北辰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省二高新啊，也都是在这附近。医院这块呢，有通辽医院、前卫医院等啊。景观方面呢，就是除了这个外部这个什么富裕河这个公园之外呢，内部的话就是他们这个景观设计也不错。因为我们在视频拍摄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就是这个12栋、14栋左右，就是热销的那2栋楼，我看到了就是整体的户型的景观，因为都是现房了嘛，就是都能看到，就是层次感，还是很强的，就是保持度，也很完整啊，包括就是我也看到了一些，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那天天气还可以，走的时候也是4-5点钟了，看到一些这个小孩啊，在这个儿童娱乐区，然后在那儿玩耍啊，然后。包括大人在那块聊天啊，唠唠家常啊，包括还有一些好像这个孕妇吧，然后也是在那块跟这个家人闲逛啊，就是有说有笑的谈笑风生啊，感觉还是很美好的，就是感觉吧，就是这个园区不太像这个6000-7000块钱的园区，因为之前接触过一些这个便宜的楼房或者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亲民的这种楼盘，就是他们在景观设计方面，在景观最后的营造方面，其实挺糊弄的，
1: 呈现的不是那么的好，
0: 不是那么的好，可以说有的呢甚至是相当的差，
1: 就是对付，用东北话讲就是对付了，
0: 对付，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楼盘呢，就是整体的这种立体感啊，还是不错的，就是让我感觉到的了，就是眼前一亮，性价比挺高的。因为你单价6000-7000块钱总房款，就是以125平方米的户型为例哈，80多万，你80多万你在附近买个二手房，这个价格可能都不止这个价，而且呢，可能还没有这个相当，对吧？因为这块也没人住过，是吧？更加新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小区里面呢，就是整体的素质素养啊，也相对来说比较可控啊。因为他家最贵的时候卖的时候呢，真的是比这个贵了好几千块钱啊，3000-4000啊这样子单价啊。所以说呢，这个楼盘，这个整体的素质素养，这个人群这个画像这一块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圈可点的。还有呢一点呢，就是高新区，有的高新南区啊，就是真的是太难了。啊，他呢还行，不是特别的难啊，这个难那个方向的那个难也是这个
1: 困难的难，
0: 那么难是吧，就是没那么难，
1: 双关了，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应该讲好像套数也不是特别多了。

0: 啊，也不是特别多了，基本上就是卖一套少一套了。所以说大家要是想买六七千块钱的这种单价的这种现房产品，洋房，他家是小高层产品为主啊，洋房的话就是退而求，那 就得绕道而行了啊，小高层产品为主。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离轨道交通近一点的啊，孩子上学呢也能有点指向的哈。那么
1: 说它是纯入门还不完全是，这个面积户型还是相
0: 对、对还可以、
1: 对，就是所以说你要是想住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然后我的手头还稍稍有点紧，这个范围我还可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这个项目
0: 还行，真的
1: 可以看一看，
0: 还挺好。虽然说它客观讲啊，它的户型不是说目前长春楼市的第一梯队的啊，我觉得肯定不是第一梯队的，但是我觉得第二梯队的这个前列
1: 头部
0: 啊，头部啊，应该讲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最起码冲它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挺亲民的。
0: 对，它卖的其实就是性价比啊，就是性价比，性价比太高了。所以说想在高新区买房子的，过去看一看中车共享城，可以提一下我们啊，是小马哥郭方帮节目听节目过来的。然后呢，我觉得售楼处对你肯定是额外的照顾有加哈，热情周到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如果您相中了，如果还想要的优惠什么的，也可以和我们的小辉老师联系。
0: 如果你真要是相中了，或许说辉哥，你觉得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小贵啊，或者说能不能象征性的再要点优惠啊之类的，找我，我试一试啊，我认识他家营销总。
1: 那所以说对这个中车的这个项目哈，中车共享城在我们这个高新南这个片区，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然后呢明后天吧，我们还要继续探盘，有新消息及时回来跟大家奉上。
1: 好的，大家如果对其他项目感兴趣，有房产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副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对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

0: 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苓，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苓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明。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啊，啥事儿最大？买房啊，这可是个大事儿。买完房之后，这个装修更是大事中的头疼事儿。今天咱直播间请来了一位实在人啊，我们把芒果装饰的于总给请来了啊。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于总，你说咱东北人装修哈，心里总有几个坎儿过不去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今天呢，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哈，咱把这些担心的事儿都摆在台面上，挨个给他唠透透，你看咋样？
1: 必须行啊！今天我在咱们直播间里，也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场面话，就跟大家唠点掏心窝子实在嗑。今天主持人你就敞开了问，我就搁这实打实的唠。
0: 妥了，那咱先唠一个头号的大难题啊，就是大家伙啊心里最没底的，就是这个环保。你说谁都怕装修完了这个屋里头那个甲醛超标，这玩意儿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你轻的那嗓子难受，皮肤起疙瘩，那重的那咱新闻看的可不少啊。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芒果装饰是怎么保证环保的呢？
1: 哎呀妈呀，这事儿换我，哎呦，说心里话我也嘚瑟。你因为甲醛这东西它是无色无味的，等你绝对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挺久了。你说这事儿能让业主自己担着吗？咱家芒果装饰是这么干的，材料进货不是大牌环保的咱压根儿都不用，用的什么材料啊都是有这个环保检测报告的，白纸黑字是给业主看的，能在我们公司看到的是啥，所有的检测报告包括咱们用料是啥样的，而且是假一罚十，我说到就做到。很多啊业主不知道，你说单件环保材料环保呢，你架不住十几样几十样东西堆一个屋里，它有这个叠加效应。我们设计师在算材料用量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叠加用量算进去，不能卡着国标线干，得留出这个富余量，保证装完以后整体的空气在我们芒果装饰它也是合格的。但话说回来，看报告不如看疗效，咱家啊是先施工后付款啊，你说我要是环保不过关，我有胆子让你赚这钱验收吗？那不是自个挖坑往里跳吗？
0: 先验收后付款啊，这是这么个理儿啊，就等于说钱在咱们业主手里攥着，你环保不达标那你就不给你钱啊。那于总咱再唠一个闹心的
1: 啊，
0: 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有这么一个共鸣，什么呢？就是增项。那刚开始说啊，那个40000块钱全部拿下，你装着装着说，哎呀，那个老板呐，这嘎、电线不够长的啊，你加2000。明天说，哎呀，这墙面得处理一下子，加3000。你装着装着变成80000了，你说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全被增项这俩字给忽悠走了。我想问咱芒果装饰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哎，主持人，我跟你说，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就是这帮人把这个行业都整臭了，那叫啥？那叫低价切入，高价宰客，纯纯的套路。咱们芒果装饰呢，透明报价，合同写死，零增项。你那屋里用的客厅什么砖啊，木门什么牌子呀，啥型号啥规格，多少钱一平，一共多少平，写的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卫浴啊用什么牌子啊，辅料用什么牌子，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0: 哎，那于总，就是万一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哈，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就比如说吧，这老房啊拆了之后发现这个墙体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1: 主持人，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好问题。老房这种情况确实有，我们的做法是啥呢？就是在开工前做这个预判交底。什么是预判交底呢？就是我们这边会请安排这个工程部还有设计师一起上门，把所有的问题尽量在你动工前就摸一遍，该算的提前算进总价， 你看到的最终报价就是一口价。退一万步讲啊，真出现了咱预判不到又是必须处理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得先停下来，拿到你签字确认的东西才能干，绝不搞那啥我先给你干了啊，后跟你说，不整那些东西。
0: 嗯，哎，那这跟先施工后付款有关系吗？
1: 关系太大了，你琢磨，我要是办到给你加钱，你肯定不乐意。
0: 对，
1: 一姐，后面的款你都不付了，我这前面的活不白干了吗？
0: 嗯，
1: 而且材料人工全都带进去了，所以这个付款模式逼着我必须一开始就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咱就是想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挣我该挣的那份明白钱。
0: 哎呀，于总敞亮啊，那咱这个明面上的账啊就唠明白了，那接下来咱再唠唠里子的事儿呗。就是装修里啊有一句行话叫做这个隐蔽工程，就像水电改造啊，啊卫生间防水呀，就是这些全埋在墙底下地底下的啊，水泥一抹上那里头啥样咱也看不着啊，就怕就是当时啊对付上了啊，过两年水管爆了，墙里漏电了，卫生间往楼下渗水，给邻居家泡了啥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质量咱是咋保障的？
1: 主持人，你今天真是问到根儿上了。这玩意儿啊，说它是装修的良心工程咱一点也不夸张，看得见的地方你说漆吧没刷匀还能补，这埋墙里的玩意儿坏了那就得刨墙刨地，比重新装修还闹心。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啊，芒果装饰必须给你喂颗定心丸，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啊。只要这房子不拆迁啊，只要咱遇到了问题，你别管过了多少年，一个电话我立马派人过来，该修修该换换，不跟你扯皮。这底气从哪儿来呢？第一，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的工人全都是经过培训上岗的，而且这些老师傅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知根知底。第二，咱还是说到最开始了，先施工后付款，水电干完你到现场打压测试，亲眼瞅着合格了再给钱。你说我要是活干的差劲儿，你敢掏钱吗？我等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咱们客户手里了，这质量还能没保障吗？
0: 哎，别说啊，于总，这里子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再想唠两个比较现实的啊，一个是啥呢？怕拖工期，二就是怕手艺潮啊。就是咱先说这个工期，你有多少人就碰着了啊，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屋里面干两天活，工人没了啊，一个礼拜找不着人影了，停工了，你说好三个月入住的，眼瞅就要过年了啊，这屋里还跟战场似的呢。
1: 这个问题吧，我确实遇到过。
0: 嗯，
1: 之前就是我们在谈客户的时候，客户也跟我说他上一个房子装修遇到这个装修公司出现的问题，那叫马拉松式装修啊。
0: 哦，
1: 咱不干那事儿，咱合同上呢白纸黑字写着工期定的死死的，延期一天合同上都有赔付。而且是啥呢，咱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你说我心里先施工后付款，我心里比你急啊。
0: 对对对，
1: 我早干完一天早拿钱一天，你说我故意拖延，你说我傻吗？
0: 嗯，有道理。
1: 而且呢咱们内部排班材料呢提前到场，工人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边瓦工拖一场，那边木工立刻给顶上，中间的衔接是得严丝合缝
0: 啊。那于总，就是万一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干活挺急嘛啊，那工人万一说赶工期，那手艺糊弄了呢，你上贴瓷砖你贴出空鼓了，刮大白你刮成大花脸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还给你说一遍，还得磨到一遍是啥呢？先施工后付款。你想啊，工人贴完砖，我作为工长先去拿小锤敲一遍，完了你业主再敲一遍，敲出空鼓，你一句话，这工钱你给我吗？是不是啊？你肯定不能给呀、啊！我不但拿不到钱，还得搭上材料，搭上人工去返工，赔本的买卖。所以呢，在我们芒果装饰啊这条体系里，手艺不行的工人他根本就不能用他，而且也没人敢用他，我们的师傅个个都是扛把子。
0: 嗯，哎，于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事儿挺火的，啥呢？就是那个买家秀卖家秀那一套啊，就设计图美若天仙，一进家门瞅得冒烟，你说这事儿咋整？
1: 这个痛点吧， 咱主持人，你是不是之前装过房子呀？
0: 我没少装，我装过好几套。
1: 啊，我说你问这问题呢，
0: 嗯，
1: 痛点抓的是真准啊，
0: 是吧？
1: 咱家设计师啊，不是画完图就拉倒了，
0: 嗯，
1: 那叫纸上谈兵。我们芒果装饰承诺是所见即所得，还原度低于95%就算事故了。而且交工那天啊，咱们是一项一项对，要是咱们这个设计落地整走样了，你就使那招。啥先施工后补款，说效果没达到不给钱，主动权呢在你那儿。你说设计师敢不用心吗？公司敢不用心吗？
0: 确实有道理啊。那于总还有最后一个担心啊，但是这个担心呢是属于最软的担心，然后就是售后。因为装修这东西啊，装的时候啊都好说，人家装完头两年也都没啥事儿，那过了5-6年之后，哎，开始出点小毛病了，你再找那公司，电话停机，门店转账，你这人都找不着了。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有啊。我统称给他说啥，就这就叫一锤子买卖。我告诉你啊，咱是本地公司啊，咱们做装修呢也干了10几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除了前面说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其他技术装修部分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装修的啊。就是现在我的新客户呢，10个有8个都是这个老客户介绍来的。我们把售后做好了，老客户才敢放心大胆给我介绍他们家的亲戚呢，他们家的朋友。
0: 嗯，
1: 同样话说回来，我这套先施工后付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指着这长期售后去巩固呢，我绝不敢砸自己的招牌。
0: 那咱们最后再唠一个让人心里突突的啊，这是什么呢？公司跑路，这大伙儿钱一交啊，老板人没了啊，你让大伙儿这怎么能相信咱芒果装饰呢？
1: 这个问题啊也都说到点子上了，确实是去年啊前年有很多这个装修公司跑路了啊，大多数人都是半辈子积蓄交进去啊，结果打了水漂。我们芒果装饰给你的解药是啥？先施工后付款
0: 啊。
1: 别人家你说交个60%、40%、80%才开工，咱家是啥？一分钱都不用先掏，水电干完你验收合格给这部分的钱，瓦工干完你再接这部分的款。你说钱在你自个儿兜出来了，你说活干不好你能结款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这样就心里就有底了，是吧？那听于总这么掏心掏肺的一唠啊，想必大家伙跟我一样，这心里的彻底的敞亮了啊！感情咱装修怕的这些个闹心事儿啊，什么环保增项啊，啊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售后啊，到最后全叫于总这一句“先施工后付款”一招就全给解决了。
1: 是的，先施工吧，后付款是我们芒果装饰的一个核心命门，就是再搭上咱们这个透明报价、零增项、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三样，就是咱们芒果装饰的三板斧，也是给咱们这长春父老乡亲的三颗定心丸。你说吧，干装修说不大天就是个良心活，你说把事儿整明白了，钱挣在明面上，睡觉咱也踏实。大伙吧，有房子要这个石头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坐坐，咱把方案捞透，钱你先揣兜里，活我先干着，你验收你再交钱，就这么简单。
0: 哎呀，于总啊，这太喜欢你这股敞亮劲儿了啊！今天也特别感谢芒果装饰的于总，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唠这么多的实在嗑，也希望收音机。

0: 点的各位啊，在装修的这条道上少踩坑不上当，装一个放心的家。那今天节目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那于总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主持人，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听众朋友也说一下，不管你是这个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还是老房的局部改造装修，有需要的装修的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看一看，了解一下。位置呢，位于咱们长春市濮阳街西安大路交汇，也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咨询装修，528238523823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5: 一起干。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北京时间的9:01，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做客到直播间。
1: 亲爱

0: 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任何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那有朋友说，我想在节目上让小宝老师为我解答问题哈，您可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来进行解答。百里挑一听天下，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百里挑一听天下，您可以把文字的、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一并的发送过来。您发送的信息越详细，那小宝老师给您的解答会越准确。简单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金价吧，宝哥，今天是一个什么走势？
1: 哎呀，今天的金价呀，我刚才跟林林说了，都有点跌破防了。
0: 破防了。但
1: 是刚才我看了啊，这个金价呀有点回升，因为最高最低的时候啊，870多啊，这两天最低峰，但是现在涨上来20多。大家可能是持有黄金的心里头相对来说能平稳一点了。
0: 嗯，
1: 银子的这两天的价格啊也跌得非常非常的惨，可能是在它高位34下来之后啊，已经是最低点了，已经最低的时候已经到13块多。深圳水贝那边啊，金料的销售价格最低已经到13块2了。
0: 嗯，
1: 那我想啊，就是很多可能是在高位买的，比如说28、29啊30左右的话，可能啊解套的时间呢还得等，
0: 还得再等一等，
1: 还得等。
0: 嗯，哎，宝哥，您说这个金价这段时间有点下行了，然后银价也下行了，这个金价银价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吗？
1: 基本上可能之前呢可能金银关联还不太大，
0: 嗯，
1: 但是现在啊，因为现在受这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啊，可能金价跟银价呀都比较敏感，而且是进入了一个这么多年来都一直没有的动荡期。就说白了，就是现在金价呀，动辄一天呢有个10块20的起伏都很正常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在以前的时间里是极为不正常的，因为这金价可能一天呢就差个快8毛就那么就是那么不是了。但是现在一天差10块20，确实就是，所以说呀，大家投资啊还是得需要谨慎啊。
0: 嗯，投资还是有风险的，大家入市需谨慎。这句话无论放到银行还是放到哪儿啊，什么时候我觉得都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宝哥，比方说现在到今天这个价格了，这个金价有一些阿姨呀、妈妈辈的呀说，哎呀，就一直想买一个金大克重的金饰品，比方说金手镯啦、大一点的金坠子，这个价格您建议入手吗？
1: 我跟深圳水贝的同行也沟通了，现在深圳水贝因为是全国这个金银批发最大市场，
0: 是的，
1: 但是现在上游的同行啊发现呢，这次金价这个跟银价回调啊，
0: 嗯，
1: 人们这个抄底的心理不是那么强烈了，
0: 这好像这个事儿整多像狼来了似的，
1: 对，我
0: 啊要再等一等，
1: 我估计是这阵大的行情啊跌得太多，人们心里啊还是哎，这个避险，这个心理还是比较强，所以说不盲目抄底了，所以说持观望态度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因为如果要是说在以往啊，要有这么大的回调啊，那肯定补仓的人已经大把的已经进场了，但是现在还没有。
0: 嗯，
1: 所以说呀，现在我也是有点发懵，每天呢，现在对金价唱衰跟唱利空跟利好的
0: 都有
1: 大有人在，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现在听来听去啊。哎呀，说谁说涨的也有道理，说跌的有道理，所以说现在呀， 真是大家都是有点懵的状态，
0: 还是谨慎一点，我觉得没毛病。

0: 病的
1: 啊，对，
0: 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对，你没买的时候你就先再观望观望吧、
0: 嗯、
1: 因为你没变成食物啊，你就不用担心，你先看看热闹，看看热闹再说吧。嗯，
0: 可以，这宝哥也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哈。宝哥，刚才您提到这个深圳的水贝市场哈，因为我没去过，但我经常听我同事提起，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神奇的地方。我为什么说它好神奇呢？就是我有一个同事，然后他比方说他在综艺节目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见谁戴了一个那个金戒指，然后呢比方说这个金戒指上面的花纹呐、啊，或者是上面有红宝石或者蓝宝石，不是我们常规在店铺里，比如说什么周大福啊、周生生能看到的款，然后他把这个截图给深圳水贝的可能某一个店铺的这个人，然后人家就能给他做出来一模一样的。
1: 那没问题的，因为深圳呢，他这边已经形成产业的链条了，是不是？首先它是金银最大的批发市场，那金银连带着首饰得需要有色宝石啊，
0: 嗯，
1: 比如说你找祖母绿啊、蓝宝石啊，你就包括啊红宝石啊，这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它也有非常完善的一个生产珠宝的工厂，说白了就是全世界你这一线宗师做最热卖的款式可能在它的数控车床里都有。所以说你说我想订个钻石戒指，想要什么个戒指图，或者我喜欢某个款式的，只要能画出图纸，或者是你随便在网上栽个图片，只要有数据，他那边工厂就马上能给你做出来一模一样的。
0: 哦，这我真觉得好神奇。我说那你这个是什么牌子啊？我以为他会说是什么老铺啊，是周六福，他说我在水贝加工的。我说、啊、那是一个什么神奇的地方？而且他刚开始做了一个红宝石的，回来戴上之后他觉得非常喜欢，他马上又订单了一个蓝宝石的，就是同样的款式。
1: 而且你在水贝啊定制这种珠宝的首饰啊，是哎呀，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他只收你金子的价格，比如说哎你用了18K 多少，按当日的行情，这都有排价的嘛，他给你算，然后工艺就单独收你多少钱，工艺也是很便宜的。所以说你要跟这个品牌啊、这个珠宝、这个首饰啊要相对比啊，那可能是同等质量吧，或者是同等款式，要比这个你在专柜柜台买的要便宜很多。不是一星半点，就是把利润基本上压缩了。因为深圳水贝那些工厂啊，它主要做批发嘛，所以说大家也知道，批发的利润就是相对比较薄，人家要的是量，不是说单个这个商品的这个利润。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有这个稳定的渠道啊，要是说想买一些首饰啊、项链啊，包括这些有色宝石或者钻石的话，我也推荐大家可以上深圳水贝直接下单，会给咱们省去很多的中间商赚的差价。
0: 还是非常实惠的。好的，朋友们，简单和大家聊一下哈，那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任何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的发送过来您想要咨询的二奢方面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看到了都会及时为大家来解答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准备入手第一块手表，无奈预算不太足啊，选了一个二手的博涛菲诺，验货宝只给图不给判定，想问问小宝老师，这只表是不是进水了？我们给宝哥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位朋友发过来了，能有10张图，很多哈，我们要看一下具体的信息。这个博涛菲诺的品牌我是第一次听哥。
1: 博涛菲诺呀，它不是一个品牌，它是一个手表的系列啊，它是一个万国这个品牌的下边的一个系列款式。所以说呀，博涛菲诺是相对来说比较正装的款，也是万国这个品牌里卖的比较好的
0: 啊。万国有听说过的
1: 啊，对，万国的一个款式。但是哎呀，第一块表啊，我觉得选二手的也没有啥，现在啊就是二奢这市场这么成熟了，没啥丢人的。我觉得咱们是花对的钱，咱们不买贵的，但是咱们只买对的
0: 对不对？对，
1: 所以说你发来图片呢很清晰，发了10多张，就是哎呀你对这个表其实我觉得是挺上心的，也是挺喜欢的。但是我看了你发这个图片呢，第一张啊，这个机芯呢，首先确实进水了，肯定是这个机芯呢， 有问题，氧化了，但是你这个氧化不是特别明显，我认为你这个进水啊，目测呀、啊、应该不会超过10天到半个月，所以说我认为你这个水质啊，这个机芯的水质是可以清除下去的，而且瞅这个进水的程度对机芯的影响不大，但是呢不会影响机芯的整体走时跟机芯的质量，但是你可以以此为借口去跟商家去谈价格啊。
0: 嗯，
1: 他要是如果没有进水发生这种氧化出现这种水质的话，那肯定的价格是符合行情价的，那这个他就必须得低于行情价。但是你这波涛菲诺这款计时啊可能也不太贵，正常的行情价在15000左右。
0: 嗯，
1: 但是呢它有这个瑕疵，你要如果能接受啊，因为你如果这个做一些次清洗保养的话，你这个水质可以彻底清除下去。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万国呀、啊、它这个7750的机芯呢是个粗坯机芯，
0: 嗯，
1: 但是正常粗坯机芯不好，但是就是因为它粗坯机芯的这甲钳甲板呢没有磨花也没有镀铑，所以说处理起来还反而容易得多，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如果上这个维修保养啊，你花几百块钱做个微清洗保养就能去除，但是这钱你得让商家出。要如果说你看他的维修保养700-800，那他最次得把这个钱给你让出来。
0: 嗯，
1: 如果你要能让他让1000或者2000呢，那你就赚了，是不是？
0: 嗯，
1: 那你以这为借口，但商家觉得也是在理。他理也亏，觉得这个表确实有瑕疵，你可以跟他讲讲价嘛。
0: 嗯，
1: 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嗯，
0: 就是说可以入，但是一定要让商家把你维修的这个费用给让出来。
1: 啊，对，因为它是进水啊，时间比较短，问题不大。后期啊，通过清洗保养啊，能把这个
0: 可以
1: 把这个挽救过来，就是这个进水对机芯产生的影响不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也可以要，但是价格便宜点呗，
0: 嗯、
1: 是不是？嗯，
0: 这个表哥他发这么多图片，你看正品应该没啥问题是吧？
1: 嗯，正品没问题。嗯，因为万国呀，跟大家说了嘛，万国这个品牌啊，其实它不是全线自产机芯的。
0: 哦，
1: 它有一些低端入门的用的。就是 ETA 的机芯，就说白了是 ETA 机芯厂给代加工的，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机芯型号也对，然后正常的刻印呐、啊，包括前面盘呐、啊、针啊、做工啊，这工艺上都符合正品的特征啊，这个表没问题。嗯，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啊，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关注循环经济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直播间的联系方式啊，您可以来发送文字的、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时有的朋友说啊，我可以打电话直接和小宝老师对话吗？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0431-8581-5688，0431-8581-5677，大家也都是可以来拨打的啊。宝哥的微信欢迎大家来添加，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给到大家。比方说你现在你说哎，我听到你们的节目了，但是我现在正在开车呢，忙着呢，没有手这个打电话呀，没有手去发信息，您先把这个微信记下来，然后随时在节目之后都可以跟宝哥来沟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在节目上为您解答完了这个问题，我们都解答好了，那你说呢，我没明白，我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追问，您都可以来添加这个微信，在节目之外和宝哥来保持联系，好吧？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作为无消费记录的劳力士散客，近期想在专柜排队一枚豪仕恒动41型，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小宝老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漆面绿盘和开心果绿盘哪一个更难排到？第二个问题呢，两者的排队周期一般都要多久？第三个问题是，专柜的表示直接从瑞士发货到店就通知客人的吗？容易遇到库存表吗？你这问题还挺多，我们一个一个给您解答啊。
1: 首先呢，你是劳力士的散客，可能消费记录不太多。
0: 啥叫劳力士散客啊，哥？
1: 劳力士散客呢，就是之前也没有什么在劳力士消费过的一个客户。要如果你消费过买过滴滴啊或者什么的，就会升级你的 VIP 记录，那你可能就是 VIP 客户了。所以说散客呢，可能之前
0: 就是头一次购买，
1: 对，头一次购买。然后啊，你在专柜排这两只表，跟你说，就是都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表。一个是漆面绿盘的，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劳力士的所有的有色盘面里头，绿盘是最火的。还有你说这个开心果这个绿盘，开心果绿盘呢是最近呢日内瓦表展才上的一个盘面，所以说你基本上就是首先就是肯定 pass 了，是肯定排不到了。然后漆面绿盘呢，你排到的概率也极低。为什么呢？我跟你说说原因啊，就是现在呀，你这两个手表啊，你这个漆面绿盘呢，现在溢价达到50%，那说白了，它公价可能是11万多，但是现在呀，啊，在二级市场这个全新的国行的，现在得卖到16万多，所以说你以原价排到的概率就等于零了，就是你等几年也不会给到你。但是如果你要配货的话，事先没说，劳力士也不会跟你说配货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说白了，你就是埋一颗希望的种子，但是这个希望啊永远开不出花朵。就是我说的可能是有点伤你的心，但是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这种有色盘面其实啊，有些专柜啊它是有自主决定权的，但是呢他跟你又说配货，你要如果不理解会费很多口舌，他还不如直接把这个手表就给我们这类二奢的商家直接批发给我们了。我们只要他有货，16万、17万，我们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只要一个信息，我们就给他专柜转款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全国呀，有一些专门做这个这些国行劳力士全新的，他们是为了走量，可能一个表的利润压缩到也就1000-2000的。所以说就以散客的竞争力，你是根本 PK 不了这些二级的销售商的。而且劳力士专柜把这个表批给二级销售商也不费口舌，人家利润也是赚到了，所以说也没必要再排给你。除非是你在劳力士啊消费记录很高，你的他全系啊，包括他高端的 DD 啊，跟提能拿的全那个贵金属的手表都买到，消费可能累计都200-300万了。那说实话，人专柜为了增加这个客户的粘性，怎么的也会给你排一块这个渐进绿盘呢，或者是全钢的绿面，那没问题。但是散客咱们排的概率就几乎为零了。
0: 好吧，朋友，那你看第三个问题呢，哥，他说专柜的表示直接从瑞士发货到店就通知客人吗？
1: 基本上啊，咱们国内的劳力士啊，因为劳力士啊它 有直营跟有代理两种是并存的，它不像爱彼，爱彼现在逐渐把代理权收回了，都做厂家直营了。所以说一般呢，现在咱们国内的劳力士代理店相对较多，因为总代呢是在香港东方表行，然后在中国放的代理店，所以说呀，它是一个直营一个代理的店，都是从瑞士直接发货。然后你最后一个问题说容易遇到库存表吗？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没有了。现在劳力士这个品牌，你要说库存表啊，很少，除非是特别贵的，然后那种特别小众的，像珍珠淑女型啊，可能大家都没听着。剩下这种啊，现在你包括水鬼系列、游艇系列、顶通拿的系列，包括日志的系列，包括地地星期日志的系列，那全线都是热款。那基本上专柜，就是大家如果上劳力士专柜，现在全国的劳力士专柜你转转就可以看得到啊，就是根本就没有货。
0: 嗯，
1: 有一些货它还是稀售，就是它，因为它如果要全卖的话店就空了，那一上劳力士店里头空空如也也不对，所以说有些日志啊或者是不太好卖的它也稀售，它得有一个陈列呀、啊、所以说很多你上劳力士专柜它都是陈列款，是非卖品。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说哎呀你买到库存表，那你就担心你排都排不到，你还上哪儿找库存去？是不是？所以说你就别有这个担心了啊。
0: 嗯，好吧，这位朋友，你这几个问题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详细的问题想进一步沟通，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这两块表这么热门，可以看出来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还是审美很在线的，是吧，哥？
1: 啊，对呀、啊，因为现在啊，很多人是那个喜欢翻小红书嘛。
0: 是。
1: 你一翻小红书，你就知道，哎呀，劳力士哪款热卖呀？
0: 嗯。
1: 那确实它一些热卖款，它确实吸引大家的眼球，而且说实话，啊，一些劳力士的热卖款呢，比如说这种橄榄绿的盘呢，上手确实女生戴着确实非常有效果，也挺出片的。
0: 嗯。
1: 它卖的好肯定是有原因，对吧？
0: 是的。
1: 市场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哎哪一个劳力士热款，所以说热款尤其是劳力士啊，它的营销啊，还有一些饥饿销售，就是很多热款呢它产能，它特意控制产能，所以说你买不到就越想买，所以说就进入一个这个循环，所以说热款永远都是很难找到的。所以说就像我们认可花高价，甚至有的顾客说我认可多花点钱，但是有些时候你也得劳力士配货呀，对吧？你到国内可能一个专柜就配一只，所以说还是说大多人都买不到的。嗯
0: 嗯，哥，我喜欢的那款表是热门款吗？
1: 你喜欢那款算日志里的正常款，不属于热门款。
0: 不属于热门款，
1: 因为相对来说你喜欢那个是蓝面的，是不是？
0: 白面的
1: 啊，白面的就是很正常的款，因为你那个白色的面盘呢、黑色的面盘呢，都属于劳力士一直都有，就是它经典常规的面盘、但是你要说蓝色的呀、粉色的呀，或者现在橄榄绿的一些有色的盘，现在反而比较火。嗯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啊，其他有想要咨询的朋友可以持续的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图片的形式或者是视频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来进行解答。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二奢店卖我15000的包，说不用了还能回收，结果我用了一年，回收价只有5000到6000，这合理吗？”
1: 其实这种情况啊，在以往啊，就是这两三年之前呢是很少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这个包的行情啊，或者手表的行情特别稳定，所以说你背个一年呢两年的话，我估计差价就差个3000-2000的。但是最近这两三年呢，说实话，刚才跟琳琳不聊了吗，说金价涨来跌去的，但是现在啊可能二奢的一些比如说不太热门的包包的行情，那它的价格也是跟坐过山车的，时高时低，所以说跌啊就一下子跌很多，所以说你这个包包啊，当时买的15000，假如说商家没给你承诺包底回收的话，那假如说那现在值5000-6000了， 那有可能就是市场行情决定的。我觉得这个商家吧，现在你这生意一家挨着一家，谁也不会给谁扛价，对吧？
0: 嗯，
1: 有利润他还会收的。那假如说就能给到你五千六千，那就有可能啊，近这一年以来啊，这个包的行情跌了。
0: 嗯，
1: 确实有很多的非热门款的包包啊，行情掉的比较严重。就像 LV 比较热门的，可能现在也掉，因为最近呢、啊、这一年多，所有的热门跟冷门的包包都掉了，包括爱马仕啊，包括香奈儿啊、迪奥啊都掉了。
0: 嗯，
1: 所以说很多压货比较多的同行手里的很多早期的包包，可能现在能平价出或者都得赔钱出了。所以说呢，你看商家他自己压的货都得赔钱，那你买的包包那可能是这行情掉了，他损失了，那也没办法，因为这是行情决定的、
0: 嗯、
1: 所以说也得理解吧。嗯，
0: 关键是您也没说您这是哪款包，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再补充一下，你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然后现在大概是多少钱，然后成色怎么样，宝哥差不多也能给你估一个大概的价格，你可以看一下、
1: 嗯、
0: 是吧。然后现在二手店也这么多，你可以多对比，你不能说你在他家一万五买的，完了你卖你就一定要上他家去卖嘛，这个就比价嘛，谁家给的高你可以就回收到哪家嘛，是吧。我刚才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想法，哥，你看他这个一万五的包他就是在二手店买的，那就说明到他手里至少是第二手了，他得是至少是第二个主人了、
1: 嗯、
0: 然后他又要卖、
1: 嗯、
0: 那他就是第三次卖了，那为什么不叫三奢不叫四奢要叫二奢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奢侈品呢从一手就是到二手的时候啊，它就有一个完整的界限，因为新就是新，旧就是旧，但是旧呢它变成二奢之后再流通之后，它怎么的都是二奢了，都是旧的了，那你不能分成三奢、四奢、五奢，因为这个东西没法界定啊，是不是？而且这个二奢的东西也不一定过的手越多这个东西就一定不好。
0: 嗯，
1: 因为可能是二奢的包包跟手表啊、
0: 嗯、
1: 跟汽车还不一样，因为汽车它有工具属性嘛、
0: 嗯、
1: 就是咱们买来车天天都要开的、嗯、但是有很多的顾客可能买来这包包啊手表啊真就有他买来可能带一次，或者是有的朋友送的干脆都不带，可能可能这个东西都十年八年了，但是他拿出来这个原厂的这个表膜还在呢，那它就是库存的新品。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可能跟车的这个环境还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回收的过程中经常能看到啊，同样的同款的手表，可能顾客带两年的保卡，可能二四年的，你要比人家二零年的保卡还旧。那正常的说，那二零年的已经六年了，为啥他那么新呢？就是人顾客买了或者表多，人家不带呀。那你这个，二四年买的你就通勤天天带，所以说有些时候啊，可能是这个保卡新的表也不一定新，所以说就是二奢这东西，就是一物一品，你还得看具体它这个新旧程度。
0: 嗯，有道理，解决了我一个小小的疑惑哈。好了，这位朋友，我们也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就比方说你要补充嘛，你说我这个是哪个品牌的什么系列的包子啊，什么系列的包，你可以发过来，让宝哥继续给你估一下价啊，看一下宝哥这边现在大概能出到多少钱，再进一步的帮你来筛选一下，好吧？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咨询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啊，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啊、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 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4: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5: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6: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4: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 gaga。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在节目上，您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上面，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关注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想让小宝老师给推荐一款百达翡丽有什么密底基础款的圆形表吗？
1: 哎呀，就是你看，你要说我想买一个劳力士的透底的，跟买一个百达翡丽的密底的，我觉得这个难度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百达翡丽的密底的真是很难找，因为我能想起来的款式啊，基本上也就3-4款吧。为什么呢？因为百达翡丽啊，它这个机芯是很美观的，因为百达翡丽2009年呢就有推出了自己的 PP 认证，所以说它的机芯打磨从工艺上啊各个方面呢都非常优秀，所以说一般呢像积家呀、江山顿呢、百达翡丽呀，它

0: 这么优秀的这个机芯工艺的手表一般都会做透底的，就我们说的把后盖做成透明玻璃的，因为它东西好看就要用透底让你欣赏嘛，对吧？要彰显自己的工艺嘛。那你说你还非得要密底，密底的我所知的百达翡丽早期的5196手上弦的它是密底的，那现在你要说新款一点的那5153跟527它还不是完全密底，它是属于降官底，就是啊透明底盖的后边又加了一层底盖，这个底盖可以打开，然后通过这个透明的表镜看到这个机芯的。那如果你说我就想要一个百达翡丽密底的，那你就只能在5196包括新款的6119还有这个5153跟527就这几款你挑吧。而且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选表啊一定要选它这个这个品牌里头相对比较热的款式。
1: 是的，
0: 那卡拉卓华这个正装表，那你看像5396所有的这个5146包括万年历的5496这都是透底的，因为它卡拉卓华百达翡丽正装啊，它这个手表啊透底就是它的特点，那你还反其道而行，那就跟你说那你要买劳力士非得说我就喜欢透底的，就想买个透底的劳力士，那他这么多年一直都不做透底，就是最新款的迪通拿那铂金款做透底了，但是括弧工价你得小100能买得到，所以说他的大众款呢，他的各个款式啊用的都是密底的，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买表可以凸显个性，但是你别思维有点太反常了，其实对咱们也到后来就是伤的是你自己，是不是？那你这个密底的相对来难找，小众不保值，对吧？其实拿出去也没什么卖点，说哎我这个百达翡丽密底的比较稀有，它不是因为稀有，我给你推荐这几个型号其实相对来说除了那降官底它那些密底卖的都不好，所以说后期就停产了，所以说咱们也别玩那些热门品牌的冷门系列里去找了，行不行？
1: 行，
0: 是不是？我这心让我给你操的，
1: 这话就说到家说到位了，朋友，你要是说不保值我也认，那方方面面这些我都认，我就喜欢密底的，那你就按你的心走，咱讲话了，买块表得可你心气来，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吧，这么贵的东西就这非这么至于吗？
0: 对，你说就跟你买车似的。那你说我懂车，我也给你推荐。那你说宝哥，我就想买个3缸的车，或者买个5缸的。那你说主流就是4缸跟6缸，那你说我还怎么
1: 说呀？
0: 我还咋推荐你？是不是？
1: 好吧，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然后呢，看看根据您的预算吧。然后这个你可以线下再跟宝哥再交流一下，看一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欢迎您来添加。来看一下这位，应该是一个女士哈，一位女士，她说：“小宝老师在家大扫除，捡出2个 Celine 的包。”前段时间呀，拿到附近的二手店问了问，都不收，说没价值。想问一下小宝老师，你那里回收吗？
0: Celine 的包啊，之前跟大家也讲过，就是因为它的鉴定点呢太模糊。说实话，就是说白了，真包做的也马马虎虎，就是让很多呀二手的同行真假难辨。所以说真假难辨怎么办呢？所以说很多二手店呢就把这个品牌就 pass，
1: 就不变，
0: 就说白了就是我有能力辨别这个 Celine 的真包能收下来，但是这个真包流通也不好，何况呢还容易踩坑说收着假的，所以说干脆这个品牌就不做了。所以说大家以后啊，你要没持有 Celine 包的话，以后这品牌你就慎买吧，因为你买完了之后你除非特别喜欢，也不想让它以后在二级市场再出售再换包，那你就买。要如果的话你有一丝担心的话，也别买这包，一这包不保值，二可能你这包用旧了不想要了，可能二手都没人收。所以说这个 Celine 品牌啊，大家以后就少碰，碰完了之后还不保值，还卖还没人要，所以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原因。因为很多你想要三方的中检呢或者国检呢，他们也给你出不了这个鉴定，因为说白了这个鉴定他们也怕看走眼，所以说也基本上这个品牌三方都出不了，所以说大家慢慢的这个Celine呢就被大家给摒弃了。
1: 咱家收不收呀？重点是。

0: 也不收啊，不收咱不能逆势而为呀、
1: 啊，
0: 是不是？咱得顺势而为，是不是、嗯？
1: 这个牌子其实我是通过也是好像小红书吧，就有一段时间风挺大，好多网红还有明星都在背。它好像有一款像大饺子似的，就是像那个型的往上
0: 啊，笑脸包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就是那个包好像包型比较火。像他发的这个是属于麂皮款的哈，我没太看全、
0: 嗯，
1: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其他的款式哈，就有一段时间是挺风靡的哈，现在差一些
0: 了。时间说实话，就是 Celine 这个品牌也是、
1: 嗯、
0: 也算是重奢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品牌其实有一些明星比较喜欢的，我不说嘛，你除非是特别喜欢他的风格、
1: 嗯，
0: 买了自己喜欢无所谓了，也不考虑到将来再重新换包啥的、
1: 嗯、
0: 也可以买。但是只不过是在二手市场啊，现在是这么一个行情，但不一定，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这个品牌嘛。
1: 嗯，
0: 我就是这个 Celine 的拥托，我就喜欢的款式就买，买完人也不想着卖，那就没所谓了。
1: 嗯，
0: 但是要正常的话，你还想让这个东西流通，觉得这个东西闲置了以后还能值个价码啥的，那你就可以考虑选择其他品牌了。
1: 嗯，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有点遗憾了。这样，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欢迎您来添加。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在直播间看到一只杰克豹这个手表品牌，就去腕表之家查了一下，没查到，想问问小宝老师这个品牌怎么样？”啊，他还发过来一个图片哈。
0: 嗯，首先杰克豹这个品牌啊。他81年才有这个品牌，所以说呀，他啊纽约的一个珠宝品牌，所以说他在手表界呀、啊，他不怎么入流。说白了，他也不，他有几个明星啊，可能也比较知名的明星给他代言。
1: 嗯，
0: 但是手表这个东西啊，不是你找两个明星啊就能把你的品牌炒起来，因为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真功夫，玩表的人，尤其像他那个杰克豹这个表啊，都比较贵。所以说人家也知道你这个表有没有功底，会不会花钱去给你买单。所以说杰克豹这个品牌我劝大家还不要碰，它低端的手表啊做工非常垃圾。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说垃圾呢，像我一般用词儿都
1: 比较含蓄、
0: 比较
1: 委婉、
0: 比较温和的、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说杰克豹的垃圾呢，因为我好几个顾客买杰克豹。嗯，我有一个兄弟买了一个杰克豹啊，它是5D10，是不是功能瞅着是比较强大了吧？
1: 嗯，
0: 一般2D10的功能都算复杂功能了，它5D10，就是这手表啊，除了这个正中间呢有一个指针，它在各个方位啊还有4个表盘。
1: 哎，它这个图片就是这样的，
0: 就是能同时，哎，这个他发这个图片就是，它能同时显示5D 的时间。但是说咱先别说这个功用性，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我把这个机芯给你拆开一解析，你知道这5D10它怎么完成的吗？
1: 啊。
0: 它是在一个大的表盘下面掩藏了5个10英机芯，知道吧？
1: 哦，
0: 那这就跟小孩堆积木似的，就是作为一个，别说一个真正的手表生产厂家，说白了，那些做山寨手表的都会这种叠加，就是这个在手表的这个工艺上，就是它的复杂程度几乎可以是没有。就是我做一个表盘，多搁两个机芯就变成5D10了。
1: 嗯，
0: 它也不是靠齿轮传输来完成的，是搁了几个10英机芯的。所以说它这个低端的比较垃圾，它高端的呢，可能是自己生产的机芯，叫天体陀飞轮。
1: 嗯，
0: 但是这个表呢，它杰克豹呢，它喜欢虚高标价，它这个表标400多万，但是你要买我新的，哎，我就给你打个3折就卖给你。
1: 啊！
0: 我120多万就卖给你，那你看，他首先他把自己的竞价体系啊，包括这个，这个自己就把这个体系给做崩了。
1: 这什么操作呀？这是，这很奇怪呀。
0: 所以说他这个操作呀，跟这个正常啊品牌培养啊，就是，根本背弃这个观念，所以他这品牌呀也培养不出来。因为我记得很清晰啊，有一个天体陀飞轮400多万的一个杰克豹手表。我有一个顾客缺钱压到我这儿，我给他压了70万，最后可能因为原因呢，他这个表没求了。但是这个表大家认为400多万的手表压到我手里70万，顾客不求了、
1: 嗯、
0: 我是不是得挣一笔啊？
1: 你不得卖个200万呢，哥？
0: 而且这个手表我压了半年没卖出去、
1: 哎、没人买。
0: 对，后期我是平仓卖的，就是
1: 也没赔，
0: 就也等于赔钱了吧，因为之前的那个自己

0: 金成本嘛，
1: 嗯，
0: 所以说我这平常出去了之后，我还觉得我还挺幸运的，我没赔钱，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见着这个手表，我是脑袋都大了，
1: 绕道走了。
0: 所以说咱们像这种品牌，咱能不碰就不碰，因为我觉得它是这个品牌，它身上没有任何的一个闪光点，
1: 嗯，
0: 值得咱们表友去为它买单的，嗯。
1: 这个五 D 石哥的就我的理解的意思就是每一块都是。比方说这个是巴黎时间，这个是美国时间，这是东京时间，
0: 嗯，
1: 是这意思，
0: 它可以随便调嘛，因为它是每个都是独立机芯嘛，所以说你可以调到任何时间。
1: 那它主打的应该是，我感觉它好像面对那种就是商务人士，在世界各地都有公司，然后啊不行，我要处理文件，我看一下纽约现在是几点。
0: 哎呀，所以说我就觉得捷克豹啊，它就是为了特立独行吧。
1: 嗯、
0: 因为你看这些成熟的品牌，你像艾比啊，你像吉尔丹顿呢、百达翡丽，他们也没出过五 D 石啊，
1: 太吓人了。
0: 因为你就太忙，像马斯克也没有这么忙啊，还得带个五 D 石的手表，一天之内穿梭五个国家呀、啊，
1: 瞅着有点忙都。
0: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哎呀，有点玩花活吧，就是没有啥实际功能性。然后还没有造表的工艺，就累加几个石英机芯造出个五 D 石，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可能让懂表的一些行内的人呢，都可能都得讥笑他的这种行为。嗯，
1: 反正我认识宝哥可能也有二年了，说话一直非常温和，非常委婉，从来没说过谁家啥玩意儿不好啊。这位朋友，反正你要买呢，我们肯定是掏心窝子跟你唠，但是呢，决定权在你手里，我觉得你要慎重考虑啊，因为它价格还挺贵的，好吧？我们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如果说。您想要进一步的来沟通，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解答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任何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持续的发送问题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看一个，这个是酒的问题吧。这位朋友发过来了好几张图片啊，他说宝哥，这个是家里的存酒，想问小宝老师回收不？这什么酒呀哥？
1: 首先呢，看你这个酒啊，从这个盒包装啊，这个酒是正品，应该没问题。
0: 洋酒，
1: 它是洋酒，
0: 洋酒，
1: 它是属于轩尼诗系列的，
0: 轩尼诗
1: 系列的一个高端酒。
0: 哇，
1: 这个酒啊叫百乐亭，咱们一般呢就是喝，总喝洋酒的就是习惯管它叫杯莫亭，
0: 杯莫亭，
1: 但是它官方呢它就是叫百乐亭
0: 啊，杯莫亭，
1: 它是轩尼诗啊这个系列里头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酒，因为像轩尼诗啊这个洋酒啊，它入门的大家都知道，像 VSOP 是它的入门，然后呢它稍微高端的一点呢就是 XO，哎，对，它里头有调和基酒50年的，像这种百乐亭呢，就是比 XO 还要高端一点的。它这个酒呢，现在市场的价格啊，大概在8000多9000吧。
0: 哦哟，
1: 一瓶。
0: 哦。
1: 然后现在啊，回收的行情大概在，瞅你这个酒的品相相对来说还可以，我们回收能给你做到7000到7500吧，这个一瓶。
0: 它的罐装日期写的是2005年3月20号，那二。

0: 十年了，这个酒
1: 二十年了，它干邑白兰地、
0: 哦。
1: 但是现在呀、啊，像那种高端酒啊，它这个包括白兰地嘛，它这个果啊，这个质量都非常好，所以说年份久一点。
0: 嗯，
1: 尤其现在啊，在南方啊，还很多喝找这种老的洋酒的，所以说呀、啊，回收价格7000到7500这之间吧，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酒，你知道价格了，你就心里有数了，可别当便宜酒，你再随随便便，送人了啊、哦。
0: 好的，哎，这酒还确实就挺保值的啊。而轩尼诗这个品牌还真的，我还真听说过，没喝过。有时候看电视剧里什么的，开一瓶那个什么，还真听说过，一听就是大品牌。好，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价格已经给到您了，心里有个数。宝哥的微信也欢迎您来添加，后续如果想要进一步沟通啊，可以来添加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可以来添加一下。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周天晚上上完链锁紧把头后两天没戴，今天看了一下把头竟然自己出来了，我又给它拧紧了，就发现左右两侧好像拧不进去，等松动时解锁回弹是正常的，拧紧时感觉按压没有以前那么有个正常的弹，旋转两圈以后又正常了。我想问一下把头的螺纹和密封圈是不是已经损坏了。
1: 你这个跟密封圈没关系，因为密封圈坏不坏呀、啊，密封好不好，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你这个呀、啊，肯定是你这个把头啊，这个丝扣啊出现问题了。我预估啊，你这丝扣可能拧秃了。要如果拧秃了，这种情况，它继续严重起来之后啊，后期就拧不上了。所以说这个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必须得去厂家订一个原装把头给它更换上。但是费用得看厂家报价吧，我估计得个几百块吧，400-500。但是你这个问题得解决，如果后期再不解决的话，它这个密闭防水性肯定不好了。因为你丝扣拧不紧，这个防水圈压不严，你会导致你这个手表不防水。
0: 那它这个是怎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呢？是自然的，还是说它之前拧的时候太大力了，或者怎么样的？
1: 首先你自己就是你拧的过程中啊，过大力。是有关系的啊，就像琳说的，这个把头啊锁扣的，咱们其实拧靠了就可以了，
0: 对，
1: 你没必要说非得跟加很大的力再继续拧。二一个就是跟它先天这个生产有关系，它就像这个手表啊，我目测应该是万国系列的手表，它这个丝扣啊可能就没有劳力士那丝扣啊，它这个扣比较深，就是比较更耐用一些。
0: 明白。
1: 可能万国这个把头比较小，所以说它丝扣啊相对来说比较浅，所以说就更容易在你重力的拧下容易产生凸扣这种现象。
0: 这个就是关于手表拧这个扣的这个事儿，我们节目上解答过很多问题了。然后就是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拧的时候就是很大力，有的要么就是没对上纹，就是套扣了脱扣了，要么就是使劲拧。这个事儿宝哥说过很多次，就是说你拧的时候你不需要说就不用那么大劲，就拧靠，你感觉就拧不动就可以了，你说硬拧像说那个骑自行车蹬不动站起来硬蹬就没有必要啊，这是很贵重的东西，不就金贵点使着，朋友们。
1: 对，因为你只要是拧靠了，那个防水圈啊就已经压缩到贴合了，所以说你很轻的力道啊，它这个因为防水胶圈是胶质的嘛，它只要一回弹了，这个防水就已经起作用了，所以说你再拧也不会说让它更加防水，所以只要你拧靠了，你觉得拧不动了，轻微有阻力了，你就停就可以了。
0: 好啊，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然后但是呢，宝哥说了，你这个必须得处理这个问题，拖着不行，要不就以后这个防水啊这都不好啊。然后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后续啊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继续跟宝哥沟通，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实我觉得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或者说咱们节目的受众，就很多肯定都是对于这个名表啊、包包啊、奢侈品这些方面，一它是有一定研究的，二一个我觉得他是热爱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的朋友说，哎呀，那我其实挺想跟宝哥切磋的，就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一些信息，但是呢，我确实现在我不想买。

0: 我没啥诉求，这样这些朋友都可以，你们都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因为大家从节目上也能够感受到宝哥也是非常健谈然后非常慷慨的一个人，大家有什么信息呀，有什么这个专业的行业内部的信息，咱们都可以资源共享，互通有无。有的朋友说啊，那不买不买也没事儿，我就想问，哎，我问完我不在你这儿买也可以，就是我们宝哥就是怕大家比方说能卖上价的你卖少了是吧，你可以花少价买的你花多了是吧，该花的钱咱们要花，不该钱的不该花的钱咱们一分钱也不能花，好吧，就是主打一个真诚，主打一个交朋友，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有很多听我们节目到宝哥店里的朋友去找的，有一些就是手表，咱得说是小来无趣的毛病啊，宝哥都不要钱就帮他们弄了，比方说拧一下这个表扣啦，就你别涉及到说哎妈那我得换一个去原厂订一个嘛，宝哥说能不能不要钱，那你那是不可能的，朋友们，你只要是说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不是那么十分费力的，宝哥对于咱们的听众都是有相应的优惠的，是不是哥？
1: 嗯，没问题，能不要钱咱就不要钱，因为在春城这么多年了，咱得回馈大家，没有大家的捧场，宝兴不可能20多年走到今天，所以说人都是相互的嘛，是不是，以真心换换真意吧。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把宝哥的微信推荐给大家，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是电话和是一起同步的啊，也欢迎大家来添加。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人收音机，频率 FM 100.1，抖音快爪同步直播，在抖音和快手搜大回小回就可以听，不是看我们视频直播了。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直播间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哎，今天是6月29号，马上，2026年的上半截就已经过去了，这多快呀！时间怎么这么快呀？我觉得是吧？人岁数一大了之后，对时间咋这么敏感呢？哎，下周还下雨，不是这周还下雨，别说了，昨天下了一宿了，今天白天够呛了，明天还下，后天还下，哎，六月份马上过去了，七月份又有一堆新的政策，每年我们国家有一个大政方针变化，一般情况下都是赶上什么？赶上五一、七一、十一，来公布新的政策、新的法律法规，所以有些大法呢是通过全国人大来定的啊，然后那个比如说通过那个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有全国人大法工委等等这些部门来定大的法律政策，比如说宪法呀以及刑法呀什么这些改变。但普通的涉及交通啊、涉及医疗啊、涉及民政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法律法规，是由就是正常情况就定了啊，五一、七一、十一基本上就这几个。7月1号开始啊，电动车新国标实现了，要求几个啊？七月一号开始，但是有一年缓冲期，实施了，但是如果真的认真执行的话，我估计马上车企都得死，到时候卖这些电车就都不合格。所以说给了一年的缓冲期，从马上下个月开始，新国标电车的新国标就要那个技术标准新国标要开始

实施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所有的电车必须要求安装物理性的一键断电装置。现在很多电车不能一键断电，也不能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断电，都得通过大屏幕触的噔噔噔噔噔噔触，哎，或者通过触摸的钮来实现断电。以后不允许了，因为你触摸的钮、触摸屏以及在软件里实现断电，那是软断电，根本就没断电，所以说不行。以后必须安一个，比如说你看有些工业设备上有个大红钮，啪一拍，哎，就应急断电，就以后必须要物理上的应，只要求一个动作啊，只要求一个动作，别的就不那什么了。这是第一个要求，电车必须安装一键断电装置，要求物理意义上的。明白为什么安装吗？那你们想想他为什么安装呢？油车上咋没有一键断油装置呢？有个钮一按完了就把那个油路给嘎折了，没有。电车有，电车要求必须把物理意义上的一键断电装置啊，要求驾驶员只用一个动作就能实现一键断电。比如说，哎呀，我这个我拧三圈啊，我拉三下，不行，必须就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就那什么。然后呢，对于电池热扩散的标准，就是说起火爆炸的标准又改了，以前是五分钟内不能起火爆炸，实际都没做到，实际电这都没做到啊，油车也做不到，电车也做不到。以前油车没要求啊，电车有要求，但是呢没公布没宣传。以前你们谁知道说的曾经国标要求五分钟不能起火爆炸呀？现在啊，现在就是不起火不爆炸，就你几分钟都不行，两个小时，比如说两个小时内不起火不爆炸，几分钟是不行了啊，几分钟不合格了。然后呢，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因为以前的撞击呢都是前后的，你看大家帮帮帮撞车做实验是吧，车撞车头撞车尾撞车侧面，就是没有撞车底儿的。以前油车不检测撞车底儿，以前的国标是比较落后的。为什么油车不撞车底儿呢？因为油车车底儿啥也没有，撞就撞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子排气管子啊，油箱撞坏就撞坏了，油箱撞漏了不一定马上爆炸起火啊。电影里演的电视里演的砰一枪，哎，远远的有个人瞄准车油箱砰一枪把车打爆炸了，咕咚崩上天了，那假的假的啊，假的。普通车的油箱，不管汽油的还柴油的，被子弹打穿只会漏油，不会爆炸。然后改了啊，新增底部撞击实验，要求底部撞击实验电池不能起火爆炸啊。然后又增加了一个，现在不是很多车宣传是快充的吗？新国标增加了，你如果用快充300次就必须做短路实验。啊，你三十次无所谓，5次无所谓，10次也无所谓，但是300次，因为3-5次那就无所谓了，那不至于3-5次就起火爆炸吧？所以说以后新增加了电池快充三百次循环之后，就是快充300次之后做电池的外部短路实验。就怕这个，因为电池这个东西吧，它特别怕快充，所以说大家买，你看买那个5号电池、7号电池那种可充电电池，上面说明书已经写了啊，我们这用标准充电的话，寿命是500次循环；如果你用快速充电的话，那个寿命可能就变成了300次循环。然后你买电池的时候，或者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写明白，你使用快充的时候，它会发热，你必须得。哎，注意安全。所以说呢，以前对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现在新国标要求所有的快充，你300次循环之后必须通过外部短路实验，不然的话就可能你懂吧啊？一键断电，然后底盘撞击，还有300次那个充电循环，要求维修的时候必须增加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以前呢？咱们修电车的时候啊，反正你们也不懂。以前修电车的时候，像咱们家里安灯泡啊，你家里灯泡坏了，你把旧灯泡拧下来，把新灯泡拧上去，你是不是得把闸拉了？万一触电电死咋整啊？以前电车是没要求直接装高压或低压电断电装置的，维修的时候全凭修理工的命硬不硬。他当然也知道断电啊，那修理工也知道断电，车上架了，我们把那个大插头拔下来啊，把电池出来的那个主供电插头咱拔下来，是吧？但是有一些是没有一个单独的那个断电装置的，所以在维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为什么修电车要求有高压电工证？因为电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以后啊，电车也必须要求增加这个那个嘿嘿嘿，你懂的啊。是跟你说个新材，上周跟你说宝马184轮毂修复完更抖了，咋整？修完了更抖了，那我也没招吧？按理说修完了更抖了，就说明确实是轮毂的问题呗。比如说啊，说这个王小强啊，说王小强，我一捅王小强肚脐眼，我拿手指头。

我一戳王小强肚脐眼，王小强就嘚瑟。哎，后来我上医院，大夫给他开了两副药。从此以后，我再一拿手指头戳王小强肚脐眼，王小强不嘚瑟了，呵呵，改呕吐了。使劲一戳，噗，又给王小强戳漏劲儿了。那说明这肚脐眼还有问题啊，对吧？你那个轮毂修复完更陡了，就说明轮毂还是有问题。那咱们更确定的这个问题在轮毂上。呵呵，你买四个轮毂去玩玩去吧。那咋整啊？如果轮毂换了，轮胎换了还抖，那就是底盘的事儿。底盘那比如说大胶套子，哎，胶皮已经没烂没了，逛的那你就抖。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轮毂的问题，因为你动完你动哪儿，就这个我们怀疑是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地方修完了，修完了之后毛病没有了，那说明就是它的问题。如果这个东西怀疑它有问题，我修完了它问题更严重了，那说明还是这个东西有问题，你修的不对。嗯，找个那啥吧，你那轮毂修复的不对呀。嗯，那修完了更陡了，那不就是他的问题吗？至于说为什么是他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修完了更陡，说明还是他有问题。那没有别的解释啊，对吧？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别的解释。这几天，哎呀，这几天反正也不少问那个那什么啊，问那个轮胎轮毂的事儿。尤其是这几天我们蔚山路店这不卖轮胎嘛，有一些电车问那个是不是非得用原厂轮胎，我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轮胎还要什么原厂的呢？哎，不是，你说你就有就问我们那个啊，说这个妙妙汽车的啊，我们原车装的米其林的轮胎，我是不是还得用那个原厂轮胎？我说你跑3万多公里，轮胎磨损很正常，因为电车比较沉啊。但是轮胎这个东西哪有原厂一说？我说那如果它是原厂轮胎，它上面包标应该标不应该标米其林啊？不应该标贝耐力啊？它不应该标那个坎蒂南头大陆啊？它应该标妙妙汽车呀，对不对？我说人家。这玩意儿，哎呦喂，只要规格尺寸跟原厂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用任何品牌的轮胎，有贵有贱，丰俭由人，而不是说非得回4S店去换那个轮胎去。当然有一些车企比较恶心，你这个轮胎不上4S店换，他就又不给你质保这那的。但是没有原厂轮胎那一说，比如说宝马的轮胎可能会加个星标，或者奥迪或者奔驰的轮胎会有它原厂认证加个星标，这玩意儿就跟机油似的。对吧？那你看我原来用壳牌的，比如说以宝马为例，宝马以前用那个加实多的机油，后来加实多价格比较贵，人家宝马用壳牌的机油去了。那你难道他自己原厂都换呢？那你说你作为客户，你作为那个购车者，有啥不敢换的呢？哎，有必要去重新修复一下轮毂吗？不是兄弟，你可别可那个轮毂费劲了。铝，咱们现在铝合金轮毂，再说一遍铝的特性啊，铝的韧性非常糟糕。那么在正常修复轮毂过程中，如果它变形量非常小，我们可以在铝的屈服范围内我不变啊，铝合金屈服范围内不变，我们可以用那种液压滚压机啊，闸机把它那个不是那个吃那闸机啊，要滚压机要闸机，把这轮毂放里边一夹，然后一转就把它摁回原位了，用那个大的那个就是大的力量去压它。但是呢现实生活中没有变形那么恰恰正正好好的，所以说铝轮毂修复过程中都会拿个点个喷枪，喷的火的喷枪把它烤一下，烤热了增加它的韧性，省得它一压就压碎了，懂吧？啊，你这个轮毂这个东西呢，一般情况下我自己的车轮毂啊，除非特别贵，否则我就不修复了，我直接换新的。因为铝合金这个东西一旦加热了，重新修复之后，它的强度会下降的非常厉害，可能原来的屈服强度是1000牛，你经过修复、经过加热之后，就屈服强度就剩600牛了。哎，但这个东西呢，不好说啊，因情况而异，因人而异，因车而异。你修复完了，抖了更严重了，那说明你就不应该再去修复了，对吧？像王小强似的，本来是。就一戳肚脐眼打嗝，现在我一戳肚脐眼漏气了，那就别戳肚脐眼了，对吧？知道肚脐眼有问题，你别自己戳，上医院找大夫去。同样的，你那个轮毂修完了，抖得更严重了，你还去修去？这不扯呢吗？啊，这不扯呢吗？你换一套轮毂吧，兄弟。我觉得你这个车就是轮胎轮毂的问题。能不能托了小书包，让我的凹肉的背两天，拍完照还你？啊，那也没问题啊，来吧。这都小事儿啊，那玩意儿拆装可容易了啊，但我里边东西太多了啊，可沉了，你有点心理准备可以没问题啊。你有杆吗？你就为了拍照呢？哎呦我的妈，这家伙把你臭美的，行，可以没问题啊。但是我那大呀，你那凹肉的装上之后，可能会觉得，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比例不协调，因为我那是最大号那个啊，最大号了，可长了，2米1长也不2米2长，可能
如果我那个箱子装上之后，车如果你装正好的话，要么从你前风挡玻璃前面支出来，要么从你车屁股后面支出来。你可以来试试啊，咱装一下试试，那玩意儿也不费劲啊，换一套吧啊，轮毂这个换一套吧。嗯，修复来修复去的真的不好说，为什么很多铝合金件它是没。

0: 法修复的，就是修复完之后它的强度会下降的非常严重。有没有搞金相学的，叫金相学啊，金属的金，那个相中的相，木头的木加个木的，这叫金相学。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金相学的，是因为专门的学科啊。这个金属很多东西超过的去，比如弹簧都用钢做，你见过铝做的吗？你见过木头做的弹簧吗？就是这个材质决定了，铝合金这个材质就决定了它没有韧性，很多铝合金的东西一旦变形了，一旦撞击的变形了，开裂了，你要对付说也能对付啊，焊上或者是敲过去接着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铝合金的东西尤其是轮毂一旦变形了，它的强度会严重下降啊，它的安全性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你看很多铝合金车身的车一旦发生撞击了只能报废不能维修。比如说前几年特斯拉那哥们倒车，开特斯拉倒车，咣当倒，自己倒车能倒多快，咣当撞那个墙角了，把后面那块撞了，然后那个是吧，值20万的车修车得20万，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铝合金这个东西几乎没有可维护性，几乎没有可维修性啊，在车上底盘件也是的，很多车现在底盘件都是铝合金的，这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对于厂家来说，它降低了生产成本，因为铝合金用浇铸就可以了啊。你看很多铝合金件都是浇铸出来的，成本非常低，铸造出来的。但是钢呢，很多都是冲压出来的，冲压成本要高于那个锻造成本要高于铸造。正常情况下啊，锻造砸出来的，当当当当当当，把金属砸出来的这个模样，要比你把铝水或者铁水融化了灌模子里一冷却形成的外形，锻造比铸造的贵啊，成本要高，然后强度要高。但是现在很多铝合金啊，铝合金底盘这些东西，哎，很多厂家都用那个生产成本低了。还有一个那个，因为电车嘛，它用钢的话太沉了。很多人就是包括一些车评人啊，没事拿个吸铁石搁那杵，哎呀，我们这个好，我们这个铝的，我们这个这个的，其实都骗你呢。铝合金的缺点没人提啊，就搁那提优点。凡事皆有两面性啊，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哎呀，我的话筒呢？不是，我的推子呢？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干活了，干活了！哎，新国标的事说清楚啊，新国标这个好多人问，新国标7月1号起开始执行，但它只约束新申请车型的批准啊，仍在卖的车给1年的缓冲期，就是已经上市、已经卖的车给1年的缓冲期，新国标不好使。以后申请上市的车型才7月1号，你7月1号开始申请上市。比如说那个，你跟有关部门说，大哥，你看我这个有批车要那个，5月份不是要9月份上市，那你就得按新国标来。你已经在市面上卖的车，已经卖的车啊，不算啊，你不算。但是那些已经卖了3-4千万辆的电车，可都是老国标啊。1年的缓冲期啊，所以说等等等等。如果你现在要买车的话，你等一等，等到7月1号之后，等这个新国标开始实施了啊，然后增量部分，就是。你懂吗？啊，存量部分，1年之内存量的车，你要是买新车的话，你等一等，等1年之后你再买电车。新国标照比老国标安全性提升太多太多了，是国家真正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电车的安全性进行了很硬核的规定。所以说我建议，如果你现在大家要买电车的话，等1年，等新国标的，好吧？上哪买轮毂？买新的品牌轮毂准成。我县城修车厂给我发副厂，不知道质量好不好？哎呀，买原厂轮毂你买不起，一个原厂轮毂，宝马一个原厂轮毂。轮毂都多少钱嘛？谁买原厂的？都买副厂的，没事啊。副厂轮毂你自己上网买去，没必要上那个让修配厂给你买，你自己上网买去，老多了啊。自己在什么淘气堡啊，在什么那个啊，是吧？都有啊，自己找去，有都是啊。或者你干脆4个轮毂那玩意儿不便宜，你上长春来啊，上省城，上我们省城来，省城有好多卖轮毂的商家专门卖的，你抖音上搜一搜，有老多了，抖音、快爪都有卖轮毂的，长春就有实体店，你去挑去呗，对吧？那不准成。多了，没地库。冬天冷冻哪个变速箱会要开一点？只要不是尼桑的 CVT 变速箱都可以。

啊，尼桑的 CVT 变速箱天冷的时候会出现不太好用，只要躲开尼桑的 CVT 变速箱问题都不大啊。卡罗拉瑞芳20双擎可以买，我可以买，中间下来11万就太便宜了，可以买，那车很放心的车啊，就是没什么大问题，你就开去吧，丰田和本田的那个混动车都可以买啊。卡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圆圆干啥去了，好多人天天问，哎，我圆圆干啥去了，我们又有店又有单位要上班又有节目要上，那咋的，俩人都不干活把这东西扔不行啊。现在电车库存不会也要降价卖了吧，那不可能的呀，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新国标这个事儿，你们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提完了，明天你们就得忘，所以说不可能降价卖，降价卖又怎么样，电车的利润特别高，现在卖40多万的电车纯利润可能就20多万啊，就像妙问汽车，妙问汽车卖40多万光给东家就给13万，你想想它的利润有多高，所以说人家降价卖呗，无所谓啊，哎，降呗，但是你降价你也不能买呀，它新国标和老国标对于安全性的要求差天差地别啊，问题是一年后真就能达到新国标不，这个你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让大家尴尬的问题不要问啊，人说达到了就达到了，你有什么好哈，是吧，本田怎么了，本田没怎么的，本田在中国还能坚持5年吗，他坚持不住死了又能怎么样，他一老本田他死了退出中国去能怎么的，人家在其他国家也卖呀，那铃木不如本田吧，马自达不如本田吧，但是你看铃木退出中国了，你看马自达在国内混的啥也不是，但是他在全球市场依旧混的不错啊，很多人就是咱老祖宗说过啊，叫坐井观天，很多人在车上在车一道真是坐井观天啊，那铃木离开中国市场死定了，现在铃木老厉害了啊，铃木全球市场挣不少钱，有的人说啊，那个现代和起亚那个国内混的啥也不是，他要死了全球排第3，你没必要的啊，能坚持5年吗，坚持5天可能都坚持不了，坚持不了拉倒呗，他走他的吧，天要下雨就有人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懂不懂，要有这种豁达的心态，本田黄了又能怎么样呢，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哎，就是退出中国市场又怎么样呢，你以为他就黄了吗，他黄不了啊！你找我干啥，我也不卖龙骨，你赶紧来省城去上那个卖龙骨的地方，你像现在抖音搜好了，抖音好几个长春卖龙骨的地方，你像抖音搜好了直接干去就行啊。以前觉得卖腾就挺好，现在 B8 卖12万多就不高级了，这不纯冤种心态吗，啊，这不纯纯冤种心态吗，卖腾卖你30万你觉得高级，同样的车卖到12万你觉得那啥，就像一个麻袋片子啊，放在巴黎斯嘎摩托车身上穿的，卖你2块钱你觉得高级，同样的麻袋片子我披身上你就觉得我扎定多乐华境 S 咋样，哥不知道，大哥别问，以后这种牌子不要问我啊，太高级了，你问我脚都刺挠，哎呦我的妈呀，我吓得都想跑啊，华境 S 还不知道啊，那谁知道啊，那只能说好呗，对不对，三星在全球市场还是排第一的啊，国内全球市场就俩大哥，一个是三星，一个是苹果，别的都是弟弟啊，就是目前在手机这一块全球市场，我没说嘛，不要做青蛙，坐井观天的青蛙，你看的，但是大多数人做青蛙也就够了，因为你也就忙活井里这点事儿啊，井外边事你也出不去那个井，你跟你也没关系，很多时候都是的啊，不管汽车啊、手机啊还是电子产品什么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只关心眼前这点事儿就好，你别的国家怎么样跟他没关系啊，那什么什么在欧洲卖的好不好啊，在这个美洲卖的好不好无所谓，跟咱没关系啊，那就像那个刚才说本田似的，本田在全球市场卖的好跟咱有啥关系啊，本田在美国卖的好啊，本田在那个国外卖的好跟咱没关系，咱就看中国市场就完事儿了啊，他爱咋地咋地啊，跟咱没关系，啥时候奔驰卖到德国就想估计很难，那比亚迪卖到全球了，比亚迪基本上算是国内汽车出口企业的大哥级别的了，啊，比亚迪真的很厉害。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尤其在比如说比亚迪在英国市场，人家混的可好了啊。比亚迪在其他一些大部分国家的市场，比如说在南美洲市场，在欧洲市场，比亚迪混的相当不错了。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比亚迪？为什么喜欢比亚迪啊？喜欢长城啊？喜欢那个奇瑞啊什么的？这些企业没整出那恶心人的事儿，这些企业的老总没有说在那个发布会那大舞台上胡说八道，滴了个破嘴，啥都说啊。发布个新车，弄杯咖啡啊！我之前从来没有在车上喝过热的咖啡和热的茶。我你没叫过外卖呀、啊？
啊，你没走过那个什么，哎呦算了不说了啊，我打包我拿一杯咖啡，现在逛街哪儿不能买杯咖啡，我非得上那破车上拿咖啡机挤出来一堆咖啡喝，哎呦我的妈，真是没见过那么大个老总说话的那样的，真的瞧不起的，所以我说

0: 我觉得比亚迪啊、奇瑞啊、长城啊这些车，起码人家那老总没有站出来像个傻子，不是上个像个大骗子，脑门写俩字骗子，完了在发布会上胡说八道，真的，比亚迪也没有在车上安个鞋拔子，我那愁死了，哎我的妈呀！你像再举个例子，长城这一天啊，长城为什么可能是想开了，终于想明白了，长城以前不有一大堆什么什么什么坦克的啊，什么哈弗的什么这玩意儿，以后长城只会在车屁股车身上标。Great Wall Motor， GWM， 这就对了。你看国内国际一线大企业从来没有说整一堆商标、整一堆车这么恶心的事儿。比如说刚才说什么了？说本田，本田的高端叫什么？叫讴歌，讴歌将退出中国黄了啊，不算。本田就一个高端品牌叫讴歌，它主打北美市场的。丰田，你看满大街丰田就一个标是吧？ Toyota 就一个标。丰田的高端叫雷克萨斯，别的没有了。丰田不惹那个恶心事儿，就是我今天叫丰田，明天叫哈弗，我还叫剑桥呢，反正那个意思。然后你看奔驰，奔驰也不搞那个说的啊多品牌战略，宝马也不搞多品牌战略，宝马旗下有谁？宝马旗下有劳斯莱斯吧，他就叫劳斯莱斯，我也没说我叫宝马劳斯莱斯，哎，你看特别奇怪。然后 mini 也是宝马旗下的，人家也没有说我叫宝马 mini， 人家也没有说的上面有宝马 logo， 就是 mini 的 logo。 很多人别舔个脸说我开 mini， 我是宝马 mini，人家开劳斯莱斯咋不说我是宝马劳斯莱斯呢？啊，还有奔驰旗下呢有商用车，商用车也挂奔驰标啊，所以说大多数车企在全球市场乃至于在本国市场都是以自己单一品牌来做的啊，不像某些车企整了一堆。当年奇瑞整了，当年很多人用一种非常辅助的办法想问题，就是多生好孩子好打架。当年奇瑞好像干了20多个品牌，后来谁记住啥了啊？奇瑞什么什么什么麒麟还瑞奇系列了，记不记得？奇瑞搞了20多个杂牌子，不知道都啥玩意儿。所以你看啊，什么国际现代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什么丰田、本田，全都是单一品牌的。然后现在长城也改了，长城以后停了，什么坦克啊、哈佛什么的这些杂牌子都不做了，只都标，以后就叫长城了。这就对了啊，早就应该这样。风月，七月份放一个月假，难呐，难。
1: 对，有的就听说你们特别幸福，一周只上2天班，我觉得特别好。
0: 我们也是的。那你说这些我们店里这些员工，比如说跟我混这些年了，我不能说把人开了就开了，效益不好，我不能说开了就开了。那我要是厂长，我也只能说的，以后一周上5天班，然后以后一周上2天班吧。那3天我就没办法给你开工资了，没有那么多活，那不正常的吗？你换你当老板，你不也得这么干吗？
1: 我们单位换领导了，不让看直播，那就对了。对吧？你这不典型的摸鱼吗？对呀、啊，这领导总得显示一下自己与众不同的点，是不是？你看，发现了你们看直播的问题，但是很难啊。这个东西就像，短视频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对吧？有的时候呢，能跟大家在你上班的时间还能想到看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幸福啊。
0: 刚才说你们丰越停产了啊，今年1到5月份，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国内两家丰田合资企业，一个是广汽丰，一个广丰，一个一丰吧。1到5月份，6月份马上过去，没统计出来呢。1到5月份，广丰加一丰零售合计卖了51万辆车，卖了51万辆车啊，同比下滑25%。哇吼，1/4啊，同比销量下降25%，其中广丰和一汽丰田，广丰下滑了5.2%，一丰下滑了24.7%，剩下那些就是那什么了啊，进口什么乱七八糟的了。但是啊，你明白吗？哎，但是啊，1到5月份，广丰和一丰往俄罗斯出口的车达到了10000多辆，就是增长了20%几，也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墙内开花不香了，以后都往外头卖了，没招了啊，没招了。那唠啥？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奇瑞应该是子品牌最多，对，奇瑞应该算是子品牌最多的了啊。
1: 放假的是一线员工，这很正常啊，对吧？管理岗位嘛，管理岗位，这大家如果把管理层的心散了，你这单位你还咋管理了，对吧？
0: 就是我希望啊，我希望你像做奥迪的牛马，我希望你能明白啊，永远都是这样的，底层就是底层，要我不至于让你安于贫穷啊，那个直面现实，但是你能明白就好啊。你要是你这既得利益者，有一天你变成既得利益者，也会变成屠龙少年终成恶龙。1300号。

0: 花怎么样啊？买奔驰 E 不用想啊，有钱就买的东西啊。
1: 对，你除了买奔驰 E， 你还能买啥呀？对吧？
0: 五系、
1: 老人话讲，你买个正经车，对不对？
0: 五系不如它，新款五系真不如它，所以说你就买 E300 吧。那能跟它欧一下，那现在能跟 E300 欧一下的也是新款 E6 的了。但新款 E6 现在可便宜了，车况好点，阿特兹值多少钱？几万块钱奔陈阳去啊！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阿特兹2.5的一定要买阿特兹就一定买2.5的，那个车的动力啊、驾驶感受我都非常好。毛病也特别少啊，阿特兹是个好车。我们单位换领导了，让看直播了，估计他们领导来我这儿，不是啊，就是让帮看直播这事儿是根据各个单位不一样。那你说有一些比较危险的、比较需要专注力的岗位，让你看直播，那不要你自己命的吗？对吧？店里有那个龙骨清洁剂吗？没有，没有啊，那玩意儿自己上网买去呗，洗烂件的啊，自己上网买去，几十块钱、十几块钱都买一个。但是龙骨清洁剂慎用啊、哦，很多龙骨。啊，不是轮毂清洁剂的问题，是轮毂的问题。你像那些拉丝的轮毂，那些大众特别乐意用拉丝的轮毂，镀铬的轮毂，就那种锃亮的轮毂，还有后喷过色的，整的花里胡哨的后喷过色的那些轮毂，一定一定不要用轮毂清洁剂。你一旦喷上了，轻则失去光泽不亮了，重则整的上面像那个被硫酸浇过的王小强的脸似的，一块一块的有那个印儿。所以说轮毂清洁剂一定一定要慎用，你买回来之后先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啊，轮毂上不起眼的地方先喷一点试试。而且轮毂清洁剂喷上之后不要超过一分钟，轮毂清洁剂是靠化学啊，把那个轮毂上吸附的刹车粉尘变成紫不溜丢的那个三氧化二铁、啊、给它躺下去，那么不要超过一分钟，就是我这个这是轮毂啊，喷上了，然后不要超过一分钟，等它哎躺差不多了，赶紧拿水把它冲干净。所以说轮毂清洁剂慎用，我们也不敢卖这个东西，万一你买了我们的轮毂清洁回去了，虎了吧唧的把轮毂一喷，你的轮毂变得花里胡哨的，跟王小强的脸似的，连坑带包带掉色的，那你回来找我怎么办啊？这是吧啊，不让看直播。当一个单位、当一个公司、当一个单位开始查考勤的时候，开始整那些没有用的规定的时候，我看他就离黄不远了啊。
1: 保底1300不错呀，不上班还给你保底，对吧？
0: 啊，保底1300、嗯、
1: 对呀、
0: 啊，那就不错了。这年头都就算良心企业了。
1: 大家也知道，它也跟企业整体的下滑有关系。原来呢，这个 BBA 在中国大力发展，也开了很多厂子，然后呢，生产线不断的扩大。当你可能扩大到最大的一个边界值的时候，一个安全值的时候，电车来了，对吧？像我企业投资已经投了，对吧？销量还在往下降，对吧？这个时候你就是咋讲呢？要不你就是有。就是别考虑啥忠诚度了，对吧？你现在不考虑地点的话，那你就往好的行业、往好的地方去。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对吧？但是你的年龄啊，你的地域啊，对你又是一种限制哈。
0: 拼多多油膜一点都不好用，买个我这个试试吧，宝能的还可以，给我邮的样品，我自己不要钱的啊。我觉得反正不要钱的话，这玩意儿挺好用的，因为宝能给我邮的样品没花钱。新宝马5号的野6有点欣赏不来，谢野6挺好看的啊。76想换个银色轮毂，你建议镀铬的还是车？千万不要弄镀铬的，咋想的呀？那镀铬的到年头或者是稍微被石子崩一下了，哎，哪怕它你懂吗？这掉色那玩意儿掉下去，那镀铬的亮晶晶那玩意儿掉一块一块老恶心了。而且镀了之后，你掉了之后，它特别难往上重新补啊！我的妈呀！我告诉你，最好看的是什么？就原厂那个钢的。你看老美的警车，你看老美的警车用的那个，还有一些专门越野的，人家都用那个钢轮毂，就是黑色的钢轮毂，一瞅可挺好的。千万，尤其越野车，千万不要用镀铬的轮毂，那掉了之后一块一块的，可恶心了啊！你条件允许的话，是宝马 M4 还是保时捷911？我开玩笑，我都有这些钱了，我不买911，我喝多少假的呀？摸四别跟911比，别碰瓷儿去，碰不了。
1: 过气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看未来出了一个车80多万，我感觉跟他有点像。
0: 啊，这 M4 跟911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买911的家里可能有 M4， 买 M4 的家里不一定有911，知道吧？刹车卡钳锈了、脏了咋处理？不处理，你处理它干什么玩意儿？你处理它，你要觉得这脏了旧了，确实可以用一些那个轮毂清洁剂单独喷在那个刹车卡钳上，然后等个几分钟把它呲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动它，不要动它。刹车卡钳需要维护，平时呢你不用管它，刹车卡钳隔个 几年跑了几万公里之后，你把轮拆下来，把刹车卡钳拆下来，或者换刹车片的时候顺手就把刹车卡钳那个定位销给它抹点油就可以了啊，别把刹车片刹车盘上抹油，往那定位销上活动部分抹点油就可以了，抹点耐高温的黄油就可以了啊。买 Q7 还是 X5？ 买 X5 啊，肯定买 X5， 不用想了。
1: 买五十多万买问界 M9， 还有60多万买 Q7， 你们选什么？
0: 那必须得买妙妙汽车，必须！哎我妈，这年头谁还买奥迪了是吧？哎呦呦，
1: 五十多万能买 M9，
0: 你们都
1: 然后呢？66万能开 Q7 啊？如果大家这个有这种纠结和选择的话，你会怎么选？
0: 我买奥迪，我老登了，我买奥迪，我在奥迪，我60多万买车，我开10年，我估计问题不大。你那玩意儿开10年是吧？柴油风劲2.8T。的黄方一直亮开正常，以后正常是不是不要管的三次化都颗粒不如气或三次化的事啊。抖音上放正帽越野性真那么厉害吗？所以说少看抖音，少刷短视频，行不行？龙五让狗尿了像橡胶一样怎么处理？那么地吧啊，那么地吧，不管它啊。这个66万买 Q7 有点脑袋大，这就是那啥。那同样的，比如说我的表，比如说我的表在香港买的啊，上香港玩，香港买的，这表才100港元啊。你觉得呀，好好啊，又不进水，走这儿又准，换电池才5块钱，真好。晚上看人家带个那个劳力士的，哎，他花8万块钱买劳力士，他冤种，他冤种，他8万块钱带劳力士，他太冤种了。同样也是的，66万买 Q7 的人和你买40多万妙妙汽车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
1: 对啊，你17万买极光和你当年47万买极光的也不是一类人。
0: 对，他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你现在花17万买个极光的和当年花60万买极光的，你俩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吗？你不是。现在能花60-70万买 X5 的买 Q7 的跟你买40多万妙妙汽车的，他是一个消费群体吗？他不是。啊，有的商家做那个消费者描述、消费者调查，那个数据是特别残酷的，根本就不会让你们看。他会详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他会做背调啊，买我们这个品牌这个系列车的人，大概都是干什么工作的？家庭资产能达到多少？个人资产能达到多少？啊，甚至平时消费习惯，我上哪出去玩去？出国玩两圈啊，或者平时买点什么奢侈品，都会调查的。他都有这个背调，高端车型才有啊！你买个破捷达、破夏利，没人调查你。但是就是66万买 Q7 有点脑袋大，说的兄弟向前看，你不是这个消费群体的，懂吗？你去40多万买面膜汽车太值了，好，你去买面膜汽车就完事了。但是买 X5 的、买 Q7 的，那是另外一个，是吧？你看，再举个例子，人就是这样，人的大脑里会有一个断弦机制啊，断剑机制啊，那个啊，知道吧？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断？什么叫断电机制啊？比如说，你看马斯克。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马斯克来华访问啊，他们几个坐的什么车？哎，坐的是老美特勤局提供的那个萨博班啊，坐的是咱们提供的大红旗。你都哇，那很正常。但这种正式场合，他能坐自己的特斯拉吗？你见过啥正式场合用特斯拉当贵宾接待车、当 VIP 车呀？你不开玩笑呢吗？是吧？那再举个例子，你看那个杭州前的那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那什么论坛，来，你看杭州的接待用车基本都是那个红旗的那个面包子啦、考斯特啦这类大面包子，完轿车基本也是奔驰。你看那个基本上杭州那挺大的那个那谁都来了，那个做那个财经挺有名的老美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叫啥名了，外国人名记不住。人家来了也是奔驰接待的，你能想象拿面包汽车上机场接去吗？开玩笑吗？你不，那不是一个东西啊！把我爸也听。一个保时捷 PDK 哪个好？一个8AT，一个双离合，你不闹笑呢吗？有的人说啊，同样双离合，大众的双离合咋不行呢 ？PDK 咋好呢 ？PDK 一个保时捷一个 PDK 变速箱20多万，比你车都贵，你不闹呢吗？没有可比性啊，这俩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后来小窗的胶条老化了，可以用密封胶弄吗？可以，但是不建议你自己去买个胶条，就不网上一般都有卖的啊。不是说车是啥价，现在 Q7 都啥价？对 ，Q7 之所以卖这么便宜啊，就本身就是对那个传统汽车的一种警示，以后你们这些卖传统油车的在电车面前很可能就不会再有什么机会了。以前 Q7 是百万级别的车，现在卖到50-60万基本上就能证明了啊。说你在直播口播的观众商家平台表示不文明用语或人身攻击，你是不是不会识别呀？
1: 没有，你的反抗是徒劳的。
0: 哦，这好奇怪啊！
1: 我们自己正常说啊，
0: 就大家给我做、
1: 啊、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啊，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在视频平台关注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
0: 我很奇怪啊，就。

0: 是抖音那个审核机制，我怎么用不文明用语了？还是说我威胁商家了？我威胁哪个商家呀？我们好歹也是官方的广播电台，
1: 有可能被别人举报了。看你 听你说话来气呗，
0: 举报你得有事实啊，有违法违规事实啊。
1: 就听你这态度就来气，
0: 那态度你管不着啊，态度你就真管不着。
1: 看你长得，你就不喜欢你。
0: 嗯，没办法，那你不看就完了呗，因为比你看啊。哎，对，你咋穿毛衣呢？
1: 我不是，我这个是。
0: 我才要注意到老妹儿，人家穿毛衣呢。妈，现在年轻人呐，得快不就该往身上披。0克07GT 怎么样？能买？不知道。东施斯蒂芬，你这玩意儿我要说能买，我骗你吗？谁知道他能不能买呀？这玩意儿要说上市了半年或者一年啊，然后有专门的这个车主来这个，对吧？有车主来评价他准。我一可能我们作为汽车媒体从业人员，可能收广告了，我收了领克的广告了。我跟你说，哎妈，这车老好了，这车老好了，那这不骗你呢吗？是不是、啊、别信那个啊，帝豪五和轩逸，我买轩逸啊，你随意。老破轱辘棒子，我就整轩逸了。16-7万买极光，过几年就得遭罪了。花16-7万买的车，保养可不是这个价，兄弟。我只在乎一时拥有，谁在乎天长地久啊？你觉得我还能开极光买16-7万买极光，准备开10年8年的？不可能，
1: 卖没了，哎、不用想了，卖没了那车啊，嗯，
0: 没了，没有了啊，没有了，就是，但好像是耶伦吧，反正就是前几天在杭州开了一个国际性的大的经济论坛，然后你看来接待的车，你看人家那接待的车都什么车？别逗了，这还是一个小规模的，大规模的更没有人用那个了。啊，没有人用那玩意儿，别太当真了啊！大众蓝有什么好处吗？壳牌所有二的都可以大众用吗？我不懂您说的什么意思？你说的是大众原厂的机油吗？
1: 对，其实大众现在不是机油是蓝油吗？蓝色的，嗯，
0: 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很便宜啊！所有的原厂油都是最低成本的，不是最低报价的供应商的中标。比如说我，啊，我跟王岩竞争大众的那个原厂机油市场，王岩说的，我卖5块钱一桶。啊，投标啊，他说投标给大众投标5块钱一桶，然后我投标4块钱一桶。你作为大众的官方，一桶油省1块钱，你会用谁？你肯定用我的。所以说你要明白，原厂的东西一定是由报价最低的供货商中标的。所以说原厂油不要谈好不好，没有什么好处，就是便宜啊，就是便宜。壳牌所有020的可以大众用吗？就是机油这个东西啊，美加壳啊，包括其他很多模特什么牌子，你不用考虑牌子问题，只要符合原厂的对机油的技术指标，什么品牌都可以啊。东北开电车还是买插电混的 SUV， 技术上那样，你最好买插电混的。我不建议在东北开纯电车，挺遭罪的。你买混动的，同样是绿牌，冬天要省老心了。你开纯电的，尤其是小的续航短的纯电车，你在东北冬天遭老罪了。1200可以现在买吗？刚才不有人问1300吗？买1200的唯一理由就是买1300的钱不够啊，可以买，当然可以买。怎么判断更换轮胎？偏磨了要更换，鼓包了要更换，有特别严重扎的口子伤了，比如胎帮子有口子，或者是胎面子有大口子，该换。然后磨损到胎纹缝隙里的磨损线了，也该更换。所以说特别好判断。裂口的，现在一堆小细口轮胎，比如说开了用了五六年了，全是小细口了，它已经脆了，要换啊。偏磨了，只要轮胎偏磨就应该换啊。磨损到磨损点了，该换，听懂了吗？老多更换标准了，不可一一。
1: 啊、我想买 CRV， 是不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1: 正经人，但是你是过气的人。
0: 现在
1: 过气了，你先要开一个 CRV 相亲，我估计小女孩一认为你是老登，第二认为你啊。哎呀，不是啥有钱的主。
0: 就正经人吧，咱只能说这，但是这年头正经人吃亏呀，你不觉得吗？老实人吃亏呀，咱不能说不当老实人啊，但老实人真的挺吃亏。
1: 对呀，那就像抖音里，你正经说话，你正经去讲述一个事情，可能没啥流量，
0: 没人看。
1: 你一定要喊跺脚、抓头发，对吧？扇自己嘴巴子，只有这样的短视频博主才能火。
0: 不发疯，不疯魔，不成活啊 ！Q7 和 X5L 你会选哪个？我怎么可能买国产 X5 呢？不可能的，别加 L， 所以加 L 的我都不碰啊！这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钱，关键是没钱啊！有那钱先把基金还了。你假设我没有用啊。 没钱，七幺幺八，我有钱，我有买 Q7X5的六七十万，我先把房贷还完，多开心呢！按你买 CRV 真的是挺好的人，我觉得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一个车而已，它就是个交通工具，大家不要搞那些就是互相攻击啊，还互踩拉踩那种行为啊，乐意买油买油，乐意买电买电，乐意买贵的买贵的买，这无所谓啊，真的是颠了。A3 保有进口的吗？有啊，当年现在四 S 店一级进口的主要进口的是 E-Coupe，就是一级的两门的那个轿跑版。哎，你试驾那个不就是吗？人家奔驰给他一台试驾车，他开了能有小一个月，那车真挺好的啊。奔驰 E 的进口的轿跑版叫 E-Coupe，大概是50多万起，高配的多少忘了啊，2.0T 高功发动机，然后最新款的那个奔驰 E 的那个奔驰那什么平台忘了，有进口的，所以说你这个够不够？基本上在50万起，50万好像不一定够。
1: 对呀、啊，大家如果小有条件，而且还。年龄还不大，建议你在这个阶段玩点个性，啊、
0: 前提是这得够啊！你要玩个性，这玩意儿必须得够啊！
1: 对，因为那个奔驰有几款进口车，我还真挺喜欢的，
0: 但是钱也高啊、
1: 就是你现在能，我总觉得你能有拥有一个不同、与众不同的享受啊！这个是其他什么的电车呀、特斯拉呀啥给不了你的，对吧？
0: 我认为以后车就分两类，一种是你兜里钱够，你买跟别人不一样的，油的、电的无所谓。我兜里钱够，我可喜欢来啊！我就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兜里钱不够，普通老百姓过日子，千万千万的，你就老老实实买个大众化的电车开去吧。就完事儿了啊，那个自己 LS9 咋样啊？不知道啊，那我哪知道啊？不能说啊，不知道啊。挺好，挺好，挺好。现在问你现在就是说，哪有在汽车圈子？现在在汽车媒体圈子，哪有一句真话呀？这些搞汽车的，这些搞汽车媒体的，有一句真话吗？要么就是厂家花钱买他的嘴。对吧？要么就是，所以说你们就别问车评人这车怎么样了。基本上你就看这些新车上市的，有骂他的吗？全是夸的，全是推荐你啊，买这个吧，这个可好了。昨天他还推荐那个车呢，明天他又推荐那个车去了。为什么？人家收钱了，收广告费了。所以说不要问汽车媒体人这个车怎么样啊，很蠢的行为。不管是我们广播电台啊、电视台啊，还是什么什么，都是很蠢的行为。不要问他们啊，没有广告的能说点实话，有广告的谁能说实话呀？你就听那些同样我们同行推荐车，你听完之后，我那年听同行的、外地同行的、本地同行的，我听他推完了之后，我都不好意思。我觉得大哥，你收钱收的太明显了，好吧？进口 X5 不是没有了吗？天津港还有一部分剩的啊，四 S 店都是 X5L 了。每年六万二十加买啥车？买电车，每年跑六万公里必买电车，二十以上买特斯拉去。
1: 六万公里你一定要买电车呀，对吧？
0: 对，核电车就完了啊。
1: 对，它的能源费用的节省大大超越了你对喜好的这个关注度，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都要买电车，对吧？电车相当于啥？这个时候电车就是在帮你赚钱，帮你攒钱。
0: 你一年六万公里，就说省油的车一年得5万块钱油钱，你买电车你一年几千块钱电字钱，你想你一年最少省5万块钱，一年省5万块钱，你这车20万，4年你省出台车来，你相当于这4年白玩，这车就白开，不香吗？赶紧的，一年六万公里，20加，买特斯拉去吧，买个纯电就完事了啊。
1: 虽然油价呢在7月3号有可能一个大幅的调整，但是呢，怎么算
0: 还是贵。
1: 它就是油价到4块钱了。
0: 嗯
1: 啊，你电车还是很省钱的，对吧？
0: 你就不用想了，就像那个 YZC 说，东北的主要市区用车，偶尔自驾游加个充电桩，这个得满足很多条件，得东北的市区用车，偶尔自驾游不跑长途的意思，就是家还得有充电桩，一年还得2万多公里，10万左右的大电池插混，还是你到后面一下子整岔劈了，10万块钱想买个好车、好插混车没有。我就告诉你没有，10万块钱想买个好插混车根本就不可能。
1: 对，一看那车那车壳子感觉老软了。
0: 哎呀妈呀！
1: 对呀、啊，你看那些方盒子，方盒子和方盒子不一样，确实啊，人家30多万的方盒子和10万的方盒子，大家对比细节还是差很多的。
0: 我们那天我们店里来个那个318。 啊，啥三幺八就不粗暴了，来个三幺八底啊，要安底盘护板。我看完之后，我都替那车车主闹心，我说这玩意儿咋整啊？但凡那车有点毛病，我告诉你，它就是个扔的瞎茬，咋修啊？我瞅真脑袋疼，真的，我作为一个汽修工，把那个车一升起来，我给他安护板，我觉得我他妈这玩意儿没法修啊！那底盘件上哪儿找去？那哪杆还有那个德行的？啊，那电池，啊，算了，反正人买的也便宜啊，十来万块钱。为啥你就推荐特斯拉？什么情况？没啥情况，你不喜欢你就不买，喜欢你就买，不喜欢你就不买呗，这玩意儿就很正常啊。那你觉得特斯拉不行，你就不买，是不是？
1: 你放心，特斯拉看不上我，大道
0: 啊，对，特斯拉不投广告啊，
1: 对，特斯拉中国车展都不去。
0: 那特斯拉可老可怜了，随便骂。你看全中国所有汽车媒体没事就骂特斯拉，全中国所有电车企业没事就把特斯拉拎出来。哎，你特斯拉不如我，你看啊，我一手拎个特斯拉，一手拎个我自己的车，我一对比，你看特撇了，不行，特斯拉不行，你看还得我这玩意儿好。凡是这帮车上市，必拿特斯拉去比较去；凡是这些车比销量，必拿特斯拉去比较去。哎，就天天能骂他，天天埋汰他。没意思，为啥推荐特斯拉？那你不买就完了呗。谁说我推荐的东西你一定要买呢？对不对？啊，不研究啊，不研究。你不觉得它不行就不买呗？这年头都是自由的啊。修理厂老板推荐的车肯定有道，我不主动推荐什么车，但是我建议你不买什么车，你最好还是听听我的，好吧？我做十几年汽车行业了，做十几年汽车修理行业了，我建议你别买的车，我不会推荐，主动推荐你去买什么车，但是我一般情况下会推荐你不要买什么车。说 yes 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心的，说 no 的肯定是真心的。比如说我把王小强往地上一按，王小强一个劲喊 yes， 那他不一定是，可能是演的。但我拿个鞭子抽他，他可能喊 no， 那可能是真的。所以说当一个车评人说 yes 的时候你要慎重，但是他说 no 的时候你最好当真，好吧？奥德赛家里开行不行？哪个公车用那玩意儿？不都是家用车吗？啊，你塞纳、奥德赛哪个企业老总坐那玩意儿？
1: 那天我去买衣服，给我介绍一款晚礼，我说我没这场合，
0: 晚礼服，
1: 对呀、
0: 啊，为啥呀？
1: 特别就是衣服有各种类型的，有的女生就是喜欢穿的那种很华贵的吧，但是呢，大多数人没有啥公务场景，就是在我们这个比较相对啊没有经济那么发达一些内陆省份的话，我们大多数人就是家里面日常开啊，走走南湖大路，走走临河街，走走高架桥，所以说呢，纯正的公务用车，纯正的公务用车。最多只不过是这款车看起来很正经而已，对吧？这款车看起来很正经。
0: 威士110觉得好吗？我不买啊，我喝多少假都买、啊。
1: 威士110很多人都喜欢，你不要得罪人。
0: 我不买，我说我不买还不行吗？
1: 对吧？你知道你这么说话，你很得罪人。
0: 我得罪的人多了，我不买啊。老威士在前，新威士就是不买。
1: 对，我搭档是情怀啊，我搭档是什么呢？就什么东西要像什么。
0: 你要是穷人吧，你没资格讲情怀，你都能到卫视这个级别了，花七八十万买车了，你一定要讲究点儿。真的要有品位，人要有品位。我穷，我没钱，无所谓，谁在乎你有没有品位？但你到一定程度了，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你就要，为什么古代说三代出一贵族呢？为什么一代出不来贵族？因为你有钱不等于你有品，懂吗？你第二代啊，富二代，为什么现在很多富二代还是不行？谁？聪哥，我聪哥王思聪，你觉得他有品吗？你就对吧？人爹有钱呢。等到第三代的时候才有可能出贵族，叫三代出一贵族，前提是你一直家道不中落，一直有钱。所以说卫士这个车就是这个态度，老卫士就是三代出一贵族的那选手，就是第三代，新卫士呢就是富一代，他根本就不一样啊，不是一个东西。我不是说卫士不好，而是因为老卫士真的太优秀了，就是那个品味加那什么就在那儿呢。
1: 但我还是喜欢七六。前两天呢，我们保养了一个七六啊，给这个所有的油液啊车主也是费很大劲儿，在全国买了一台这个灰色的这个丰田七六啊，车确实很帅，很酷，还手动的。
0: 买七六的，买七六的跟买卫士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层次的，真的啊，能买七六的应该大哥应该是不差钱，买卫士的和买七六的不是一个消费层次，不是一个消费观念、消费理念。我不是说卫士不好啊，老卫士也有。你要真买卫士的话，我建议你看看老卫士。现在二手老卫士没有100多万，你不用想，比二手卫士比新卫士还贵。 你就可见我说的对不对。天津港现在有进口卫士的冰火版，搁国外进口限量版，你看看天津港现在有老卫士多少钱，你们自己去搜，抖音上老多老多了，你看看天津港卖老款卫士多少钱，你新卫士不过卖个五六十万七八十万，你看看就是老卫士天津港平行进口有几台都卖几百万呢，根本就我要是我撒谎行，钱不撒谎啊，我撒谎可能我说话胡说八咧，没品位，我不是，你别行别听我的，各广大卫视车主可以骂我，你这小子说话太不靠谱了，胡说八道，但是钱不撒谎，你可以跟我犟，但是你别跟钱犟，你上天津港看看去，老卫视多少钱，你那俩破新卫视几个钱，根本就没法比，四百万，老卫视四百万，新卫视几十万，你说我说的对不对，钱不撒谎啊，所以说别搁那扯那个没有用的，我得罪你就得罪你了，我也没有钱，我也不买，对吧，你买，你我得罪你咋，你给我花钱呢，你那卫视给我呀，你也不给我啊，现实就搁这摆着呢，就是这样的，真的老卫视现在卖三四百万，新卫视卖几十万，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
1: 大道你说有一个人生道理对不对，
0: 是啊，
1: 有钱别展示，要是展示了不给别人花容易拉仇恨
0: 啊。另外一个呢，一瓶不满，不是有钱你可以展示，你买柯尼塞格，你买个奔驰那个梅赛 AMG One， 你可以随便嘚瑟，上千万的车你嘚瑟谁也不敢吱声啊，不是不能嘚瑟啊，行，一会儿再说吧啊，
1: 没到点呢，还有好几分钟呢，
0: 啥也没放呢，大姐
1: 呀我说昨天试驾了大唐，感觉不是以前的 BYD 了，比卫士开着舒服，我有一台卫士，一听你这话呀，
0: 你拿舒服这俩字放在卫士身上，就说明你不懂，云龙，真的卫士从来不跟舒服沾边，卫士代表的是一种态度啊，就是出去野，出去野的态度，那你就别动，那感觉不是以前比亚迪了，对，比亚迪以前不卖那么贵啊。另外一个跟卫士比舒服，你基本上抓个车，它都比卫士舒服，它不是一个东西，卫士是出去上旷野啊，开往城市边缘开，那叫卫士，大唐是开往红旗街开，那叫大唐，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好的，10:58啊，这里是大回小回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汽车方面的内容，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30，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 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专业家装品牌

0: 好，上午好，女生朋友，11:03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稍后呢，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也跟大家见面了。
0: 以前呢，我觉得奔驰的各种车型是所有人的梦想之车，但现在大家问的时候，一般都会问，说，哎呀。奔驰 E 现在还能不能买了？
1: 嗨，
0: 啥东西吧，就是好像很贵的东西一掉价反而会让人迟疑，对吗？
1: 越掉价越迟疑是吧，它越降价大家越不买，可能陷入一个误区，而且大家哎呀在自媒体上少看一点那些自媒体上的软文是吧，这个奔驰 E 咋的了，奔驰 E 在自媒体上好像都有点抬不起头来是吧，所以导致很多这个奔驰 E 车主挂迈巴赫的标嘛，这导致好像开一个奔驰 E 都抬不起头，但实际上奔驰 E 已经是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的一个天花板，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兼具商务属性和家庭用途的车型啊，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的看不起奔驰 E 啊，包括看不起这个层级的车。而这个我想提示大家的是，这个奔驰 E 啊，就作为我们正常家庭的孩子来说，奔驰 E 啊 A6 啊5系啊其实是大家需要好好努力啊，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
0: 啊，那现在奔驰 E 呢，我们来看看那个二手行情崩不崩。很多人说保时捷的行情崩了，
1: 保时捷崩的好像没有奔驰 E 崩的凶
0: 啊。
1: 奔驰 E 关降关的太凶了呀，奔驰 E 这个虽然在关降前大概20来天吧已经开始自己就调价了，但实际上突然这一波关降还是有一点冲击力的啊，仿佛回到了7-8年以前这个市场行情非常稳定的时候突然调价那个状态啊。因为奔驰这个东西它和宝马啊它和奥迪还是有点区别，它的价格出奇的稳定啊，就是它这些年来讲奔驰调价的空间一直比那两个要稍微小一点啊，就是它调的不凶，但这次奔驰 E 调的还是相对的比较凶啊，这个尤其是120的最低配版本啊，入门级的这个还是有点超出大家的想象的，所以在后市场上这就容易出现这种恐慌吧是吧，你越调价是吧，后市场它越害怕它价格越凶，价格越不敢收，卖的它也越便宜，所以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上奔驰 E 的价格不太好啊，跟大概2个月之前相比吧都有价差。
0: 好，跟2个月之前都有价差。
1: 正常来讲像今年是现在是6月末马上7月份了是吧，正常的7月份和5月份来讲按照正常年限来算肯定不会有价差的啊，肯定没事儿。基本上过了农历年啊，稍稍往后逐行掉价，而到了4月份往后到10月份之间这半年时间啊，这6个月基本上价格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但是今年不太行啊，尤其是奔驰 E 由于它官方刚做出调价调的还大几万块钱嘛，所以导致你现在4月份车到现在肯定有价差了，因为4月份的时候奔驰 E 没调价它就会有价差。
0: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整体的这个传统豪华燃油车的下降趋势还在持续吗？
1: 在持续啊，
0: 比如说我们说保时捷的911凯宴
1: 在持续，
0: 对吧，奔驰 E 啊，
1: 无论是新车还是后市场啊，还是二手车，它
0: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买的最佳时机？我觉得如果手里掐着30-40万可能考虑买一个911什么的，卡宴什么的，对吧，
1: 就30-40万就还是别买911了是吧，这个毕竟它不是说不能买啊，30-40万比如说30万20来万的911我们也卖过是吧，这个都不到20我们都卖过，这个如果你看我们当时卖台91110多万不到20万钱啊售价，然后呢这个还是个原漆啊，很多手啊无数手的一个原漆小公里数的911，那就说明很多人想去体验它啊。如果你是比如说我们那车后来卖到哪儿呢，卖到了婚庆租赁，如果你是一个婚庆租赁然后当年911老款911还是有一些牌面的，还是能

0: 够出一些婚礼的，现在可能这个属性稍微弱了一点。如果你是这种有特殊用途的，是吧？你是租车的，这个车拿回来之后我是要赚钱的啊，那你可以，你随便，是吧？哪怕你买一个更便宜的，车况更有瑕疵的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家用的啊，你是个人用车，你是拿来想体验的，我个人认为就没有什么必要，是吧？因为你买来之后中间那个差价你可能承受不了，因为买拿三四十万或者说更少一点钱买911的保有，我认为它对于这个折价折损还是有非常大的在意的啊，还是非常在意的。你开一年赔个四五万块钱，你其实很在意。第二个呢，就是它后期的维保费用，那个保时捷911的可靠性其实很好，至少在同级之中算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但凡坏在哪儿啊，那个 PDK 的变速箱是吧，你但凡你坏在哪儿，你这个三四十万的承受能力我觉得都兜不住啊。所以个人建议三四十万就老老实实，哪怕你买个问界呢，是吧？我觉得也别去尝试那个911啊。但当然了，你有特殊用途的那个咱另说啊，咱除外。如果你再稍微高点预算，七八十万，那我觉得就没问题了啊，是吧？一个是年限里程啊，车况也都更好，出问题的几率变小了。第二个，你都已经有七八十万的预算去啊购买一台自己喜欢的带有玩具属性的车的话，那我认为它但凡出点什么问题啊，你的维保你自然也能够接受得了啊，能够承受得住，而不是那个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的保有的承受能力了啊。这是我关于911的看法。
1: 所以说现在呢，整体来讲，要是买这些车的话，是不是还是如果年底买的话，你的意思还会便宜？
0: 不是的，正常来讲，往年来讲，到年底之前它不调价啊，然后十一月份呢会正常啊，正常，咱就说正常年限会稍稍微微的往上走一点，因为年底是有刚需啦，年底是消费的旺季啊，无论是什么行业。是吧，你是买年货，它年底也是旺季啊。所以一旦由于我们是个农业大省嘛，一旦基本上过了十月份，进入十月份开始到十二份之前啊，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正常的价格别说降价了，很多车型它是会稍稍微微的往上调一点的，因为它的消费群体啊，消费人群开始多了，它会稍微的涨点价。但今年不好说呀，今年不好说呀，你问我现在是不是最低的点，我不知道。知道，但我只能说早买他早享受啊，你不是多开了半年吗？至于说年底之前二手车不知道，新车我个人认为它不能涨价了，它调不了价了，因为它现在竞争过于的激烈了，而且大家销量其实都不太好。
1: 好，那看来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就是客观的看，因为有些车不管是价格高价格低，到你想买的时候没了。特别是车况比较好里程还相对不多的车型，是不是？
0: 这个二手车市场和新车市场还不一样。新车市场比如说我去4S店，我要一台什么颜色什么配置什么款型的车，有或者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在途，如果不在途的话，如果订车周期需要多长时间，哎，他能给你一个相对准确的答复啊，不能说做到100%吧，那也知道做到9%啊，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他能给你一个很准确的答复。但是后市场不是，后市场说我现在想买一台，我不喜欢这个老速腾，我不喜欢新速腾，我就喜欢那个顿顿式式那个啊，有独立悬挂圆圆灯那个一二款之前的速腾啊。但是呢我还挺挑手，我想要个一手原漆小公里数的啊，然后白色的那款速腾白色特别少嘛，白色的速腾啊，理论上啊市场上可能会存在，但实际的过程中啊就是吧靠缘分了啊，只能说有些时候缘分为道，它不是卖方式，它不是买方市场，你真的不能像4S店一样说我定一个是吧，大概三个月两个月才能到，二手车市场可能明天就有一台，也可能中期一年也没有找到啊，这个都很正常。所以呢遇到自己喜欢的，哎，有些时候该下手也得下手，是吧？
1: 不能以绝对价格来衡量二手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东西啊。我们还要看车况的啊。昨天我们有一个车主呢是全国找了这个丰田七六，对吧？
0: 喜欢是吧？
1: 对，很喜欢。就是不到6万公里的车，就是这种车，特别是小众车型很难找哈。就是你觉得这两年喜欢小众车型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
0: 越来越执拗了。就是之前小众车的概念是相对比较宽泛的，比如说啊，现在那老捷达就是指的方方正正那一款啊，不是纯的那个方头的这个化油器那款，就是已经电喷了啊。然后呢，和一三款之后捷达比还有点方方正正的，那个我们称之为老捷达啊。别管是叉款 F 款还是后来的黑灯款，一零一三的黑灯款都叫老捷达。老捷达其实已经退出市场，比如说5年前来看啊，已经退。

0: 退出中国市场8-9年时间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已经街面上挺多啊，挺多，但是由于退出新车退出已经将近10年时间，所以它也算是小众车吧。所以导致那个时候啊，比如说5年前21年的时候，北京一台捷达拍卖，那种一手原漆1-2万公里的啊，拍的10几万，在我印象中好像17万多，那个车新车才卖6万多，是吧？它就能拍卖拍出17万多的，那就说明有人追捧这个东西，是吧？那既然受追捧，它在当时就算小众车。而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又过了很多年，啊，又过了5年，我们觉得这个小众车应该更小众了呀？不是的，现在没有人去追捧捷达了。如果你给我来一款，说10年的车捷达啊，一手车啊，开了7-8万公里，这按照5年以前的行情来说，它是属于，是吧？它能卖个2-3万块钱，它属于受到追捧的范围之内。但是现在你要问我几千啊，我只能说几千，肯定是几千块钱说话，到不了万。怎么着，它都是，无论它烂与没烂啊，无论它是不是原漆，它都是几千块钱，就说明哎，捷达这个追捧的人群好像变得很狭窄了。而其他的一些啊，比如说想一想 MX5 吧，啊，老的 MX5 啊，还是依然有追捧的人群。所以说当时的可能有50个车型啊，大家都去追捧它，都觉得它是小众车型。现在稍微的这个范围被缩短了一点啊，追捧依然还追捧，但是范围被缩短了很多。当时的有人追夏利哈，有人追 QQ， 有人追弗莱尔啊，然后有人追这个奥拓，江南奥拓啊，但是现在这些车型通通都没有人去追的，很少啊，至少很少，通通都没有人去追的。然后老的 MX5 啊，皇冠十二代啊，这个13315啊，他们依然还受到追捧啊，包括老的锐啊，老锐志，现在追捧的人也很少了啊。随着时间的更迭，我们追捧的车型很少了，但是依然有人追啊，大概现在就是这么个市场情况。
1: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情况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提示一下。
0: 你看别人家天天都是新能源是吧，天天都是新能源，我们不搞几个绿牌好像都抬不起头来，但是人家的新能源都是什么魏牌呀，啊，都是这种啊，都是魏牌之类的，都是这个009之类的。但是我们好不容易有个绿牌，也是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啊，比亚迪的宋啊，比亚迪的宋24年6万公里一手车，原漆的110啊，旗舰啊，宋。然后我们的价格呢是在7左右，这个说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有些保友会觉得不合理，是吧？不合理，因为它新车在最低配啊，在55DMI那个情况下，也才大几万块钱啊，也才大几万块钱。你说你一个开了2年的车，你还卖七啊，有点高。但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那个小伙伴啊，我小伙伴自己的21年的第一批比亚迪宋四驱旗舰啊，这个超长续航，当时只出了这么一个配置四驱的，当时指导价218800啊，几乎没有任何优惠。他自己的亲戚在比亚迪上班，然后呢多多少少给他要了一点优惠，不多啊，全下来20多万，现在开了5年啊，他都卖不过这台24年的。这个送是吧，他就能卖个5-6万块钱的样儿。这你说性价比这个东西有些时候也很难说啊，只能说一时一令，千万不要和自己当时买车的时候价格比，你永远要和现在在售的价格比啊。而作为一款顶配的旗舰版本，我认为开2年啊，原漆状态卖7左右还是相对合理的。
1: 好，看来大家呢这个对这款车我觉得都会挺感兴趣的。
0: 现
1: 在我觉得公里数特别多的人，他真的是，其实你不得不承认哈，那电车就相当于在帮你省钱，帮你赚钱的。
0: 哎呀，这个心态特别的足，就是我之前听到这种说法，然后我自己没开电车的时候呢，我还不能理解，不能感同身受啊，不能感同身受，没法共情啊。直到自己开了电车，然后我今天早上去充电了嘛，今天早上这个一看这个续航，哎呀，来台里再回凯旋好像有点局促，中途但万一看个车，我就在撇道上，我这个先充一会儿吧。我提前下楼充了1个小时啊，这个充的过程中我就非常的欢乐啊，早晨你不能想象，早晨 八点来钟，这个充电桩、充电站里的桩几乎都满。我也充嘛，我们自己家没有，都到外面充。这个商用充电桩的车几乎都满了，都是大家在充电，都是早上上班之前充一手。哎呀，这充的时候我就非常欢乐，非常开心，就是好像花的不是电费，而挣了油费，是吧？就有一种挣钱的心态。这个你真正开上电车之后就，就哎呀，非常共情啊！每次充电都觉得自己在挣钱，这个很难有时候说自己消费还这么开心。

0: 心里的优越感。
1: 很难说你消费的时候还这么开心啊，这个
0: 没了生存空间。
1: 当然了，你充完电开车那一刹那我又不开心了，因为这个驾乘体验的问题嘛，不太好啊，的确是不太好。但是没有办法，在能耗面前，很多东西你就是得去舍弃，是吧？这个我能接受啊，能接受。包括你看我的小马才开了一年多时间，我已经开了2万多公里了啊，2万多了，这个属实是没少跑。在这个公里数加持下，你就没有办法呀，你就不能对于驾乘体验呢强调那么的多，是吧？因为这个钱2万多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省钱已经省了1万多块钱了，已经快把车钱省出来了。那没有办法，你都得忍嘛。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感觉就是很多人买电车确实是会要考虑到自己的充电时间。那你现在的话，如果你大概每周用在充电的时间大概要用几个小时？
1: 你看我每天大概100公里，100公里呢，如果我是快充的话，因为小马它的是吧，就说到顶配小马，它是支持快充的嘛，因为很多小马不支持快充，是一个小时，是吧？那就说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小时时间是在充电上，这是在快充的基础上。然后呢，很多时候你可以算细账，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我要办一件事，可能得3-4个小时。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慢充，因为慢充它便宜啊，慢充，很多很多慢充啊，或者绝大多数慢充比快充要稍微的便宜一点，至少我家附近呢都是那个，大概便宜个2毛钱左右啊，你就得选择慢充。那100公里的你每天要消耗100公里的续航嘛，这100公里如果你用慢充的话，大概就得2个多，将近3个小时啊。这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每天平均下来就得有1个多啊，1个半小时左右用在充电上。但是你这个1个半小时呢，不是说你傻巴巴的在那等，你可以干一点自己的事儿，是吧？你可以看看书，你可以刷刷视频，你可以在旁边验一台车都没有问题。哪怕你就在那儿放空自己，是吧？虽然我脑袋里没有什么东西啊，但是你也可以偶尔放空一下，你放空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是吧？所以不能完全按照时间去衡量，但是至少你和这个油车相比，你肯定是浪费很多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你着急的时候没招啊，比如说你先着急加油啊，这个加油站7块5，那个加油站7块9，那个加油站8块2，但是呢我就赶上8块2的，但是我很着急要去办事儿。咬牙切齿可以加，是吧？咬牙切齿可以加，没问题啊，这个能解决你的刚需啊，能让你继续去做下一件事儿。而电车不行，电车说这个慢充8毛，快充1块，超级快充1块5啊。假如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超级快充1块5，但是我现在着急去办事儿，你什么超级快充你也解决不掉这个问题，是吧？因为它充电的速度是恒定的，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像加油一样说20秒钟以内就解决你就走了，它实现不了。所以更多的不是浪费时间，而更多的是当你着急的去办一件事的时候，哎，它实现不了，你需要提前的把这个电量做好啊，提前把电充好才行。
0: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微信啊，13844191001。很多人都会纠结，冬天东北是买这个混动的还是纯电的，对吧？确实是。那我们通过我们小哥这个经营二手车的这个经验，大家讲讲混动车型，在东北到底是不是和现二手车市场的这个价格怎么样？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都会问一个问题，哎，我买了什么丰田的那个双擎啊，电池坏了怎么办呢？总会有这种问题哈。二手车呢，肯定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1: 是这样，这个混动呢，刚才提到双擎了嘛，那就说明我们把轻混，也就是两田那个以两田为主的这个轻混系统也加入了进来啊，也加入了进来。如果你的公里数不是超级无敌极其的大的话啊，不是特别特别过分的那种大法，就是在我之下的啊，我一年大概开个2万来公里啊，在我之下的，我个人认为你上两田的轻混就没有问题啊，这个两田的双擎系统就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均沟啊大概在4升油左右啊。现在来看的话，比如说我开1.8双擎的雷凌也好，卡罗拉也好，就是4升左右啊，甚至如果我要想控制油耗的话，还能再稍微省一点啊，但不会太多了。4升是什么概念？4升现在的油价也就是3毛多，是吧？3毛多左右啊，3毛多不了太多。而你现在开一台比亚秦啊，开一台秦的55，在你没有时间进行这个每天充电的情况下，也或者说你家充电不方便，你不能每天都插那个55小电池的话，基本上也得4毛钱，奔着4毛钱去。所以它俩之间其实没差别。而对于稳定性来讲，我个人还是觉得两田的双擎要稍微的好一点，是吧？而且配置上也的确更香一点啊。那这样如此之下， 我觉得你就是双擎更合理。然后呢，如果你的公里数非常大啊，极其的大，那如果啊在极其大的情况下，你的家里头如果充电很方便啊，每天晚上我都可以插一下的话，那你就来个55 DMI 或者要现在都是110、128的嘛，你就来一个DMI 的啊，也就是有电啊，然后有油的就更合理啊。然后呢，如果你的每天啊公里数极其特别大啊，但是呢我每天都很固定 A 点到 B 点，就是中间不会发生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就是 A 点到 B 点啊，充电就相对的固定嘛，充电时间充电地点都相对固定的话，那就可以上个 EV。 但是从现在后市场来看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在售的无论是秦啊还是宋啊这些东西来看， EV 的量啊，包括汉啊， EV 的量显然没有 DMI 的多啊，就是纯电的啊，纯电的量显然没有啊这个油电混的多啊。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个那可能是比亚迪是吧，可能是比亚迪的价格便宜嘛，稍微往上走一走，比如说到腾势 D9 它本身也有既有EV 版本啊，就是纯电版本，也有 DMI 的啊，也就是带油电混的版本。那后市场上其实也是 DMI 的卖的多啊，也是油电混卖的多啊，这个纯电卖的少。所以你就说嘛，在东北是吧，你就尽可能的啊，如果没有特殊诉求的话，还是选择一个油电混，我个人认为啊，对于我来讲可能会更合理。然后呢，油电混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品类，就是油改电啊，就是油改电。比如说电的挂绿牌的高尔夫，挂绿牌的宝来，挂绿牌的大众蔚揽啊，这些都有啊。它的蔚揽是 1.4T 的，我个人就不是很建议这个东西，就是选油啊选电都没问题啊，但是油改电这一块尽可能的还是要规避掉一下啊。这个基本上就涵盖了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所有车型吧。
0: 嗯，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买这双擎这车型，你觉得还是电车的混动靠谱？我们选择油车的双擎还是电车的混动呢？
1: 对于我来讲我会选双擎。
0: 嗯，
1: 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的公里数，
0: 你觉得谁更靠谱一些？如果只从这个靠谱的角度来讲，
1: 那肯定是双擎呀。
0: 嗯，
1: 那肯定是双擎呀。就是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头，电池这个东西它越小越靠谱，是吧？就是纯机械的它最靠谱。比如说早上我停车那一瞬间，李师傅进来，我等他嘛，我一瞬间还刷到的那个榴弹炮视频。榴弹炮就即使是我军现在主力装配，我军陆军是吧，已经这个装备已经更迭到如此程度，你看那个榴弹炮第一发你会发现，哎，它是用拉线的啊，就即使到今天，即使到2026年的今天，榴弹炮的第一发试射的时候它肯定是拉线的，因为它稳定啊。你为什么不能靠电控呢？电控太容易实现了，电控非常容易实现，但是它为啥不靠电控呢？就是第一发要求极其稳定嘛，要求把这个膛纹升起来，所以呢它依然用这个一大线的。所以在我的有限的认知之内，这个电这个东西和纯机械比起来，肯定是纯机械要稳定一些啊。然后纯机械的这个车型啊，和用电的这个车型，它俩之间非得相互比较的话，那谁的机械程度更高，谁就会相对稳定一点，是吧？那双擎的肯定它的机械程度更高，它的混动程度没那么高，双擎的纯电续航就少得可怜，几乎就没有啊。你像比如说秦的55续航那种呢，它是什么意思？它是在理论值下，我至少还能有55的纯电续航啊。而双擎这个东西，它都完全不考虑理论值能开多少，它只要实现了你在走走停停堵车以及起步的一瞬间，我把你这个是吧内燃机没工作，我把你这部分这个最费油的这一块省掉了，我就 OK 了。至于说我纯电的续航多少，完全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它那个电池是非常非常小的，在后座底下嘛，非常非常小的一块电池啊。所以呢在我看来，双擎还是要比这个 DMI 版本啊，无论什么车型啊，跟品牌没发生关系，还是要比 DMI 这种驱动形式要稍微靠谱一点。
0: 嗯，好，那听了大家的建议呢，可能坐二手车这块毕竟双擎还是要比纯燃油车要省油一些的。但是你觉得这种车如果油价很低的话，双擎还有优势吗？
1: 双擎有优势啊，买双擎的保有绝不是完全看油价的，买双擎的保有绝大多数我认识的99%它都是看里程的。就是你管你哪怕是4块钱一升油的时候，梦回到15年前4块钱一升油，我一天开100多公里、200公里，它还是有价差，这个价差还是不能忽视、没法忽略的。所以呢，如果你一年啊，你就开个10000多公里，你就老老实实干个油车就完事，是吧？双擎都不要考虑，一年20000来公里，哎，你就可以考虑双擎 DMI 都能考虑了。如果你要一年干30000公里，哎，那你就老老实实干 EV 啊，就上纯电就完事了，双擎都不考虑。所以它是根据你的里程来算的，所以即使它的 哎，像油价假如很便宜啊，假如啊一个美好的愿景它很便宜了，双擎依然有自己的市场，依然有自己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
0: 四块钱了也有市场，
1: 有市场，它给我开的多呀，我一年开四五万公里，三四万公里是吧？它还是要有个价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识的双擎的车主，我认识的双擎车几乎没有小公里数的，都大，一年都得个三万往上。
0: 来关注几款二手车的价格，思域白色19款20 Turbo CVT 劲动版、白色跑了33000公里啊，2021年上牌的思域，大概现在
1: 的
0: 价格，
1: 思域的它21年的思域是吧，思域的它现在可算是思域的它，思域的天可算是它了，因为现在思域的新车卖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啊，它是一个220，好在它是220，它要是这个180就是吧 1.0 的那个就更没法去卖了。现在啊如果是21年的车基本上5万奔着6万块钱去吧，上六很困难，尤其如果它是旗舰的话，它旗舰那个外观上很容易看啊，很多保有低配改高配啊，改旗舰的改包围，但是很少有人改这个排气，这个旗舰排气是在中间的啊，就是后面在中间啊，中出排气啊，是旗舰版本。旗舰的话肯定是6万多，但正常配置基本上就是奔着六去，上六都对车况要求很严格。这个可不是前两年那个价格了。
0: 好，来关注一下，指南者2017款200T 自动加强版，17年上牌，跑了7万多公里啊，大概现在的价格。
1: 这不就是改了款之后的嘛？改款之后的指南者卖的不太好啊，只出了2017款，这个17款哎。啊对，1.4 的只出了2017款，然后1.4的后来出1.3、1.33了。1.4 的这个东西驾乘体验非常非常的不好啊，这个因为我长时间的开过这种。17年是改款第一年 ,1.4 配双离合，那个双离合极其的神经质啊，极其的不舒服，基本上2万多块钱。如果车况不好它都多不了太多。虽然它款型很新啊，但是它是吧能比老智南者稍微那个价格上好一点啊，但是实际上驾乘体验我认为都不敢老的 2.4 配 6AT 的。
0: 来关注一款车领克03啊，2019款的，2020年上牌，跑了10万公里， 2.0T 自动挡，黑色啊，大概现在价格。
1: 如果20年上牌的话，它分两款，一个是03，一个是03加，主要都是 2.0T 啊， 1.5 的都是03，然后20的有03和03加啊，基本上就在它的功率上做出了一个调教。那年轻人买车嘛，尤其在后市场上可能会更追捧03加一点，如果它是一个普通版本的03，基本上奔着5万块钱去，我得说奔着5啊，上5这事儿就有点困难啊，03加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因为它有特殊的群体在啊，03加会价格稍微好一些。
0: 好，那11:30啊，结束了今天的大回小回，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啊。二手车的问题可以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过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 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儿卖，是99块钱一根儿。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

0: 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生龄的冰岛红极身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000。

0: 贴吧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2: 哪儿啊？
1: 就是眼睛。
2: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1: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2: 哎呀，
1: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2: 真是这样。
1: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2: 还有电脑呢？
1: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2: 哎，
1: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2: 是的，
1: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2: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1: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2: 换不了。
1: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2: 是的，
1: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2: 那什么营养啊？
1: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2: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1: 对，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2: 是的，
1: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2: 啊，
1: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2: 对对对，
1: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2: 必须的呀。
1: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2: 那肯定的呀，
1: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2: 哎，
1: 因为目前 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2: 这么多啊！
1: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2: 哎，
1: 你像近视眼，
2: 我就近视。
1: 散光，
2: 哎，我也有。
1: 花眼，
2: 目前没花。
1: 父母都有吧？

0: 哎，对，
1: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 啊，
0: 啊，
1: 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0: 是，
1: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那么国家的12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0: 哎，我吃3口都费劲呢。
1: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0: 那嚼那没味儿啊。
1: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0: 省事儿了。
1: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
0: 啊，
1: 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
0: 啊，
1: 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
0: 对呀，对呀。
1: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果杞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0: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1: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0: 对，
1: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0: 大瓶的，
1: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0: 60片，
1: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一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0: 对呀，一个月呢。
1: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0: 是是是。
1: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0: 半年的，
1: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0: 多少钱？
1: 199。
0: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1: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6瓶嘛，对不对？
0: 哎，
1: 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0: 等会儿，翻倍？
1: 没错，之前不是199六瓶的量吗？
0: 啊，
1: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0: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1: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0: 哎呀，太给力了！
1: 1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0: 是的，
1: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0: 累，
1: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

0: 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长长时髦，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一到两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六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也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给我订一套吧？这个也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是那叶黄素是吧？
1: 对
0: 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之前吃过这叶黄素，挺好的呗，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
0: 哎呦，
3: 完了还可以吃。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
0: 可、
1: 啊。
0: 就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更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 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001，1650431001。
0: 再给大家

0: 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两片，我个人就是吃两片。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啊。
1: 哎，
0: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1: 嗯，
0: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1: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
1: 啊，
0: 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1: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2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2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嘎嘎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一直在工作，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1: 嗯，
0: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1: 嗯，
0: 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哎，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0。

0: 九，能给您做到买六瓶送六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六十片的量啊，一瓶六十片，那么十二瓶是不是720片？
1: 哎，
0: 朋友们，你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一起分享，老伴儿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啊，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亮，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呀。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先生，
2: 叶黄素，
0: 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1到2个月啊、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啊。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处理文本非常多？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2片，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啊，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6瓶送6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美吗？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能做到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画面，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可衷心的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每天都有份好心情，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可也衷心的祝福啊，现在此时此刻啊。这个很多家长朋友们已经尤其高考的家长朋友们啊，已经看到孩子的分数，正在紧锣密鼓啊，紧张的为孩子们选择未来。这个事儿很重要啊，大可在这里呢为什么要多提一嘴啊，当下这个无数的家长正在焦虑当中啊。很多朋友说这个考试结束了，考试的时候焦虑，考完试还焦虑啊，对，这个时候特别关键啊。有很多孩子每年因为报考志愿这个填写不当啊，导致退档滑档啊，所以大可在这里衷心的希望朋友们啊，孩子十二年寒窗苦啊，终于考出好成绩，但填报志愿啊，事关未来啊，不要犯低级错误啊，好吧？很多朋友说那很简单，只要服从调剂不就完了吗？啊，没那么简单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大可也作为高考考生的家长啊，这两天打了无数个招生办的电话，甚至来到这个招生这个现场去咨询，大家一定要了解每一个细节。啊，别说我的孩子分够就可以了，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啊。专业如何选择啊？包括这个排序，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另外，服从调剂还是不服从调剂？还有，服从了调剂就一定会被录吗？也不一定啊。为啥？因为你没有关注你所报考的专业的细则，一旦细则有一些特殊要求，你没有达到，就会导致退档啊。退档什么概念？说大可，我后面报了50个志愿，那怎么哪个志愿能给我兜住？为什么给我退档了啊？后面不还有这么多吗？只要前面有一家给你退档，后面就全没了，今天孩子白考了啊！所以大可在这里提醒我们所有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咨询，好好的研究啊，

7月2号晚上21点截止吧。所以说在这个4天里啊，29、30、12，认真的去分析啊，自己实在分析不明白，大可看到很多家长自己呢去填报，填不明白，宁可花点小钱啊，咱们去问询专业的咨询机构啊，或者和周边有经验的人分享。千万千万记住啊，填报志愿是门学问，非常注意技巧，一旦您这胡来乱填啊，有可能会留下遗憾，是吧？有好好的分没利用充分啊，这个被这个不好的学校兜走啊，或者是自己不了解相关的细节被退档，这非常的危险啊。这个不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孩子考出了很好的分数，因为家长操作不当导致退档，白念了，白考了啊。所以说我们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去解读啊，分析孩子适合哪一些专业对口的学校啊，最方便的快捷的花点钱啊，请专业机构啊帮您这个把关啊，别出问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端，可以通过视频号和大可在线互动，直接拨打我来到我们视频号啊，这个搜索，在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 85815699。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和大可一起分享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纠结的事儿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实时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有什么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啊，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有什么来自于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包括投资理财的话题，大可也都可以通过公屏给大可留言，大可一定会回复您的关切啊。大可说了，节目是通过两个平台，抖音和视频号啊。这周开始我们用视频号啊直播一段时间，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 85815699啊，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好，那么节目当中呢也跟朋友们啊继续关注啊，现在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家长说，大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填报志愿的一些细节啊，大可觉得我个人觉得啊，首先咱们都知道填报志愿有几个规则，叫冲、稳、保啊。保是啥意思呢？就是一定能去的啊，这肯定孩子的分数绝对能进这个学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把保放在后面，前面去冲啊。为什么要冲呢？没准儿啊，好的学校就捡漏了，是吧？咱们曾经咱们有过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孩子580多分报了北京大学，是吧？结果呢，这个北京大学居然在这个当年呢，那个省没有录满，那么就捡漏啊，进了北大啊。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不可能啊，你说500多分想都不要想啊，北大都得700左右，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冲的意思就是你相宜的、你心仪的学校专业啊，你可以放在前面，万一没录满啊，你正好报了这个志愿啊，就捡漏捡到了，每年都有这样的故事啊。所以说先冲啊，稳呢啊，就是大概率，不能保准90%能进的，放在中间啊，也都是好专业好学校啊。保呢就到最后啊，这些肯定是100%进了啊，闭眼就能进的学校啊。所以说按照顺序啊。那么还有就是大可觉得最应该强调，就是很多朋友说，大可只要我服从调剂啊，所有的选项后面写了服从调剂，我就不会被退档，不可能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报这个专业你进档了啊，就是档案被调档了，调进来了，但是人家发现你有些硬件不符合这个专业的硬要求，比如说有些专业说要求英语必须得超过100分啊，或者超过110分啊，是你总成绩的80%或70%，那很多朋友就忽略这一点了，对吧？比如说80%，那你必须得达到120，是不是啊？但很多家长没看。

没看这个招生细则，或者有别的要求，比如说体检的要求或者其他要求、面试的要求，你没看啊，你就投了，就会导致什么退档啊。所以大家不要大意，说大哥只要我服从调剂不就没问题吗？即便我心仪的专业没录，那别的他这一组里别的专业录我就可以了呗，我先进那学校，然后将来再想办法转专业，这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看看这些每一个专业的招生章程里写了啥啊，千万别导致退档，每年的这种概率都有啊。所以大可在这里特别提醒所有考生的家长啊，在报考志愿的时候，这两天填写志愿嘛，只有四天时间啊，29、30号，那么一定要慎之又慎啊，不急于啊，大家不要着急说、啊、很多人还有个误区呢，说我今天填那是不是先录啊，那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啊，你最后一天7月20号晚上8点填，截止之前填你也照样可以够，你就抢在前面啊，跟那没关系。很多家长有个误区啊，我先填我就先录啊，那跟那么一毛钱关系没有啊，跟你填写顺序没关系，跟你的分数有关系，人家叫分数优先啊，平行自愿啊，分数优先。所以说这个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啊，不急，就填好了朋友还可以改啊，7月2号晚上21点之前吧都可以改啊，所以说你就认认真真的，不急啊。50个志愿，当然很多朋友说填50个志愿能填满吗？填不满啊，你也没有必要那么认真的填，都是往里输入代码，你别以为是打汉字，那得填多长时间啊，你也不用填那么多啊，其实意义不大，是吧？可能早在前10你的孩子就被录走了，前20就被兜走了啊。所以说为了这个，有些孩子家长没有底气啊，就可以多添一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儿子考了啊，有个叫诗人的朋友，儿子考的还可以啊，不算很优秀啊，但是我们作为父母很满意了啊，考了595分啊，这个惊喜啊，对我们来说，这个虽然在优秀的孩子当中他不算优秀啊，但是我们非常满意啊，因为他考出了上高中以来的最好成绩啊，他是文科生啊，最重要的排名也可以啊。我们今年吉林省有，大概据说是两万九千多考生，将近3万文科考生啊，文科，啊，总在加一起是11万考生，文科考生呢是大概29000，孩子排位是1176啊，排位很重要，分数据说不是很重要啊，这个排位没问题，能够着985211啊，这个。我们也是喜极而泣啊，没想到啊，因为这个模拟的时候一模二模成绩不是理想，我们也评估也不会太高啊，甚至孩子说完了我考的不好，题太难了，我最多考个530、550了，哎呀，这下给我们这个都考虑读最好的大专了啊，说没问题，那咱就不行末位211都行，是吧？啊都可以想到各种这个就业的方向，做好了心理预期。没想到分出来的时候孩子非常的惊喜啊，我们也是这个作为父母喜极而泣啊，没有想到啊，这考出了他上高中啊最好的成绩啊，12年寒窗苦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啊，也有遗憾啊，孩子最擅长的这个历史拉分了啊，他平时都80-90啊，甚至考年组第一啊，这次没打好啊，稍微正常水平啊，他都突破600了啊，但还好啊，这个分数段和排位啊可以冲击985211啊，这个跟大家分享吧啊，不算优秀啊，但是作为父母我觉得满意就好，是吧？所有家长都是，你看我们单位还有一些同事孩子考了500多一点510多的啊，20多都高兴的不得了啊，为啥呢？因为考出了孩子最好的成绩，是吧？孩子把3年高中最好的一次放在了高考里，那作为家长就非常高兴，是吧？那咱们永远教育孩子，你不要跟别人比，你要跟自己昨天比，你比昨天强，你就是最棒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就特别开心啊！我们说为孩子骄傲，我说孩子，你看你考出了你最好的一次成绩啊！你只要你比昨天强，你就长大了；你比昨天自己更好，你就优秀了啊！我们永远不要去跟别人比啊，跟自己昨天比啊！孩子也非常高兴啊！这个分数可以去冲击985啊，一些优质的985211。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

0: 啊，这个是啊，中国传媒大学也在志愿填报里，但根据孩子的志愿啊，孩子不喜欢新闻啊，也不喜欢小语种，啊，他不喜欢的我们不给填啊，这个关系他一生的成长啊，所以，大可以在这多说两句，所有高考的考生家长尊重孩子的意愿啊，这时候千万别给孩子留遗憾啊，别因为大人我们的见解就是对的，孩子们现在都很，现在孩子们。信息渠道很多，都很早熟，他们的观念真的有的时候比我们大人强啊！他们有自己的相对成熟的三观了啊！所以说，只要孩子们不喜欢，别牵强。那你想一想，他不喜欢的东西，你非把他，我不喜欢考军校啊，非把他给他安到军校里，那我问你，待2个月受不了那苦回来了，退学复读，你不更糟心吗？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尊重孩子意愿啊！他想考哪儿，咱们就尊重他，好吧？啊，这个别给孩子留遗憾。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孩子不喜欢这个大可这个专业啊，新闻啊，播音主持啊，这个他不太喜欢啊。这个我们尊重孩子啊，尊重孩子的意愿。今年这个提前批和普通批孩子都报了啊，这个最终呢看运气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这个得偿所愿啊，只要孩子们尽力就好，即便考出的分没有平时好，那孩子我大可认识一个家长哈，平时都600多啊，但这次考了500多。孩子，我们也要鼓励孩子啊！无论咋样，我们不能给孩子双重的打击，是吧？那不也一样？咱都有书读，是不是啊？就是看接下来填写志愿，填写志愿很有学问啊！5677一号线来问候这位朋友，你好，
1: 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是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我自
0: 哎，
1: 己忠实听众啊，我
0: 哎。
1: 天天听啊，我最关心的你儿子现在高考的成绩。
0: 哈哈，谢谢，感谢关心啊！孩
1: 我
0: 子
1: 特别
0: 今
1: 关
0: 年
1: 心，
0: 是文科，文科生考了595，排名1176。
1: 你儿子？
0: 啊，对，
1: 哎呀，我非常祝福啊！
0: 啊，谢谢谢谢啊，可以了，
1: 我就是找不着你，我找找你，我都见见孩子面，我祝福
0: 啊，
1: 他，我应该，那你就明白了，
0: 啊，谢谢
1: 我就
0: 谢谢啊。
1: 找不着你们了，我是你忠实听众啊，我都80多了。
0: 非常非常感谢，孩子虽然说不谈不上多么优秀，但是他考出了自己最好的成绩，而且排名还是很靠前的。全省有29000名文科考生，他排名是1176，还
1: 哎呀，太
0: 是
1: 好了，太
0: 可以
1: 好
0: 去
1: 了！
0: 冲击比较好的大学。
1: 大可呀，
0: 啊，哎，您说。
1: 你报学校报志愿，你跟他妈俩必须考虑好了啊！
0: 放心吧，一定会研究透透的啊。
1: 那要是上哪个学校吧，
0: 啊。
1: 完了我还得关注，我特别关心孩子，关心你的孩子。这两天
0: 妥
1: 我
0: 妥
1: 都
0: 了，
1: 惦记着，黑的都睡不着觉。
0: 等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一定跟我们的热心听友分享啊！
1: 哎，好了。
0: 好嘞，
1: 祝福
0: 谢谢。
1: 祝福，那祝福
0: 啊，谢谢
1: 好
0: 您的
1: 嘞，
0: 关
1: 拜
0: 心
1: 拜。
0: 啊，拜拜。这个感谢一位热心听友啊，经常听节目，很关心这个孩子高考分数啊，这个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啊，我们觉得很满意。虽然说可能在很多眼中，哎，这个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大可，作为家长，我们觉得孩子拿出了自己最好的成绩啊，把这学习3年当中最棒的一次交给了高考，我们特别激动啊，孩子也都不敢相信啊，反复的看，这是我吗？啊，这是我身份证吗？很开心啊，原来是很多种可能都被 pass 掉了啊，985够不着，211也很难。啊，就不想了啊！结果现在都够得着了啊，所以我们要认真填写这个志愿啊，希望孩子能够给他人生一个精彩的开始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和大可在线实时互动啊，也感谢我们热心朋友的关注。本周开始，大可说了节目将在视频号啊，可以搜索“大可说了”，我们在视频号直播。 直播间的唠嗑热线 0431-85-81576-77 0431-85-81576-77

0: 8156-88-04-31-85-81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来问候5672号线啊，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
1: 是我吗？
0: 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1: 啊。啊，首先祝你家孩子能考上理所的大学
0: 啊！谢谢，谢谢。
1: 嗯，
0: 啊、好。
1: 知道我是谁吗？
0: 啊，我这听不出来啊！您说。啊，
1: 你说有这么个事儿，我这两天挺纠结的
0: 啊。您说。
1: 就是吧，我家吧邻居，就是没对门的一个邻居，就是他家婆婆在的时候吧，我们相处的非常好。完了，他家有快递啥的吧，那盒子啥他都给我留着，留着吧。上几天吧。就是他家有一个以前用的那个，他家吧在这嘎有一个房子，完在别个吧有一个学区房，他家孩子吧周一到周五在那上学，到周五晚上就过这面的，过这面吧他有快递盒吧，他拆完以后吧他就放在门口，完了我吧就拿过来了。完有一天吧他家放了一个就是就像鞋架吧，类似鞋架的一个，就是鞋架，完了还也能也能放衣服能放鞋的那个架
0: 啊，
1: 他就拆了以后吧就搁纸箱里了。搁纸箱里吧，完我就以为他是不要的呢，完了就像我那纸盒啥一起吧，拿着就给人卖了。
0: 你没不是你卖纸盒箱的时候，那得把纸盒箱踹扁，看不着里头有东西吗？
1: 不是，我知道他有东西，就是吧他挺多的纸盒箱。完了我问他婆婆了，我就跟他婆婆俩，我俩有微信，完我就问他，我说要不要了，我寻思那你说要不给拿走吧。完我就怕人家寻思啊，这纸盒你拿走了不卖钱了，完了这个呢你说这像当垃圾似的，你给我扔着不管了。完了我就拿就给人卖了。完我当时问他婆婆，当时没回我，我早上问的，完他晚上婆婆晚上回我的，完我就给人卖了。你说卖了以后吧，他婆婆说你看你早上发信息我没看着，你说把他说要往那边拿，你说我说我就寻思了，你说纸盒你给拿走卖了，这个你说你就不管了，完我就给人卖了。卖了吧，这几天我挺纠结的。我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人家钱呢？是咋整？
0: 对呀、啊，很简单嘛。你说你那个价花多少钱？
1: 是不是
0: 啊、我给你，然后这一方面是真心还钱，另一方面如果邻居看你这样诚恳的态度，也不在乎了啊，对吧？
1: 那不行，
0: 你也挺大意的，
1: 特别
0: 啊，您这个也挺大意的。这个东西卖纸壳的时候，那人家不看里头有没有东西吗？
1: 我知道有东西
0: 啊，一般卖纸盒子不都是把纸盒子踹瘪打成捆儿，然后量秤，然后再给你钱吗？
1: 对，
0: 那一踹的时候不发现里头有东西吗？
1: 不用踹就知道有东西。
0: 对呀、啊，那你知道有东西为什么不让拿出来还人家呢？
1: 不是他家就我这一起问他婆婆了，问他婆婆，他婆婆我说早上问的嘛，晚上他回我的，完我就以为不要了呢。
0: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您的意思那个鞋架您看着了，但你也把它处理了，是吧？
1: 对
0: 啊，你以为是废弃的，不要的。
1: 对
0: 啊，但是人家后来告诉你那是我们家买的，
1: 不是他以前买的，买5-6年了。
0: 是啊，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那个东西他家还用是吧？
1: 用就往那个房子拿，完他拿出来扔到外边吧，他没拿走。
0: 明白，我听懂了，原来是个旧的东西，放在一个新的盒里，准备再过两天拿到另一个房子里，结果叫你拿走了，对吧？
1: 对
0: 啊，那你就跟他说我给你买个新的就完了啊，你就说要等什么样的
1: 啊
0: 我马上我就下单就完了吧，一个鞋架没几个钱、啊、
1: 不行，他那个单吧都5-6年之前买的，现在买不到那样事儿的了。
0: 那没办法了，那你就买别的都是也行。你说你要
1: 是
0: 如果买不到同一款的，你说多少钱我转给你啊。
1: 嗯，
0: 你想想邻里相处和气为上，
1: 不舒服、
0: 啊、对，没毛病啊、哦！邻居就应该这么相处，
1: 是不是、
0: 啊？面对邻居绝对不能吝啬，为啥？
1: 我
0: 可以告诉你，远亲不如近邻，啊、哦，将来有的时候有些急事儿，你的亲朋好友真帮不上忙，所以邻居相处最重要，啊、哦。
1: 哎呦，我不是说邻居，我这人性格就这样事儿的，从来不想占别人便宜。
0: 可以，无论从你的个人的，从你个人性格，还是从邻居邻里相处的关系，都应该啊，给对方补偿一点，好不好？
1: 我要不给人家，我就觉得这一辈子心里头过不去。
0: 那您就给人家吧，你让他说个数，
1: 是是
0: 多少钱，我转给你就完了。
1: 我知道那个玩意儿，那个5-6年之前买的200多呢。
0: 那你就转给他，你给他转个200块钱、嗯，他要收了就收了，不收无所谓啊。
1: 我必须让他收，不收我心里不舒服。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当面给他现金就完了
1: 啊。对呀、
0: 啊，
1: 他婆婆这两天吧就在别厂就回来了，孩子放暑假了，他就回来了。我就想当面把这个事儿跟他说清楚
0: 啊，可以。啊，
1: 是是啊，
0: 当面说，你说我就来给你送钱的啊，
1: 我
0: 了解一下那个，
1: 嗯，
0: 对呀、啊，就是邻居不差200块钱啊，
1: 对呀、
0: 啊，可能将来这个邻居帮你的，恐怕20000。

0: 20万、200万都买不到。
1: 这个吧，
0: 啊、
1: 就跟钱没关系，我就觉得心里头不舒服
0: 啊。所以说呀、啊，人嘛，大可节目当中常说一句话：人为啥能幸福的活着？要追求良心的安宁。
1: 嗯、对
0: 啊，
1: 就是啊，
0: 你只要良心安宁，你活的就幸福。你良心不安宁，做贵这个整天做梦都有鬼敲门啊！所以说咱们不为别的，也不要求什么好人的名声，也不用求人，就
1: 是
0: 求良心的安宁。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不好？
1: 我昨天晚上就想到你了，我说给你打电话。
0: 没问题啊，大可觉得您的做法非常的这个英明，也非常正确。
1: 过两天他婆婆就来了，完我在这手机里边没跟他解释，我就是等他来了以后我再跟他说，钱他必须得收，不收我不行。
0: 对。人生活着啊，就做到心安理得是最好的活法，
1: 嗯，嗯
0: 好不好啊？
1: 我做人的性格就是，
0: 那就、
1: 啊、
0: 坚持自己，
1: 谢谢
0: 啊，唠到这里、啊，好嘞，
1: 好，
0: 感谢这位朋友对大可的信任啊，远亲不如近邻啊，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和邻居相处好，真的，大可过去就很有感触，我记得有一次孩子这个发烧啊，买不着相关的这个降烧退烧药，就在邻里群里一发，马上就邻居送上门来了，啊，当时就是立刻啊。第一时间孩子得到诊治，感动，是不是啊？啊，有些朋友说，哎，在群里，哎呀，我们家有这个，有点急事儿，缺什么了啊？没水了啊？我们家有邻居说，我家有，你别着急，我给你送过去啊。所以说，远亲真的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往往就是邻居，啊，是你身边最亲的人，所以大家努一定要和邻居相处好，不要因为一点小矛盾、一点蝇头小利、一点小分歧。破坏邻里关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这个朋友说，你给人买一个，对啊，这位朋友说不买，那很多年前的了，我给他钱啊都行啊，就是邻居相处千万别吝啬，好不好啊？就我大可家邻居啊，突然有一天跟我们家敲门说，哎呦，这楼上的说我们家那个地里种了很多这个玉米吃不完啊，给你家拿点啊，因为我们家那个车库也是挨着啊，邻里相处经常见面打招呼，都认识，都知道一个楼门洞了啊。还有我们特别感动啊，那咱们呢也不能白拿啊。后来我家里包饺子，就给楼上送去啊。我们的饺子做的特别香，是吧？哎，或者买了好的水果，哎、啊，这水果甜，你给楼上邻居拿点。哎，你看我们就给拿上去了，礼尚往来，邻里相处和谐，是不是、啊？关键时刻。啊，好邻居就有好邻居愿意帮你，对吧？
2: 你我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也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上点关注，下点赞啊，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有什么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啊，和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啊，
3: 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4: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5: 听大可说了。
0: 好，来关注我朋友们网上的留言啊！一位朋友的这个，通过微信公众号给大可留言说：“请问我即将嫁给一个他对我很好，但是我不太喜欢的男人，这样的婚姻会长久吗？”这肯定不会长久啊，啊，这样的婚姻我觉得也是种负担，啊，找一个爱我的人做丈夫，是吧？找个你爱的人在做情人呐，啊，所以大可觉得这是一种债，啊，从这一天开始你就背负了一种情债、良心债，好吧？那么是债，就早晚得还，好吧？是吧？电影台词说的好，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啊，你利用别人的情感满足自己的幸福，是吧？他对你一往情深，爱着你，照顾着你，一切为你付出，你好好享受着被爱的这种温暖感动和快乐，然后你呢并不爱对方啊。你别以为说大哥我也够意思，我给他钱了，我可怎么怎么地啊。爱是钱取代不了的，时间久了，对方感觉到的是痛苦、无奈，有一天他会崩溃，而你欠了那么多债，你得还，好吗？你跟人对方的爱是不平等的、不对等，不要那么想，啊，人与人之间不要欠任何情债， 夫妻之间、爱人之间亦是如此，你早晚得还，还的方式可能会很痛苦。所以说大可不建议啊，你有去找一个爱你的人做丈夫啊，直到有一天你能接受他，打心里接受他，认可他，欣赏他，甚至爱上他，好吗？你才决定跟他结婚啊，不要去玩火，好吗？我们常说什么叫桃花劫，是吧？什么叫还不完的情债？不要觉得眼前挺享受的，说大哥我嫁给他是给他面子啊，我成全他，他对我好应该的。谁对谁好是应该的呀？啊，你利用别人的一往情深，去达到自己生活的舒适区，这种付出是不平等。夫妻之间最幸福的根儿就是俩字儿：平等。啊，资源共享，价值对等。一旦失衡，这样的婚姻早晚就是一场浩劫。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有什么心里话可以打在公屏上，和大可一起互动和分享。大可再次提醒啊，现在考生家长们都在填写志愿啊，填写志愿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这个冲文保啊，对吧？前面一定要敢冲啊！很多朋友说大可清华北大我也写写。那、哎、有啥不敢写的，是吧？但别太离谱，好不好？我就打个500多分啊，400来分，我起清华北大那闹着玩呢啊，稍微有点离谱点啊，比如说这个前面有一个比这个录取分数线还差很多，稍微多一点的啊，一些好的985、211或者非常出色的双一流，你就可以写在前面，好不好？啊，只要是孩子相中的，每一个冲。和每一个兜底就是这个稳都要问孩子，好吧？你别盲目的跟他玩啊！我也冲，我真冲一个大学，完了专业贼拉不好，孩子贼不喜欢，你照样退学，好吧？孩子会非常痛苦，你跟不上啊！啊，毕业都毕业不了，对吧？你好好想想，你选那玩意儿专业是冲进去了，孩子不喜欢，大学4年白熬，毕业证都拿不到。那扯啥呢？所以大可一定要希望家长们充分的尊重孩子的意愿，啊，他喜欢他才能去追求，他喜欢他才能吃苦，啊，你冲的所有的专业，你保的稳的都要让孩子看见，一旦是被录取了，你能不能学，啊，不能闹着玩啊，瞎添，啊，只要进那大学就行，那可不一定啊，你是进了名牌大学，你学根本跟不上，对吧？你学那玩意儿自己不感兴趣，你就最后一名跟他躺平的，毕业证你都拿不到，你不白念吗？白花那钱吗？好不好？好，所以大可就还有另外就填写专业，一定要注意专业里面隐藏的一些条款，啊，看看招生简章，千万千万别填错了。有些家长瞎填，专业里有条件要求，你没注意到，结果导致退档。退档啥概念？你第二志愿一旦你前面你填了50个志愿，你前面第三个志愿咔嚓退档了，后面全没了。你还以为前面退了后面接着，不行啊！记住啊，有一家给你退档，却后面全部打叉作废，没了，档案人家调不进来了，没了，退，白学。可别犯这种低级错误啊！很多朋友说，那我写服从调剂不就完了吗？那不行啊！光写服从调剂还不能100%保证啊！一旦要是你选那个专业有细则啊，人说了，刚才大可举个例子啊，英语必须超过80%啊，否则退档，你坏了啊！你先是进调档未录是吧？调进来了，发现你不符合，然后给你退了，那就惨了，好吧？后面什么50个志愿都没了啊，清零。退档就是没戏了，白报，你得那500多分白得了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填志愿绝对是门学问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乱填啊，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上大学啊，分数不太高的你就专门去找专业对口，将来出来就有工作的，是吧？咱们现在身边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孩子分数很低，比如说考了300多分， 是吧？他报了一个专业对口的公费

0: 专科，人家出来就有工作那种啊，就是定向的非常专业对口，比如说什么电力啦，什么什么石油啊，是吧，什么矿业啊，人家只有单位就接收了，是吧。结果呢，那个毕业了人家有份稳定的工作，而那位呢比他高了200多分的500多分的，可是报了211出来失业。有啊，太多这样的啊，考的时候不如你，毕业的时候我有工作你没工作，太多了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家长们务实一点啊，以就业为导向，想好将来孩子干啥呀，是吧。大多数考生都是普通家庭啊，有钱有势的，有资源的那不多，是吧。有些比如说家里全是某个行业的孩子，就专业对口就考那个行业，出来就有工作，这可以啊，这都没问题，这是有资源的，有经济条件的，很有钱，不差点钱，出来待着我也养得起的，是吧。你那倒无所谓，但是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啊。所以大可希望大家田野志愿的时候一定要认认真真
1: 普通话
0: 啊。作为家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中午好啊，哎呦，欢迎暖阳啊，中午好，分数挺理想的，还行还行吧啊，在我心目当中非常理想了啊。作为我们副主，我们是喜极而泣的啊。可能在很多旁观者说，哎呀，这个不算太高，你要干个600多少啊，那多好啊，那是很优秀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预期孩子534就不错了啊，这是学校都选好了。该打听都打听了，相关的人脉都沟通了。哎呀，这孩子经过几关考试，未来怎么择业、怎么考试啊，都已经打听完了，啊，就按照这个低分数啊琢磨了。985都不要想，幻想啊都不幻想了。但没想到啊，孩子打出了这个高中的最高分啊，上高中以来的最高分啊，我们非常激动。这个因为这个分数可以够着985。211甚至 C9 都能够着啊，就前九名的前十名的这个985都够着了。这个有些专业啊，是吧，虽然可能有些专业不太理想，但是我们可以到学校之后再转专业，对吧，先念啊，然后再转。各大学校各大高校都可以转专业，转系非常容易啊，不难。所以说各种这个路子让孩子们去读好学校啊。有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呢，但凡有机会咱们都要冲一冲985 211，因为它什么保研率啊、选调生的名额呀、各方面全有优势啊，比他普通学校比不了。那咱们要如果够不着的呢，咱们就不共够啊，咱们就是专业对口，将来出来就就业啊。孩子班有个同学没考好，人就报了一个专业对口的，出来就有工作啊，就这样啊，就是这个行业专属的，必到这学校来录啊，你就报这个没毛病啊，别到时候毕业即失业，什么再高的985 211也白扯。大可现在给孩子准备报的这个 TNP 已经报完了啊，这个等待消息，如果 TNP 被录走，后面的普通的 P 就全没了啊。那么这个报的这个学校，大可还亲自给招生办打电话，就业怎么就业啊，啊，他招生办告诉我，我们这就业是99.4%。我很惊讶啊，我说真的假的，真的啊，就是100个孩子毕业有99个都有工作啊。你说这样的大学这就得拼一把冲一把啊，是不是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暖阳啊，感谢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理想了，非常超常发挥啊，孩子看了分数都不惊讶，这是我吗，我再看一遍啊。每天耷了个脑袋垂头丧气的啊，分数出来之前就完了，别提了，完了，我这次就完了啊。开始还能预判个567，后来就说完了，我这534都够呛啊。我说你怎么越说越少了，我说没问题，没关系啊，多少民这个我们都接受啊，咱们少的往少的去呗啊，有都是专业对口的，出来有工作的大学，是吧。结果分数一出当天，我们作为父母真的喜极而泣，孩子呆呆的瞅了半天，是我吗，我再看看啊，身份证还挠到头说老师说批错了啊，所以说这个属于超常发挥了啊。其实整个考试过程当中我们也觉得孩子还是可以的啊，他挺顺利的啊，也没因为所有的题都说这个爸爸我都答完了，我都检查

查了一遍啊，我没有一个空的，不会的我也写啊，蒙万一蒙上呢，就是没有一道空题啊，还给自己留出了检查时间，每一科走出考场都面带笑容啊，只有一科说爸爸完了，这科完了啊，各科面带笑容说太难了啊，所以说孩子用最好的状态和心态完成了整个考试过程啊，所以状态决定结果啊，最后状态这么好的状态他自己呢也没有猜到，没有想到啊，这个那两天考试那两天天天陪他打羽毛球啊，每天都陪他玩啊，让他最放松的状态啊，别看书本了，咱就打球啊，有时候一打一个小时，第二天就考试了啊，回来了打球去活动活动啊，是吧，最后顺利完成高考啊，结果也非常好啊，我们也没想到，真没想到啊，这个原来想象那些985211看都不看，想都不想啊，都不要想了啊，没有想到这个分数好多的985211都可以考虑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感谢暖阳啊，感谢暖阳，闪呼好叫杨坚的朋友啊，杨坚是我们视频号直播经常来的好朋友啊，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感谢啊，感谢叫丽啊，就是我们抖音端的暖阳是吧，谢谢，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大伙助力是吧，哎，太好了是不是啊，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叠起啊，孩子的提前批呢也报了一所这个不是211985啊，但是却是这个被称为警界的清华啊，就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啊，这个已经第一提前批报完了啊，马上进行体检啊，政审通过，分数也够啊，就看最后运气了啊，因为人家分数优先，最后看到底有多少人在报，多少人有资格啊拿到这个名额，如果这个没录，接下来就是奔着其他985211再使劲儿。很多朋友说那为什么要孩子去做这个辛苦的工作呀，不是我们让的啊，他就喜欢啊，在我家里就有一个拳击袋啊，天天练啊，看书都是福尔摩斯，看电视剧的我是刑警啊，1.86米大个子啊，笔直笔直的往那一站，很多人说一看就有军人和警察气质是吧，啊，他就喜欢这个，那没包啊，这个这两天国防科技大给我们来电话了啊，说孩子分够可以冲我们国防科技大，但是这个孩子就一心想从警啊，我们尊重他的意愿和理想啊，他能冲进去我们祝福他啊，这个是双一流这个警中的清华啊，他要能冲进去也是一种幸运，然后没冲过去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其他985211顺次往下排啊，进入普通批。很多家长朋友不知道提前批和普通批什么意思啊，提前就是你有两次选择的机会，第一次啊，如果选择没被录用，那就第二次就有两次普通批，还有一次实际上叫征集志愿，就是一旦我们的家长朋友这个一旦你要填错了，或者你所填的所有志愿全部滑档啊，没有一家要你，甚至被退档，还有一个就别退档啊，退档就白玩了，滑档可以，就什么意思，你填50个志愿都没录你，那么还有第三个机会征集志愿，就是有一些高校没录满啊，经常会有些高校没录满，你就去征集啊，报征集也可能被录上啊，所以说很多机会啊，我们希望家长们把整个这个报志愿啊、报学校的这个流程弄清楚啊，再不济啊，所以往后还有一些报专科的是吧，所以说家长朋友们慎之又慎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我们原则就是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然后填写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啊，刚才大可特别提醒你容易导致退档的就是一个大家很多的误区，就我服从调剂就不可能退档，你给我随便挑哪个专业都行，也不行啊，有的时候你选那玩意儿专业里那个专业有要求你没看到啊，那么就会导致退档，退档的意思白玩了啊，分白废了啊，这次考试什么谁都不录你了，所以说一定要避免啊，你滑档还有机，有时候接着你是吧，后面可能还有征集志愿

0: 但你要退党就没戏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填写志愿啊，谨慎的面对孩子的未来啊，前提还是大家要充分尊重孩子意愿啊，他有想，他有意愿，那就让他拼啊，就像孩子要冲这个，哎，来问候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大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说啊。
1: 那个我是快乐人生，那个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姐的意思就是想给我推社会，往社会上，往社区给我推。我才40多岁，我不想进去。我，你说我该
0: 什
1: 怎么
0: 么？
1: 办呢？
0: 什么叫推社区？我没明白什么叫进社区。
1: 就是给我推社区里边，就是不管了，就是不到我监护人了。
0: 他是您的监护人呐。
1: 那对。
0: 你可以通过法律，啊，有监护人啊，好吗？你去找有关这个政府的民政部门呐，或者其他的一些社区的领导啊，去跟他沟通，好不好？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好不好？啊，
1: 好嘞，
0: 总而言之，别跟家里闹闹矛盾，好吧？啊，
1: 好的，
0: 哎，聊到这里。
1: 好嘞，再见。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位朋友多次的打电话啊，大可希望。他能够尊重家人的意见啊，实在不行就向有关政府的部门去求助，好不好？好，感谢啊，感谢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本周呢，大可说了节目将通过视频号啊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视频号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有什么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

0: 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1: 专利新药六零眼宝，百年传世奇方，独含九层透眼凝木素，九层透眼，把像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眠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点大枣呢？但是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4: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4: 6月29号星期一啊，六月马上要收尾了，后天就是我们党的生日了。然后呢，这两天开始真的感觉说长春的天气愈发的不错了，虽然有的时候会飘一点儿，但那个雨呢就是一过性的。
5: 长春今年的夏天就是让我们舒服到难以置信啊，
4: 就没有特别的那个热，没有特别的晒。
5: 就我们举个例子，拿昨天晚上来说吧，从昨天午后到傍晚的这段时间里边，我不知道长春就像有一种雾气氤氲的那样的小感受。你说它附着在你身上了吧，可能也没有多大的那个明显的体会，可是就是让你觉得像是走在云里雾里的这样的舒适感。
4: 我完全都没出门，
5: 是吧？
4: 这个周末也有朋友回来，所以跟他回到吉林，整个这个时间就打得非常的碎。
5: 哎呀，我觉得回吉林现在是一件让我们很向往的事儿了啊。吉林市其实因为有一个松花湖，所以呢，就是整个围绕着松花湖畔呐、湖水边啊，都会有很多可玩可去的地方。
4: 但是，一般正常吉林市人也不会去那种地方的，回去就是跟朋友找过一个吃过的或没吃过的饭店，在这吃一吃、聊一聊。
5: 吉林市人对那儿已经见惯不惯了，就是每一天都看着松花江水，然后呢，这个蜿蜒流过，所以没有什么奇特。但是对于很多这个省内或者是稍稍远一点的朋友来说，那里的避暑感还是真的很强。
4: 说两句吉林市吧，吉林市呢，这次是有朋友从外地回来，然后到吉林去看吉林的朋友。之后呢，选饭店这儿就是吉林的朋友就问我说二选一，我说二选一都啥？跟我说俩火锅，我说这俩火锅有什么必须要吃的点吗？他说火锅都好啊，可以吃吃火锅，唱唱歌，唠唠嗑。然后呢，一个是樱花树的酱汤牛排火锅，我说我想吃这个，因为自从高丽王朝拳皇了之后，这
5: 种牛排火锅
4: 酱汤牛排火锅长春
5: 没有
4: 了。
5: 对，
4: 樱花树呢是吉林市一个也是开了快40年的品牌，
5: 是这样，
4: 我记得好像是85年还是86年开始他们家意思创店的。
5: 他们家呢，因为樱花树它不只是在做火锅，他们家项目好像还蛮多的，
4: 本身项目是做那个超远族的这个炒菜的，大家比较熟的什么明太鱼啊，然后什么这些这个
5: 包括他家烧烤也
4: 没有烧烤，
5: 没有烧烤吗？
4: 樱花树没有烧烤。
5: 哦，樱花树好，
4: 对，就是在这个做超远族店做了十几个之后，开了一个这个酱汤牛排火锅。我说这我挺感兴趣，他说那不想吃另一个吗？我说谁？跟我说富察氏乌拉火锅。我说我不想吃。哎，说为啥不想吃啊？这个店之前要吃的话都得上那个乌拉街去吃。
5: 明白。
4: 我因为他之前在长春开过，我吃过，我并不是很想再吃一遍。
5: 其实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这个立场里面来去进行选择，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两个人当然也会出现分歧，听到了吗？
4: 然后呢，就问这个身边的这个外地回来的朋友，朋友说那不行就酸菜火锅吧。我说那行吧。我说
5: 因为是这样啊，酸菜火锅其实在外地 真的是
4: 没有，
5: 对，基本没有。
4: 你首先就是出了东北，你在南方找酸菜也有同名的东西，但根本就不是这个东西。
5: 对，因为酸菜这个东西它依托于这个地理位置啊，光照啊，
4: 呈现的不一样，
5: 是这样的。
4: 你像
5: 就像到了四川那个酸菜，我们是接受不了的，有点。
4: 川渝地区啊，包括云南那边的，都有些什么酸菜炒的什么东西，或者酸菜鱼等等。
5: 我的天啊！
4: 但是跟咱们东北不是一样东西，所以说东北酸菜火锅确实是很吉林省的一个代表，而且甚至因为乌拉火锅就是吉林市乌拉街起源的，
5: 是这样的，
4: 所以全世界最正宗的乌拉火锅就在咱们吉林。吉林
5: 是这样。
4: 然后呢，其实富拉士我不是说这个对这个牌子有什么那个意见，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最近吃酸菜火锅吃太多了。
5: 嗯，
4: 然后但是去了之后呢，我发现他们家那个大哥依旧从进门就是笑呵呵的在那儿迎客。
5: 哎，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就是你知道有一种人张嘴就想让你转个跟头，张嘴就泼你一身冷水，有的人真的张嘴就能改命，我的个天啊。
4: 他们家大哥呢，这个哎呀，以前应该姓富察玉秋，后来呢，这个改革开放啊，不是那个建国之后呢，改成了单立人那个富，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
5: 明白
4: 名字
5: 的由来。
4: 然后呢，之前前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我真的是跟朋友也是无意闲着无聊，大家说去吃个。

0: 候看大哥穿着小马褂，戴着那个小帽，然后在那是迎客。
1: 嗯，
0: 他们家呢，因为这个牌子也是在吉林好多年了，是现在是吉林省老字号，同时也上过好多次的央视的节目。
1: 因为他们太有代表性了。
0: 对，
1: 嗯，就是别说央视，无论是哪，就是新媒体平台，只要到了场，到了吉林省呢，一定是必去打卡的地方。
0: 对，然后呢，这个在吉林市一见，又见到这个不能叫小老头，小、老大哥吧，
1: 嗯，
0: 就是感觉还是挺好玩的。你应该也见过他，
1: 我应该是
0: 见过咱们在很多省级的这种那个美食类的
1: 会议上活动里，对，
0: 都见过他穿着这个，他总愿意穿一个亮紫色的这个小马褂，
1: 嗯，
0: 然后呢戴着这个小帽，然后跟谁都说这个欢迎大家尝一尝真正地道的乌拉火锅，
1: 嗯，
0: 反正就是开到长春了以后，不是开到吉林市了，吉林市他就在牛马行旁边，
1: 那真精彩。我们来说是在青岛街，
0: 吉林市的青岛街跟解放中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儿，
1: 嗯，
0: 所以这个
1: 特别繁华的地带。
0: 对，再想吃专业的乌拉火锅，
1: 嗯，
0: 吉林市可以上富察市的这个吉林市店了。
1: 嗯，我们刚才还说，你看，既然提到了这个吉林市的牛马行可乐铺啊，长春的牛马行可乐铺，这长春的也是由吉林开过来的，
0: 嗯，
1: 开了现目前一共有三个店了。
0: 对，
1: 一个店呢是在红旗街的亚细亚身后，
0: 是
1: 另外一个店在
0: 临河街体育学院对面
1: 六区那儿，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高新的啊是在天茂湖中央的这个位置。
0: 是，我们也期待他快点把天茂湖装好，
1: 嗯，
0: 让更多朋友可以去
1: 那面的朋友啊，真的是幸福又口福。
0: 嗯，然后呢，周五晚上回吉林吃了一个这个之后去了。要吐槽去吉林市的这个自创酒吧吧。
1: 嗯，
0: 我当时现场那个朋友就非常说，因为上一次
1: 很少有地方有自创酒吧。
0: 上一次骗我在吉林住，就是说你别走了，晚上住着吧，咱一会儿上那个可好自创酒吧，我带你去那个开心一下。
1: 嗯，
0: 我说能有什么开心？他说老好玩了。
1: 嗯，
0: 然后上次呢，结果之后大家放我鸽子，我大半夜一点自己叫的顺风车回来的。这次又说一会儿还去，就是上次说你，我说行，我就好好开开眼，我看看到底啥样的。
1: 你这次是没开车回去是吧？
0: 我没有，都坐火车。然后我说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吉林市也有，长春也有自创酒吧，长春的好声音，
1: 嗯，
0: 这三个店我都去过，而且就是都有过喝到披头散发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说长春的这边气氛控制还挺好的，
1: 嗯，
0: 场子面积也够大，
1: 嗯，
0: 吉林那个好小啊。
1: 嗯，吉林的自创酒吧确实是啊，就是它，而且就围绕着河南街这一左一右就多一些是吧。嗯，
0: 在火车站
1: 哦。
0: 其实自然酒吧呢，我在那儿确实那条街上看五六个，
1: 嗯，
0: 都在火车站那片儿。然后我的这个朋友找到最小的一个，
1: 嗯，
0: 最小一个进去之后，我看这个店里一共就它是个长条的细长条的一个屋，
1: 嗯，
0: 两端开门，
1: 嗯，
0: 所以呢，它长条那边呢是舞台和这个投影，
1: 嗯，
0: 深，然后上面呢做成小两层阶梯，
1: 嗯，
0: 就有点像看电影的感觉，就你的电影包。
1: 嗯，
0: 电影院的那种包厢，然后看那个前面大屏幕那种感受，
1: 嗯，
0: 我这地儿好窄呀，你跟人就是离得好近呐，啊，起票
1: 不好意思，对，
0: 起票瓶子起的实在劲儿大的话，可能都碰到那个台上演唱的人。
1: 这是我们比较顾虑多的，就是其实人是需要边界感的，就是有一个空大的空间就会给人这样的感受。
0: 反正到这个场景下来说啊，嗯，长春的自创酒吧做的还真的是不错，
1: 嗯，
0: 尤其以好声音为主啊，
1: 嗯嗯，
0: 当然其他牌子我去的比较少。
1: 嗯，
0: 第二天早上吃了个冷面，现在夏天。真的发现吃冷面人超多，我没想到说中午怎么能那么多人。
1: 嗯，
0: 吉林市下面街的大冷面，平时我去的话，可能屋里就能三四桌，
1: 嗯，
0: 那天满了，甚至有人拿着冷面碗举着在那排队。
1: 这个天咋不吃冷面，
0: 嗯，
1: 吃红油果啊？
0: 确实是。然后呢，这个吉林就跟朋友回来了。回来之后，当天晚上，
1: 嗯，
0: 另一个朋友找吃饭，
1: 嗯，
0: 去了哪儿？去了那个麻雀牌。
1: 嗯，
0: 麻雀牌你去过吗？
1: 没有，很久没有去过麻雀牌了。
0: 我也是，麻雀牌的新疆街店，我感觉得有好几年没去过了。但是呢，
1: 就是什么麻雀牌呀、虾坊啊，其实都是我没怎么去过啊，专门的吃小龙虾的地方啊。
0: 嗯，因为
1: 最近没去过吧？
0: 我对小龙虾这个东西吧，以前还觉得说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包括甚至我在。巅峰的时候，那个时候吃那个海盗龙虾，
1: 嗯，
0: 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俩吃了200多只。
1: 我的个天啊！
0: 就是因为那时候扒虾又快，然后那时候虾壳都是那种小红虾，就啪啪两，
1: 嗯，
0: 就是三秒一个，三秒一个，砰砰砰就吃。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很多店的小龙虾把龙虾换成了蓝龙，
1: 蓝龙不好扒，
0: 蓝龙壳很硬。
1: 对，
0: 你扒时间长，按我那个扒法就是费手指头。
1: 是，
0: 但好在呢，现在这个麻雀牌他们这种店，这种专业点的龙虾店，
1: 嗯，
0: 会帮你扒壳。
1: 嗯，
0: 我说这感觉。也不错啊。
1: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啊，就是活的小龙虾是否已经到了最好的季节？照理说，它应该是到了旺盛的季节了，对吧？
0: 我觉得，
1: 但是我今年，
0: 嗯，
1: 其实有一些店啊，我看到的小龙虾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多惊。

0: 材，只是可能长得个头倒是够了，肉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饱满。
1: 是因为那啥，这个小龙虾首先季节还没到，它在七月之后，就是它跟螃蟹有点算是接壤了。
0: 嗯，
1: 再一个呢，现在国人的吃法，你如果纯是那种客氏鸳鸯虾的那种标准小龙虾的话，
0: 嗯，
1: 根本供不上，所以大家又发掘出了蓝龙啊，之前还有什么红龙啊之类等等，
0: 嗯，
1: 一堆奇奇怪怪的这个
0: 小龙虾，对，
1: 都是一左一右，这就有点像澳洲龙虾跟波士顿龙虾一样，
0: 都是近亲吧，
1: 就是都比较近，
0: 嗯，
1: 所以呢，蓝龙啥的就吃着这个大家都 OK，
0: 但是蓝龙它相对价格要高很多，
1: 对对对对，因为它大，
0: 嗯，
1: 大完之后这个价值下就卖得高，
0: 嗯，
1: 该说不说，反正。麻雀牌小龙虾的人气真的是还是
0: 很旺，对，
1: 下午6点去的话门口依旧还有人在那排队，
0: 嗯，就是我不知道麻雀牌在智友山好像之前是不是曾经开过，
1: 那你要这么说，我那天还真是上智友山没下那负一层，
0: 对，不知道那个地下的那些店是否有变化，
1: 改改，
0: 嗯，
1: 反正伟大航路还在
0: 是吧，
1: 啊，
0: 然后
1: 看到了
0: 那个那面的，比如说有一个也是有个非常大型的酒吧类的演艺型酒吧，
1: 那个酒吧换800个名，
0: 对，
1: 现在好像叫凤舞九天
0: 啊，
1: 我说怎么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这个起店名，这个模式，
0: 嗯，我们俩先跟大家说一下发奖吧，
1: 是，
0: 啊，然后再跟大家这个聊一聊生活当中走过看过的。
1: 今天呢，美食娱乐大家联合李华泽热卤鸭头给大家送来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
0: 嗯，
1: 然后这个券呢，大家依旧是找到我俩的抖音短视频来
0: 去最新一条
1: 跟我们进行评论留言，
0: 嗯，
1: 啊，今天评论的内容乌拉火锅好了，
0: 可以。乌拉火锅啊，嗯，这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代表了，真的就是来到吉林省，我觉得大家可以首选就是请外地朋友尝的一个内容。
1: 是在美食小强和长春美食蝈蝈的
0: 我的那个主持人，
1: 主持人蝈蝈的
0: 账号
1: 下最新一条，
0: 嗯，
1: 评论留言乌拉火锅。
0: 对，我们再重复
1: 一
0: 下啊，小强的账号叫做
1: 美食小强，
0: 对，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欢迎大家去找到我们，然后关注我们，在我们俩最新一条的这个发布的视频下面去评论乌拉火锅就可以了，
1: 嗯，我们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吃到的一些味道。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
1: 刚才说我昨天一天没出门，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俩去的一趟那个快乐专家的七彩天地店，
0: 嗯，
1: 他们家又有这个新的变化和升级了，然后去给大家做了一下现场的这个探访。
0: 嗯，比如说增加了3层的高空的这个
1: 高空拓展，
0: 对，高空拓展，
1: 嗯，
0: 我再想想，还
1: 增加了大滑梯，增加了一个这个，
0: 攀岩，艺术攀岩，
1: 艺术攀岩，
0: 嗯，
1: 增加什么什么球形攀岩啊，包括卡丁车啊，
0: 还有那个在这个腾阳七彩城的快乐专家里边呢，还增加了什么呢
1: ？XR
0: 啊 ，XR 秘境
1: 空间，
0: 对，
1: 嗯，
0: 这个好像似乎很多孩子现在特别喜欢玩啊，对，还有那个就是沙滩那沙盘的里边的那个车。那个驾驶 那个驾驶车
1: 那天去的时候没看着，我们
0: 哦天哪，我居然没看着，
1: 换了其他项目，对、
0: 哦、
1: 对、嗯。然后呢，下午回家之后，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在长春，就是跟朋友们就是喝了好几场，就给我喝难受了。
0: 嗯，
1: 我昨天下午就在家趴窝，我说趴窝干点啥呢？首先，
0: 嗯，
1: 我看了综艺，
0: 嗯，
1: 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开播了，
0: 嗯，
1: 真不错呀。就是他第二季的时候我还觉得说一帮新人没有啥名、
0: 嗯、
1: 讲的这些东西奇奇怪怪的只能记住几个这个固定的人、
0: 嗯、
1: 但是结果第三季我没想到说哎一开篇就非常精彩非常炸
0: 嗯, 嗯，
1: 然后呢就是而且有些脱口秀演员呢经历了之前第二季第三季这一年的其他节目的一些历练就是拿出非常精彩的内容和呈现我说可太棒了、
0: 嗯、
1: 我接下来要追这个综艺追综艺不能干追我说吃点啥吧好久没吃的一个项目我点了个外卖
0: 嗯，
1: 老赵太太
0: 老赵太太麻辣烫
1: 老赵太太麻辣烫我点了一个纯素麻辣烫又加了一大堆的这个炸串
0: 炸解馋、啊、
1: 炸串这个东西我真的劝大家呀、嗯、千万不要说点了一碗纯素麻辣烫之后再点一份纯素的炸串你吃完之后就觉得说人生
0: 怎么的了
1: 不值得
0: 为什么呢
1: 就一点肉没有就吃可难受了
0: 我特别理解很多人是觉得无肉不欢啊这句话是这个其实说的是生活当中的状态
1: 我本来
0: 嗯，
1: 我本来还寻思说我吃点素的稍微清肠胃因为前一天那个就乌拉火锅小
0: 怎么想的吃老赵太太麻辣烫能清清肠胃
1: 它不是纯素吗
0: 那是红油啊跟吃红油锅有什么区别
1: 对结果吃的我那个腻啊我说这不行这太油了、
0: 哦、
1: 然后呢
0: 而且还油炸我跟大家说你别管它是素还是肉那油有什么关系那不还是油炸吗它要裹上一层那个东西然后在油锅里边哎呀酥口了
1: 两点多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0: 嗯、
1: 然后晚上六点我说还吃不吃呢后来寻思、
0: 嗯、
1: 就是再整点素的吧要了个炒菜、
0: 哦、
1: 要了个瓜片炒肉要了个那个这个烧豆角
0: 吃完之后你还得来顿夜宵
1: 那没了那没了那没了那没了那没了那要再来夜宵
0: 那能控制得住还很好
1: 就不做好了就之后、今天我们去了趟哪儿今天我们去了趟和润艺术酒店
0: 我们跟大家说和润艺术酒店啊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无论是中餐也好还是它楼上的海鲜火锅的包房也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小喜宴的呈现、
1: 嗯、
0: 小喜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概念很广比举个例子你的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所有的仪式感都可以这样来去称呼、
1: 嗯、说白了就是高兴的事儿。
0: 对比如说这个孩子出生然后呢比如说满月比如说周岁抓周、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这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庆贺生日比如说给长辈庆贺寿对、
1: 哦、比如说订婚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升职比如说乔迁
0: 对
1: 这些在整个的和润艺术酒店中餐厅以及它的这个海鲜火锅的包房都能给你呈现出专业且细致令你眼前一亮惊艳的包房设计和包房布置
0: 重要的是这些所有的内容全都是由和润艺术酒店免费提供的、
1: 嗯、
0: 能免费提供什么啊让我们惊诧到
1: 他们家现在出了一个这个生日卡就是有这个生日卡的朋友来去吃饭的话来过生日的话呢、
0: 嗯、
1: 他给出了一大套的内容
0: 我们先来
1: 说
0: 这生日卡多少钱吧
1: 99,
0: 没有过百对
1: 99,
0: 对99然后呢比如说当天你过生日或者庆贺内容的时候这一餐会送你一道菜
1: 额外送到菜
0: 然后
1: 呢赠你一碗鲍鱼生日面
0: 对然后会赠送一个6寸的生日蛋糕
1: 而且后面免费的提供优质服务和私人定制的主持
0: 然后免费提供小喜宴的主题布置这个非常的漂亮啊精彩
1: 大家最近看我们抖音能不能给大家拍出很漂亮
0: 是
1: 然后包括还有一次免费的商务车接送服务
0: 对你联系店里边店里都可以安排今天那商务车我也看了非常舒服
1: 他这卡还不限次数
0: 然后还有呢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就是、
0: 它的使用截止日期就是一直到2027年的
1: 明年的五一，五月三十一，
0: 是这样的。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的全面。
1: 嗯、
0: 和润艺术酒店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认为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这个露出都非常的精彩，和服务做得非常的周到。你看，在楼下我们能看得到整个艺术文化氛围气息的这个走廊的用餐环境，然后呢，进到包房里面，你有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仪式，人家给你匹配什么样的主题布置。
1: 嗯
0: 纸，免费的。然后吃的东西呢，能够赠送的都给大家赠送，还有现场互动的，比如说小这个工作人员穿上这个玩偶的服装，然后因为大家现在都太需要氛围了，是吧？
1: 不能庆祝你的生日，
0: 对，给大家这个营造情绪价值的内容，全部都可以，都是免费提供的啊。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和润艺术酒店现在的这个小喜宴，其实它的这个小喜宴预定巨火爆，基本就是场场是满的，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还是要提前来去预定。尤其是他们家的，你需要的蛋糕啊，你需要车接车送的这个事儿啊，还有场地布置，他总是需要给你规划好一个主题，然后人家在你使用当天去给你来去呈现的，这个特别重要。然后我最近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
1: 等会儿我插一句，和润这边我还有个重要事要补充，和润他们家呢，现在呢。也是比较疯，就是啥东西给的直接给到了这个地板价，你像他们家之前年初的时候出了一个什么，还是去年底
0: 那个卡
1: 出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精酿啤酒卡，
0: 对，
1: 99元，
0: 是这样，
1: 全年可用，不限次数，
0: 对，
1: 同来的任何一个人
0: 都可以，
1: 都可以10人以下，你这桌所有的精酿啤酒全都免费，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们之前去喝过一次，整个那一餐呢，就是如果算是酒的话。得下的900多，我们当时7个人。
0: 首先，我认为，
1: 然后把我这个卡一拿之后，整个那一餐最后花了400块钱，
0: 对，至少省出来了一半以上的酒水钱。
1: 对，
0: 而且他们家酒真的是做的非常。
1: 所以后来好多人说，哎，强哥那酒卡能不能整出来？我说没了，人定点了，就这种大型活必须是有
0: 是这样的
1: 可定点。所以这次的生日卡，大家就是你想99块钱，你又车接车送，又给你准备蛋糕，又给你加一道菜，然后又给你
0: 布置，对，
1: 还有这个。现场的主持和互动，
0: 人家连抓周的那个东西啊都给大家准备好，然后
1: 所以就是如果就是以和润艺术酒店他们这种规模想抢的话，抓紧时间先买。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长春能够有像和润艺术酒店这样的这个特别舒适的停车场的地方并不多，这样的地方就是能够给你免费提供停车啊，然后停车楼啊你都会特别的方便。
1: 对，停车楼这事儿太精彩了。
0: 你想想咱们是往桂林路去，往红街去，哪个地方不是需要这个挠头的找停车位，就宁可说我宁可花钱你知道吗，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1: 前两天跟那个其他一个酒店的朋友们在一起吃饭，中间就有一位领导说哎呀，这个酒店的办事啊还是这个很考虑细不细致的，他说之前啊我去某某某一个这个酒店去这个做一个活动，来了很多领导，结果呢酒店方意思能承接所有的活动，就是没问题，就是哥你来吧，我们这边就绝对好的那个服务给你安排上，但是没给领导们留车位，然后呢就是这帮领导和司机们就是各种找车位，整的最后本来就是穿的笔笔挺挺的这样的这个正装的领导们，在大夏天跑着往会场跑，跑的这个汗流浃背的，非常影响这个造型，
0: 是这样的。
1: 然后就是说这酒店怎么这事儿都忘了呢，就是这么多车这么大活动，但你像和润酒店这种就不会有这种困扰，
0: 那六层
1: 八层它是8层的停车楼，每层都得是20多个车位，
0: 而且你在那儿无论哪一层停完之后乘电梯上任何一个一个区域都没问题，太舒服了。
1: 各个楼层的那个停车楼跟这个它的酒店的电梯是中间全连多层全连通，
0: 而且我觉得它在接地气儿方面也做得很好，包括你看下午我们看到它的一些常规的熏酱的这个食物什么的，它现在已经在室外，就是直接在酒店的外面去摆这个外卖了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直接可以买走，然后当然冬天肯定你是找不到的了，它是在一楼里边，但是在外边你一走一过的时候不需要多久的停留就可以买回去。
1: 是，
0: 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
1: 今天抽奖的部分，依旧给大家准备的内容是来自于李华泽这卤鸭头他们家66元十足营代金券，是券不是卡，这个是要一次性使用的，之后呢想要获得的朋友在我们俩的抖音最新一条下面评论是乌拉火锅，
0: 好，
1: 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0: 是的，然后我们明天下午的时候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4: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

0: 急性温补足敌人参过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你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

三八五个八二三八。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婺源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为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破解民生案件送达难题，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针对一起高空抛物坠落损害的责任纠纷案，创新工作举措联合社区物业开展了夜间错峰集中送达及入户普法，全力打通司法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该案共涉及40户居民，因多数住户啊白天上班，前期常规送达仅成功了20户，剩余人员无法有效联系，影响了案件的推进，当事人应诉权利难以充分保障。为了确保各方及时行使应诉、举证、答辩的权利，我院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中心送达外勤组联合司法警察大队，利用了夜间下班时段，与属地的社区、小区物业开展了3方联动夜间集中送达。工作人员逐户敲门核实信息，对未送达住户逐一完成了法律文书的送达。入户过程中，我院工作人员同步开展了释法明理和普法答疑，耐心解答当事人的疑问，引导其正确的认识诉讼，积极参与庭审，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做到送达一次普法一遍，化解一分矛盾。对暂时无法取得联系的当事人，我院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在涉案单元门口、电梯等醒目的位置张贴送达公告，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全面保障应诉和知情权。此次夜间集中送达，有效破解了民生案件送达难、找人难、普法难的问题。通过法院主导、社区协同、物业配合的联动模式，既加快了案件的审理进度，又在群众家门口开展了普法宣传，提升居民的法治意识，从源头减少邻里矛盾的隐患。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0: 欢迎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在下班路上问候各位啊，正在直播的节目《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直接拨打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今天是诉帮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傅律师下午好。
11: 哎，你好。
10: 傅律师，有朋友发来微信问啊，就是这个，他说我老公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摸刷信用卡呀，然后还在网上借了网贷，然后几十万都拿去赌博了啊，就是这个参与赌博，一分都没往家里花，现在还欠了一堆债。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要是跟他离婚的话，这个债我也需要跟着他一起还吗？
11: 嗯，像这种情况他离婚的话，那债是不用还的，因为他属于个人的债，而且他都是没用于家庭生活，都挥霍了。但主要问题就是你得有足够的证据，主要是靠举证证明他这个、对，他这个借钱没往家拿，在外边赌博啊，这些证据主要是证据。
10: 哎，傅律师，那你说这种他这个日常啊，这个钱呐、花销啊等等这些方面，通常得怎么举证，然后比较准成呢？
11: 嗯，你比方说他借款的时候，你看这个夫妻借款一般情况下都得是对方知道，然后他借款的时候你不知道，再一个他借完了之后，因为他是大笔大笔的借嘛，那几十万他都是大笔的钱，那么这在他借款期间，如果这个大笔的钱他那个那什么了，他那个用到家庭的话，那你比方说你买大物了，买大件了，或者是那个你有大的投资了，如果这些都没有，在他借钱期间没有往家拿呢，而且你还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在外面有赌博行为啊，或者有挥霍这个行为，那就能证明他是个人债务。
10: 明白了，就是在婚内期间他借钱了，在外面，哎，虽然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但是比如说啊，他这个是赌博了，那就没有办法，就是成为婚内共同债务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1: 嗯，对。但如果要是说的，你借钱的时候，你这个夫妻都知道，都知道，也认可，就是你这个对方也认可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借款，即使是他个人花了，那也得共同偿还。但是如果是赌博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像赌债呀，那你去起诉的法院也都不保护的。他比方说，这个出借人明知道你是赌博，用这个钱还借给你，那他是如果上法院起诉，法院是不保护这个借贷关系的。
10: 哦，那所以说就是给咱提个醒，就日常如果说从这个案件里跳出来啊，引发别个了，就是比如说日常当中别人管你借钱，咱还得问一下，咱们也得问一下说你这干嘛用，是不？
11: 对呀、
10: 啊，
11: 对。
10: 如果说这个你明知道他要去那啥去整两手去赌博去，然后你还借给他，这个日后他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人就举简单例子，他不还你没招，是不？
11: 对对，是这样。
10: 哦，明白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需要帮助别人啊，钱借给别人，这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啊，很有必要的。所以呢

0: 而制作出来的一个欠条模板。拥有这个模板之后，咱借出去的钱就有保障了啊，就有保障了。别管你借钱，把这个给你拿出来就完事了啊。想要获得这个欠条模板方式非常简单啊，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24634456，留一份备着是吧。那我们开始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啊。几部热线全线开通 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五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和我老公吧，都已经分居三年了。你说我要离婚的话吧，然后我老公他们家里边人就说，让我给他们30万。
0: 啊，干啥呀？
1: 这个
0: 干啥？给他这个钱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再听我说，他这个钱是干啥的呢？这个钱是因为我们孩子现在9岁了嘛？
0: 嗯。
1: 他家说这个是给孩子的抚养费
0: 啊。
1: 那你说这抚养费不应该是按月交的吗？那怎么还要我一次性就给拿出30万呢？
0: 啊，
1: 这我可不可以不给呢？
0: 啊，就是现在已经到达啥程度了？就是已经离了吗？还是正在有？
1: 正在离。
0: 哦，明白了。傅律师，这个抚养费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呀？
2: 对，他这种要法是不合理的。一般情况下他抚养费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是法院判决，他都对，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双方没达成协议，他判这抚养费都是一个月一给付的。而且你要一次性要30万，你也没有依据。这个东西就是咋说呢，你要是说的协商你要愿意给那你就给。如果你要协商不成的话，那法院咋判你就根据法院的判决来执行就行。那30万的话，除非咋的说大笔财产都搁你这，他不要了，或者咋样，那也是一个财产分割，也不能在抚养费上去找。
0: 他这个不合理啊，这位女生，这当然一炮要那么多，
1: 那你说那个我们现在已经都结婚11年了，他家呢还要我退回他以前就给我的那个彩礼，就我们一开始结婚的时候给了我10万块钱彩礼，你说这个钱用不用往回退？
0: 这傅律师，这个不用吧？
2: 这个肯定是不用了，因为你结婚时间长啊，结婚时间长，一般情况下彩礼是不退的。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要是不像说刚结婚啊，这就没几个月那种可能需要退，你这个也不用退的。
1: 那这个彩礼钱我先不用考虑的。但是那个，抚养费的那个事儿。那我也不能一次性给他那么多呀。
0: 对，
1: 你要是不能还经过法院判呗。
0: 你那对，
1: 哪有是一次性？
0: 你这个事
1: 儿
0: 你就这么的，你就直接拒绝他就完事儿了。你就说这个我已经咨询过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了，你这个是不合理的，你要起诉我你就起诉去啊！你起诉我你也是你法律也是不支持你，你就完事儿，你不用跟他掰扯犟犟这个事儿，是不是傅律师？
1: 那太好了。
2: 对，
0: 你不用跟他掰扯，你也不用跟他犟犟，你就是钱，因为钱搁你这儿呢，你不给他，他就得不到，对吧？那他要想那个正规的这个走法律程序，他又赢不了，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啊。
1: 好，那我明白了。
0: 对，但是抚养权一旦是归这个你老公这边的话，正常抚养费啊，具体的金额该是什么样的，是多少合理的，你们可以协商。然后呢，你想有一个就是心里的底线，说哎多少是多了啊，他要多了多少是少了，你可以呢这个节目以外的时间问一问我们的律师。然后呢，你有这么一个心理底线，你不是心里有数了吗？跟你谈判的时候你也心里有底了，对吧？
1: 太好了
0: ，对，你可以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
1: 24634456，我记下了
0: 啊，注明一下100.1听众，然后那边有记录啊。
1: 好，多谢，
0: 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对，就是大家如果说有遇到这些方面的纠纷，然后经过协商，需要经过协商来进行解决的话，你先问一嘴咱们的律师，你心里有了一个标准答案之后，你再去这个协商啊，这等于说是考试，你已经知道这道题的答案了之后，你考试你一定不紧张，你一定会对答如流。再说面试这一块，你一定会处理的非常得当。所以吧，这个问一问专业人士啊。这个嘴勤快点是吧，这是最简单的。那傅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个就关于租房的事儿。这位朋友说，我租这个房子是个老房子，墙体呢它本身呢就这个受潮。

0: 熬漏水发霉，但是呢我当时住我就这懒呢，一个租的房子我也没拍照留证据啥的，那我退房的时候房东就不给我押金啊，说是我给他整发霉的长毛的。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律师，说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我这押金还能不能要得回来？傅律师。
1: 那如果要是他这个房屋自然老化造成的，或者是说的不是你人为造成的漏水才长毛的话，那押金肯定是能要回来的。因为这个我们在租赁房屋的时候法律也有规定，就是说你这个出租方要提供给这个住户一个安全的，就是那个可使用的这个这么一个房屋。如果是你自己提供这房屋本身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那个承租方他是不需要给你维修的。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如果由于你这个房屋自然老化或者是出现问题的话，那也应该由房主来进行维修。所以如果他是不给的话，你可以跟他协商，如果他不给的话，你也可以起诉要求退还。但是你要举证证明说这个房屋这个坏了或掉皮的原因不是你造成的。
0: 因为对，就这玩意儿你讲话了，你这房子都发霉我还没找你呢，你还不给我押金，你怎么想？
1: 那对。
0: 所以你这个事儿啊是百分之百能要回来的，反正可能麻烦不，傅律师？这个你讲
1: 正常是不麻烦的，因为你在这个使用期间你没有漏水，你又没有这个浸泡房屋，那你说它长毛了，如果要是说下雨造成的，或者是说外力来的，那也不是你的责任。只有是你造成的，你才能负这个赔偿责任。不是你造成的，就它房屋坏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用赔偿这个，没有这个赔偿责任。
0: 那就是正常诉讼，别嫌麻烦，凭啥不给咱钱呢？押金租房子押金也不少的，也四位数，对吧？凭啥不给钱？你正常诉讼嘛，你这个事儿啊。然后，后续如果还有什么方面的问题的话，添加微信2463456啊，这他有，他给咱发的微信，他是有咱微信，然后问咱律师，这个不难啊，这个非常简单。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我们的三部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就是我姥嘛，那不让人给骗了嘛，就是投资啥的，然后骗我姥40多万块钱。
0: 哎呀，
2: 我现在那个判决书吧已经都下了，但是对方吧他现在拒不执行，你这法院现在一直也执行不了，就说那个找不到人。然后那个我们吧这边也帮我姥，这不想办法嘛，这老太太成天也可着急了，然后也问了，就是有朋友去过他住的地方啥的，发现吧他就是住的地方有现金，而且他自己吧现在也就是一色的花现金。我就想问一下，必须名下或者是银行卡里的钱才算是他的财产吗？像那个他这种有现金啥的，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让法院啥就给查一下呀？
0: 傅律师。
1: 这个也可以，就是比方说他这个在这个被执行过程当中，他有大笔的消费或者是购买那个就是那个价值很高的一些物品啊奢侈品之类的，那就说明他有钱不给。如果银行卡查不到，你也可以看看他有没有就是说在执行过程中转移财产，比方说挣来钱以后落到搁到别人名下，或者是那个把钱放到其他人那个银行卡下，你这都可以就是向法院提供来查。如果要是说的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法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或者是说如果他有这种情况，那么法律上还有个叫拒止罪，这个拒止罪就是说你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刑法跟着能判3年以下这个有期徒刑。你可以把这些证据搜集完之后向法院提供。
2: 这些证据得我们自己收集，不能让法院去查，是吧？
1: 对，一个是你自己收集，再一个如果你有这个线索你又收集不到，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去调取调查也可以。
2: 行，我就觉得收集这个证据上得有点难度，因为咱们就是 平头小老百姓。
0: 嗯，没事儿，你先整着看，然后像这个我们傅律师说，你先向法院呢提供说，哎，我知道哪块可能是他有什么什么啊，你法院然后会进行给你这个这所谓协助啊，是协助，是不是这个意思，傅律师？
1: 嗯，对
0: 啊，对，然后你先整着看，没事儿，先看住老太太，先那个告诉老太太说，你别告诉老太太骗了，岁数大吧，容易上火啊，你这告诉她要骗了之后，她难受啊，她心里难受，再整出病来，所以说你这个就跑着点吧，帮着跑着点，然后后续遇到困难的话找咱律师啊。
2: 行，那我留个律师联系方式呗，之前帮我们打官司律师。上南方了，然后
0: 就断了，断念了。
2: 不行，再找一个。
0: 行，那你就来律所，然后来之前微信约一下，加微信就行啊，2463456、这微信号。
2: 哦，行，那我加一下，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嗯。我们的几部热线全员开通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我每天呢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有问题拨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邻居搬家，完了就是喊我过去搭把手，我寻思都邻居，我说帮一把手呗，抬这个柜子的时候啊，我这一不小心我这摔了啊，给我摔骨折，还砸了一下。邻居这个说呀，你这帮忙受伤跟他没关系啊，医药费他也没有想要承担的意思，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想问问这种事儿他需不需要来承担我的这个受伤的医药费。
1: 那他一定会承担的，因为这个帮工的话，由于帮工受伤的话他也要承担，和这个雇工他是一样承担这个赔偿的。如果要是说身伤了，医药费呀、误工费呀，包括那个如果重的有残疾啥，这所有的费用他都应该承担。
0: 因为这个最关键的，我看到他的意思是说邻居喊的他。
1: 对
0: 啊，要是说隐忍搬家说我来帮一把，就是那种情况可能就得是另外一个结论了，是吗？
1: 那种情况他可能也分区分不同的情况，也有赔偿，只不过就是他可能是赔偿数啥的可能有一些区别啥。对，
0: 反正就得出一个结论是准的，你这个邻居太不讲究了。这邻居做的行，他是搬家，他最后他是搬走的话还好啊，他搬来之后，你要是之后有什么邻居也挺闹心，他搬走的话，那心里还能好点。反正那傅律师这个，他已经没有要给医药费的意思，如果是协商无效，那只能是起诉，是吧？
1: 对，那就是诉讼没问题
0: 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了。那
1: 你
0: 心里不得劲儿，你。这邻居啊也不太讲究，你就该起诉起诉，该干啥干啥。因为这个事儿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他喊你帮忙，咱出于好心我帮帮你，然后呢你就别管这怎么地，你是怎么地受的伤吧，他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你得管这个事儿啊，是吧？你得管这个事儿。他不管没事儿，咱有办法，你就该起诉起诉，该诉讼诉讼啊。这个事情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给你解答，他需要承担责任，是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吗，傅律师？
1: 对，如果要是说的这个他本身在这个搬运的过程中没有啥过错的话，没有重大过错，那他是要承担全部责任的。
0: 那傅律师，您说的这个重大过错就是 比如说我搬的时候，
1: 比方说你故意摔的或咋样的，那你或者是说你那个自己喝酒了或怎么样了，然后你就是即使邻居叫你，你不能干活，你也非要干，那你可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0: 啊。而正常情况来讲，没人会搬起来这个椅子来，我给我自己来。正常来讲是没有这种

0: 可能，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反正就是，我们就把所有的情况都给你罗列清楚了，真没有这种特殊的，我自残一下，我或者说我喝多了，我还那啥，只要不是这种情况，他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啊，给你的标准答案去吧，啊，去维权吧。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嗯，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头些日子吧，就是买了个房子，一个学区房，然后这不得装修啊，装修找了个装修公司，这不现在在施工的过程中吧，我这个厨房和卫生间这个墙面就出现问题了。这问题吧，但现在呢，装修公司也在就是修复，修复呢，完了就跟我说啥了，说你这个东西跟我们那个装修没有啥关系，就是你个水用的水泥有毛病。完了，我就寻思，我说这玩意儿怎么能是我水泥有毛病呢？我想问一下律师啊，这个情况我该咋维权？
0: 啊，他
2: 再就是啥呢？你说主持人，
0: 嗯，
2: 他这公司现在黄了，黄了，我得告诉他，你说我得咋起诉他呀？
0: 啊，装修公司黄了，咱这边就想起诉，也不知道应该起诉谁了，怎么起诉了，是吧？
2: 对，
0: 明白了。傅律师，像他这个事儿，你看应该怎么办？
3: 啊，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装修公司黄了的话，那你就如果你看看这装修公司是个人的还是就是合伙的。如果要是个人的话，你就可以告他个人。如果要是说是你那个装修公司的原因的话，那你就可以要求他赔偿。如果是你那个自己的这个原因造成的，那你就你得看原因，看是哪种原因，啥原因，
0: 他具体是怎么个
3: 原
0: 因的。那他那个对装修公司之前不是说你什么，说你水泥有问题。
2: 对，他就说的你给我们这个水泥提供的水泥吧，那个质量不行
0: 啊，
2: 他这么说的。
0: 他不是包工包料的那种的，是吧？
2: 对
3: 那就如果要是你自己提供的原材料有问题的话，那你可能就要你自己来承担责任。如果要是真是那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向你这个商家，你买货这个商家要求赔偿，那你就找不到一装修公司了。
2: 那你那啥呢？那你说我如果我说我现在就是说的，就是感到挺恼火的，我。不行，我找个鉴定机构，我鉴定这水泥到底有没有毛病。
3: 可以啊，你可以先鉴定完了，你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是这原因，你起诉商家；不是原因，你还得去找装修公司。
2: 对呀，我就在想，要是不是咱这方面原因，那我就得找他，我就得告他呀。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个。具体水泥的事儿还是他这个装修公司，他到底是谁的事儿，指定是有人的事儿，指定不是你的事儿，明白吧？对吧？
2: 那是咱的事儿吧，主任，咱也这么不讲理，咱就认了。
0: 对，他毕竟不是我，那我装修完了，我这出问题了，那怎么能是我的事儿呢？是吧？我找装修公司了，我也花钱买水泥，对吧？反正指定不是你的事儿，具体是谁的事儿，傅律师，咱这玩意儿得鉴定吧，还得咋的呀？
3: 对，那你就把你买那水泥留一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质量鉴定，看看它水泥是不是假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水泥没问题，那装修公司找这种借口，它也是不成立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就听明白了。我现在我就是，除了我也是要告他了，我就把这水泥我就拿到一个鉴定机构，要是说这水泥有毛病，我就找我买水泥去，我就找他。
0: 你
3: 对对，
0: 现在就是俩事儿，一个是先确定这责任到底是谁的，然后第二个事儿就起诉谁。就这么简单俩事儿啊，
2: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你先研究水泥的事儿，先研究这个到底是谁的责任的事儿。后续关于那个，因为这不两步嘛，到第二步的时候，你要是迷茫了，说哎呀，我应该怎么告，怎么起诉？就像您说的这个，如果真是装修公司的事儿，他又黄了，应该怎么办啥的？这个你再找我们律师再帮助你一下，这个也不太难啊，这个不太难啊。你添加微信24634456啊，就能找着傅律师。
2: 好了，我记下了，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
2: 谢谢。
0: 我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我们单位干两年了啊，干两年呢之后呢，是我自己主动提的离职，但是离职的原因是因为我公司呢这经常就拖欠工资啊，完了还不给我交社保。但我现在我已经主动离职了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还能不能再找我这个公司去给我要经济补偿金了。

0: 这种情况你要看这个你超没超过，从离职到你要主张权利超没超过一年，如果没超过一年也可以，因为你也是一种被迫离职，因为你不交社保或咋样的我不干的。如果要超过一年了，那你就没有这个机会向这个仲裁部门主张这个权利了。
1: 就是即使是主动离职了，但是因为他没交社保，这属于这违法行为了。
0: 对，那除非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跟单位这个离职的时候签了个人原因，如果你不签个人原因的话，就即使你离职了，在一年之内你可以也可以主张这个赔偿这个权利
1: 啊。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个就是这个是可以，就是看你离职多长时间了，你要过了这个时间，他跟这个债务方面的诉讼时效可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债务那个是福利是三年是吧，就是欠钱不还的那种，然后主张时效是三年，我印象当中。
0: 对、
1: 但是
0: 他对是这个时间段。
1: 这个就是一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呢，如果说想要离职，除非说哎我找着下家更好的单位了，我就是想和平离职，你就可以主动这样的去离职。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你可以问问啊，主动离职了之后跟被动离职它还是有挺大的区别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说大家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为大家来解答各位的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在婚内呀、啊。自己攒了一些私房钱啊，一直都存在自己卡里，从来没动过，也没用于家庭开销。我想想问一下，如果说离婚的情况之下，这笔钱也会被对方分走吗？傅律师。
1: 那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会的，就是如果你是婚前存的，而且你这婚后又没动，又没跟你这个婚后财产混同在一起，那么在离婚的时候你就举证证明是婚前财产就可以了，那是分不了的
0: 啊。他说他是婚内自己攒的、
1: 婚内自己攒的
0: 啊，
1: 如果要是婚内自己攒的不行
0: 啊，
1: 就是要是婚前攒的，那婚内自己攒的，那也是个夫妻共同财产里攒出来的，除非你是婚内的，是婚前的钱。
0: 啊，这玩意儿就所谓像小金库似的，你小金库，你说白了，偷摸自己攒的私房钱，他就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事，他就是，他这
1: 我以为他就是婚前攒的，那你婚内攒的肯定是不行。
0: 对，
1: 婚内攒的你咋说，他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就即使你省吃俭用你留起来的，他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对，这个一点毛病没有，一个问题没有。行，你这问问行，这回明白了吧？这玩意儿。哎呀，这咋想的？婚内
1: 你花掉了，他没有办法。那你钱只要是有，那就得分。
0: 对，只要是婚姻存续期间，这个钱挣的，不管是咋挣的，它都是婚内的共有财产啊，你就不用咋寻思了啊。你以为你不管是你媳妇还是你老公啊，你的另一半不知道他这个钱就是你个个的吗？不是那么回事啊。来，我们接听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喂。哎，听到那边声音，电话接到直播间了，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喂。
0: 哎喂，我能听着你啊？对，是您，能听到吗？
2: 啊，能听见。
0: 哎，好嘞。哎，
2: 这样的，那个就是我公公婆婆吧，去世了，去世之后留了一套房子，然后那个我有一个大姑姐，她那个就是我们开始是协商好的，但都是口头协商啊，就是这个房子给她，然后她给我那个钱。然后我们也配合他过完户了，最后现在找他要钱，然后他就不承认了，这钱就不给我们了，那怎么办呢？也没有证据，就是老人也没有什么遗嘱，然后我们还做那个放弃遗产继承的这个证明了，
0: 就是户也过完了，然后
2: 对，然后他不承认了。
0: 对，那也就是说你们当初是按照就是一家一半的这个原则分的是吧？
2: 他给我们的比那个要少一点，但是我们也认可，也没想跟他计较这些东西
0: 啊。现在
2: 然后他意思是把房子卖了，然后再给我们钱，
0: 就没有证据，只是口头上的哈。现在
2: 对，
0: 傅律师，那你看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是说你都过户到他个人名下了，现在他不承认了的话，你还配合他了，你一点证据也没有吗？除非你在这个协商过程中有其他证人能证明不？然后你有证据证明
2: 是
1: 你们协商好的。
2: 在家里头，然后都是坐在一块儿那么口头商量的这个事儿。
1: 你在这个过户的时候还签了一个放弃的。
2: 对，放弃那个遗产继承的一个协议，都是我大姑姐准备的，我们也不太懂，就是到告我们签字什么的，我们就都按照。

0: 他说的来的，也没想到能会这一步。
1: 那像这种情况，那就很难，因为你如果要是没有好的证据的话，你自己主动放弃的，你回头你再要，那你就很难了。
2: 嗯，这就是目前看这个你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挺难，因为证据实在是太不利了。证据太不利，因为你签了这个主动放弃遗产，然后房子也，但是你别叹气，你也别着急，就是我们还是能想办法找到转机的。
1: 对，自己再寻找一下，就是比方说，亲属了啥的，能给你证明当时是咋回事，然后怎么协商的，或者你有沟通记录。
2: 或者傅律师，您看这样能行？就比如说，咱们带着录音呐、啊，或带着什么什么的一个。前提下，然后设计一个去跟对方交流的这么一个方案，然后能让对方说出来这个其中的一些事情的原委，我们这种方式能行吗？
1: 这种方式倒是可以，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会有思想准备的，他一定要避讳一些问题，你的问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往上说。
2: 嗯，
1: 你除非是他
0: 也是有效的，
1: 他不介意之间他说出这些事儿、但是很难，就是他既然说得做过完户不给你了，那他就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2: 傅律师，那刚才这位女士问，就是说这种录音它是有效的吗？就是会可以成为证据吗？
1: 可以的，作为证据使用，但是你就是特别单一的话，或者是效果就是这个录音这个效果不是很好的话，那也很难就这一个证据去推翻你原先那个东西，毕竟你前期那些东西都是书证型的。
2: 那这位女士，就鉴于目前您提供的这些所有的情况来讲，这个证据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利的。但是呢，这玩意儿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事儿。你可以来到律所，让我们的律师给你讲讲看看。咱们怎么样
1: 找办法，
2: 对，找找办法啊、因为这个确实比较复杂了，这个确实得咱律师专业法律介入才能够找到，
1: 或者是通过调解呀、再了解了解，再从那个亲情各方面再做做工作。
2: 多角度吧，多角度，先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先别撕破脸啊。
0: 好的，
2: 不要采取任何的过激行动，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啊！然后先跟我们的律师建立联系，之后想一个妥善办法再行动，好吗？
0: 行
2: 啊，
0: 你们帮我想一想，然后不行，我明天去趟律所吧，你们也帮我想想办法。
2: 没问题的。这个添加微信24634456。
0: 行，好的。
2: 好嘞。
0: 好，谢谢。
2: 明天见。哎呀，拜拜。像他这个真挺难哈，傅律师。
1: 就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太被动，你没有留这么任何东西。就即使你在过户的时候，你就那么写了，那你正常说，如果要是为了过户，你那么写了，你最好是私下也留一个，就是达成的协议，他给你多少钱这么个协议，然后过完户之后去履行这协议。但是现在就很多问题，就是想的确实挺好，但是一旦出现问题了，你就很难解决。
2: 如果是说这种私下签订的协议，这个也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哈。
1: 对呀、那比方说是你为了过户你放弃了，然后都给他了，这样你好过户，你不用走程序。然后呢，那你他不得给你找钱吗？你写不到这个房屋过户的手续里，哎，你可以单独做一下这个协议，说当时这个房子确实给你，但是你得给我多少钱？过完户之后怎么给这个钱？你可以单独做一个这个财产这遗产继承协议。
2: 确实，那行吧，然后到律所呢，傅律师费心给他研究研究，看看怎么办，就是能不能成啊，能不能成这事儿？
1: 看看材料。
2: 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把钱借给朋友，他给我写了个借条，但是借条上只写了借款的金额，没写还款日期。我想问问，这种借条是不是能够随时的起诉啊？这种情况有没有这个诉讼时效过期的风险？
1: 这种借条它是属于就是没有还款日期的一种借条。那么这种借条它的还款是啥情况？就是你可以随时主张还款。比方说你今天借，明天就要，那也正常，因为它没有期限，就是那个可以要。但是它这个诉讼时效，它也会有诉讼时效，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是咋算的？就是从你 主张权利那天起，比方说你这个没有欠条，借的五个月之后你去找他要去了，你说这个钱就这么长时间该给我了，就从这时候开始就算诉讼时效了。如果他不给的话，那么你要超过3年你还不要，那也过诉讼时效。
2: 这个你就不要考虑时不时效的问题，就抓点紧嘛。他这个你要想把钱要回来就嘁哩咔嚓，就别那个一拖再拖了，是吧？那我们看看下一位啊，下一位说，我租房子我正常居住，正常居住没有任何违约啊。房东呢跟我说他这个房子要卖，然后最近呢就经常带人来看房，我觉得特别影响我的生活。我想问问这我能不能拒绝看房啊，然后能不能要求房东赔偿。
1: 这个情况如果在签合同的时候房东说着我的房子可能要卖，你也知道要卖你就租了，然后他正常看房子，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不没有这个权利说不让看。而且他人家卖房也不一定就不让你租，就是卖完了之后你继续租，就是不看应该是不让看，应该是没有啥太大道理。但是你要是频繁的看呢，或者你在不适当的时间看，你造成了你生活一些困惑，你可以主张，你可以要求他就是说的减少看的次数，或者是在你这个方便的情况下再来看，这都可以。肯定是有一定影响，可以协商。
2: 对，这个事儿就得唠了，因为房子确实是人家的，那人家没说我房卖出去那个要硬要你走，那他不对。但是人家领人来看房好像也确实是允许的。
1: 正常，对，但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房主如果要是在往出租房的时候就有卖的打算，他会跟那个承租方说这个事儿，说我这房子可能要卖，然后可能会去看咋的。当时你要是同意了接受的，那你也得愿意看。除非说你说你这房子要卖，我不想住了，这是不是影响我生活？那你不租，他要告诉你的情况下，那你就更得让人看。
2: 对，您可以跟他说那个家有人的时候你来的话我配合你，我没在家的情况之下也确实那我。
1: 对，那比方说我正在上班呢，你要看房子你就打电话让我回去，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2: 或者有的人房东有钥匙说你没搁家我就进来了，那确实让人心里挺不舒服的。
1: 那就更不行。
2: 你跟他商量，你说我在家的时候我配合你，然后呢就是我不忙的时候配合你行，那也不是说无条件我就必须得天天。那你要是你这房子卖的火，那一天来个3户5户来看来，中介叮当的，那谁能受了？那也受不了，这是人之常情。这玩意儿就协商唠一唠。碰上那不讲理的人，不能有那么多不讲理的人嘛，是吧？行，这个就协商着看吧。如果说还是不行的情况之下，那比如说傅律师，就是我实在是受不了，住不了了这地方，他天天的五更半夜，完天天影响我的生活。我要是搬走，我能要求房东赔偿吗？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因为打扰你生活了嘛。但是，解除合同呢，如果要是说的确实是够解除条件啥，你要求他赔偿。
2: 先协商看吧，然后不行的时候再找我们啊。这位朋友说，律师你好，我想问问这个别人在网上匿名的发这个视频啊，然后造谣我抹黑我的名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发的啊，这种情况我得怎么样去维权？这个平台需要承担责任吗？
1: 那就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网络上的这个账号他都应该是实名制的或者怎么样。如果他要确实是说匿名的查不着，你可以告平台，那你平台你就提供对方的信息，真实信息。如果平台不提供，那在你平台发生，那平台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了。
2: 反正就是前提是他说这个东西他确实是在
1: 对，他确实侵权了。第二他确实是说的 匿名的，或者他不是实名的，你没有查到，那么你就直接到平台。一个后果就是说平台给你找到这个人，再一个结果就是找不，平台说找不到，那你平台就承担，因为在你平台发布，你不那个登记真实。

0: 信息，那你就承担这个管理上的这个责任。
1: 嗯，明白了啊，这个没有问题。我看看这位朋友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父母呢现在健在啊，他们就是以口头的这个方式呢承诺说房子以后留给我，但是家里面还有这个兄弟姐妹啊，我想问问，就这种口头的这个承诺算数吗？以后会不会产生这个继承的纠纷呢？
0: 这种口头承诺的话，除非就是说你这兄弟姐妹都认可，如果他们不认可的话，他肯定是不能作为遗嘱使用。那将来如果只要是有不认可的，你一定会产生纠纷。
1: 对，就除非那你看那老师说想要给你，那你就让他写一个啊，写一个这个所谓的遗嘱啊或者什么的。你要是说口头上的不好使啊，口头上的不好使，这个你自己酌情处理啊，酌情处理。这个我们只是给你讲清这个原理啊，具体怎么操作那你就看你自己了啊。这位朋友留言说，我开车正常行驶，然后呢这个一个行人骑自行车闯红灯，撞到我侧那车门上了，然后他也倒了嘛，然后他也倒了，然后这个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作为一个正常行驶的没有任何违章的机动车，然后被这个自行车给撞了这种情况，然后对方还受伤了，我需不需要对他进行赔偿？
0: 这种情况那就他那个他怎么认定，如果他认定你没有责任，那你就不需要赔偿。
1: 那就是看那个，
0: 对，就看责任划分。
1: 当时大家记住，不管出现什么样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只要是碰着人了或者怎么的，第一时间咱们先那个报警啊，然后交警到现场之后呢，人有执法权，人家会给你开具一个这个叫什么执法记录啊等等的这些，然后通过这个就能判定了，千万别自己估计自己寻思自己合计啊，千万你就以交警判决为主，别的啥也不用考虑。如果交警判决你觉得说啊，我认为我不行，那你还可以继续申诉嘛，是吧？你还可以继续申诉。所以说你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处理方式，没有其他办法啊。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大家记住，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全天24小时之咨询热线是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456。非常感谢傅律师啊，为大家做的全面的解答，那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
2: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

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最近这段时间呢，约会班主任节目策划了几个选题啊，大家呢还都是蛮喜欢的。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选题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双向奔赴。今天既然提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大家可能猜到了，我们将会有学校的优秀的教师代表啊，还有我们的家长以及同学来到了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共同探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这种融合和互相的配合。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全程策划。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周贺老师，他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主任，长春市骨干教师，吉林省骨干教师，省地理名师工作室成员，人教版教材的试讲教师，先后参加国家省市各级课题研究，发表相关论文两篇。让我们有请啊，周贺老师。你好。
5: 你好，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王楠老师呢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优秀的班主任，是长春市骨干教师，在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提升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能力培训中，执教观摩课，参加了国家省市级课题研究，参与编写小学古诗128篇，是一个精于研究的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4: 再让我们有请台北明珠学校的优秀的同学于希同学啊，他是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6年1班班长，是红领巾二星章的获得者，新时代好少年，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大队委。让我们欢迎于希同学。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啊，好稚嫩的声音。你好你好。再让我们有请于希希同学的家长王阿丽女士啊，她今天呢也将会从家长的角度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好王女士。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约会班主任的专家团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也是领雁工程千人计划中中教智库的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你好张耀辉老师。
9: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我们知道啊，这个台北明珠学校呢最早来我们这儿展示的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窦继红老师。窦继红老师呢这有着30多年的教龄，他带出来的学生也都非常优秀。今天呢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呢是两位相对年轻的老师，一位是80后，一位是90后啊，周贺老师和王楠老师。这个台北明珠学校是位于宽城区的一所9年1贯制学校，成立了有7年时间了。学校遵循教育重在生命关怀的办学理念，以为每一位学生的幸福成长和终身发展奠基作为办学目标，培养德有文明精神，智有扎实学识，体有野蛮体魄，没有优良素养，老有良好习惯啊，劳是劳动的劳，新时代的接班人。他们求真务实，灵活创新，依托高水准的教育教学水平，铸造了新明珠的优秀品质。那今天我们邀请了周贺主任 这个带领的团队哈，所以一起聊一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双向奔赴，就从周贺主任这里开始哈。啊，您请。
5: 啊，小明老师好，张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周贺老师，很高兴啊再次走进直播间，也特别荣幸跟着小明老师、张老师以及我们学校年轻有为的王老师，还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一起探讨有关教育的话题。在教育这条路上，我与孩子们相互照亮，才成就了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今天啊来到这里，其实我是带着一份感激之情来的。上次呢，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和我家宝贝一起制定的旅游规划，两位老师给了我宝贵的意见。我记得啊，去青岛的时候，两位老师建议我带孩子去趟大学，我就把这个行程加进去了。今天啊也跟两位老师反馈一下效果。我们去了中国海洋大学，走到学校的这个林荫路上，我和我的宝贝推心置腹的边走边聊。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孩子，而是当做朋友一样聊学习、聊大学、聊理想、聊规划。那种平和的交流和大学氛围的熏陶，让我姑娘在心中埋藏了一颗奋发的种子。啊，她有了自己的目标，有了妈妈一直在背后的力量。这种情感的输出和共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在我看来，孩子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规划。思深方易远，谋定而后动。其实学会规划，我得感谢我的职业。我是个比较粗条的人啊，其实也不懂什么规划，就知道活干完了就行。但是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我除了教学任务，我的行政工作堆积如山，经常我的电脑上贴着10多个便利贴，记录着我一天要做的工作。那段时间我特别苦恼，没有时间陪孩子，没有自己的生活，就感觉处处一团糟。但是呢，慢慢的我就摸索了，不能没有规划埋头就干活，我要先给这些工作捋一捋，按照难易程度，按照紧急程度做一下分类，然后哪些我可以分出去，哪些我是自己可以完成的，然后在什么时间段干什么。做完一天的规划后，做起来我就感觉工作轻松了很多，工作基本上啊都能完成。所以现在呢，我就养成了啊做事做规划的习惯。当然啊，我知道了规划的益处，自然呢也是要教给孩子的。所以在孩子的学习上、我们的生活上、未来的发展上，我们都在做规划，用积分做评价。在孩子的学习上啊，我和我的爱人挺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的。除了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放学在家的时间，只要作业有质量的完成就好。但是呢，要保证每天10分钟英语听读，10分钟睡前听故事或者看书都可以。在11之后呢，我想调整一下，单独加20分钟的读书时间，一周啊只利用周四把本周的内容捋一捋，

0: 会考虑给他加几节课外课。我们课外班最多的就是体育，一节羽毛球，一节篮球课。在假期呢，我计划要给他加游泳课。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能成就栋梁之才。刚才呢我也提到了，我们用积分做评价，在学生啊和这个生活中，在学校的生活中，我俩呢制定了各种计划。当然啊，这个也是深受张老师的影响。上次来啊，张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启迪。您说起了家庭教育的方式啊，我深受启发，就借鉴了一下，制定了两项规划。一个呢是2024年8月到12月，也就是下半年计划要做的11件事情。第一件呢是读完2本书，可以获得30个积分。第二是学会梳头发。因为小朋友嘛，女孩子肯定自己要学会梳头发，这个可以获得15个积分。还有一次小旅游，短途的8个积分。每周一次家庭会议总结，5个积分。每个月一次大餐，3个积分。每周看一次小弟弟，4个积分。开始学篮球，40个积分。每周一次羽毛球，5个积分。每周一次书法作品，6个积分。看2场电影，4个积分。去2次省图，20个积分。还有每天的常规的规划，比如说啊，家务表的积分。拖地、扫地可以获得5个积分，洗碗获得2个积分，洗袜子获得6个积分，打扫房间获得4个积分，擦桌子可以获得3个积分，收拾玩具可以获得7个积分，自己下楼买东西可以获得6个积分，还有学习积分表，比如说做一篇口算题获得6个积分，做一篇阅读题可以获得3个积分，写一篇书法可以获得4个积分，学校考试呢，如果在90分以上可以获得10个积分，家里的小考呢可以获得5个积分，英语阅读10分钟可以获得6个积分，写一篇英语小作文可以获得7个积分，还有运动积分表，跳小绳30个可以获得10个积分，因为我姑娘比较笨啊，她这个跳小绳这块一直都很差，所以呢我也想用积分来鼓励她去跳小绳。
1: 我觉得不能说孩子笨，就是孩子暂时还没有领会啊这个跳小绳的那个就是说精髓。
0: 也是
1: 那不代表我们笨是不是。
0: 好吧。还有玩30分钟可以获得5个积分，还有骑自行车20分钟可以获得10个积分，还有跑步2公里可以获得20个积分。这些计划呢及赋予的积分啊，都是我跟孩子共同交流的。积分呢做什么用，就是孩子除了必要的花销之外的东西都要靠自己的积分去换，比如说买玩具就要用积分去兑换，但是看着积分变少的时候呢他又舍不得了，所以呢还锻炼了孩子的理财能力。在这个规划过程中啊，不能只有学习的，时间长了孩子该觉得枯燥，没有兴趣坚持了。我姑娘就问我，妈妈，下楼玩30分钟还有积分啊？每个月吃顿大餐还有积分呀？我说有，你能下楼玩30分钟，就说明你作业写得又快又好，当然要有积分了。吃大餐呢，是为了我们要感受中国的饮食文化，也要有积分的。这个规划的制定呢，是我和我姑娘啊，在暑假返程的飞机上一起磋商的。将近5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俩都没有觉得枯燥。这个呢，也要感谢我俩的暑假出行的规划吧，因为顺利的完成了旅游规划，所以呢，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去规划接下来要面对的学习与生活。其实规划呀，就是让孩子更清晰地知道要干什么，体会到达成目标的快乐。所以在规划中，我们一点点的就谈到了未来。有一天啊，我们俩聊天，我姑娘说，妈妈，我将来想当一个画家，平时可以画画卖钱，偶尔开一次小画展。我说可以呀，你那么喜欢画画，如果将来能把兴趣当做事业，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儿。之后啊，我姑娘就越来越专注画画，还特别喜欢创作，还经常跟我分享她创作的连环画的内容。每一次呢， 我都给予他肯定和鼓励。我想这就是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有了清晰的规划，人生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那么在分享的最后啊，我想说的是，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我和孩子呢是心怀热爱，在规划中

0: 索中前行，希望有一天能有星辰大海和万丈光芒。
1: 非常感谢周贺主任的这个分享啊！实际上呢，他虽然在学校担任很多职务，但是今天在节目中啊，他是一位家长的身份，是吧？以自己教育孩子的这个经历跟孩子的互动，来跟我们分享。没有规划呢，这个未来啊，其实就不可把控啊。这个人生呢，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哈，而且呢，你这个积分制做得非常详细。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哎，觉得周贺主任说的是非常好，然后呢也想学习的话啊，可以呢上咱们这个台北明珠学校跟周贺主任聊一聊。如果你们在附近的话哈，看聊一聊，说把你们家那积分制可不可以在我们家让我们家借鉴借鉴，是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啊，我们将继续有请的是王楠老师，他从班主任的角度啊，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这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对孩子来讲是多么重要，也说一说这个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怎么好的融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今天呢，来自长春市宽城区台北明珠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共同的分享的就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怎么双向奔赴啊。做好家庭教育呢，我们老师往往也是冲在前面的，是不是？老师要把自己的小孩教育好。比如说刚才周贺主任呢跟我们分享，他说跟孩子在暑假期间啊，利用在飞机上的几个小时就制定了自己的规划，是不是？然后这种叫奖励措施积分制，就在进广告的时候我们也聊到，其实他还把这种方式也落实到了体现在了自己的工作当中，是吗？
0: 对，
1: 你对学生们也是实行这种积分制吗？
0: 对的对的因为本身我一直在一线教学工作我是一名地理老师对地理这个学科吧，尴尬在哪儿呢？就之前的时候他是不参加中考的近几年才参加中考所以有的孩子对他的重视度可能不是特别高再加上家长呢可能有的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学科的重要性所以嘛，孩子们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呢就不是特别的高涨所以哈，我就在想就是怎么样的这个积分制能针对我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能比较受用呢所以呢我就在课堂上也进行了一下尝试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就是比如说我给我们的每个孩子是制定了这样，我说你们每个人有100积分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基础积分，
0: 对，基础积分然后呢你们再比如说上课回答问题答对一次正确问题，你自己给自己，我说你加5个积分，他就会自己加5个积分，每个我们的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积分本就记录他自己的积分。但是我说了我说我给你积分的这个时间和这个事件你一定要记好因为过后你找我对积分的时候，你这个积分是可以兑换东西的
1: 兑换什么呢？
0: 比如孩子们会给我写，
1: 我比较关心这个事
0: 我会调研的我说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我学期开始我就问他，我说大家如果说你这个积分到达一定了数额，就是比如说底分是100，如果你要再得到100积分你要到达200积分的时候，你要跟我兑换你想要的东西。我会让他们写说你们喜欢要什么呢，然后他们有的说一杯奶茶还有的说我可能想当地理课代表还有的说我想完成自己的某个小心愿就这样的，类似于这种，大多数孩子们都是我看了都是要兑换奶茶
4: 比较实用
0: 对对，比较实用然后呢就是上课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比如在完成作业的时候就特别好的时候，我说奖励你几个积分他就马上就会掏出小本记录自己有多少个积分我们有的孩子真的是等到他到一定200分了，他就会找我拿着小本就会找我说，老师我这个积分已经到了，我能兑换东西吗？我说行啊，当然了，就是因为你说出去的就一定要给孩子们实现。然后他说那我想订杯奶茶，我说行啊，他说我能自己选品牌吗？我说当然可以这个积分当天我就必须要给他兑现所以
1: 及时奖励及时反馈，
0: 对，及时 奖励，然后孩子们都很高涨，觉得地理老师是说话算数的，就无论什么时候都说话算数。还有就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啊，因为最终嘛肯定是要以这个分数去我得看这个分数哈，我这个分数我比较在意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分数答得一定好的时候，我说那个孩子们你们的积分是会翻倍的啊，比如说20个积分我会一下给你20个积分甚至30个积分，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呢，我说我还会另外赠送你2张电影票。我们在有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教的5个班当中有4个孩子满分，因为积分翻倍。
4: 哎，非常了不起。
1: 哇，
0: 我就奖励了这4个孩子8张电影票。
1: 老师说话算数，
0: 对，说份儿，对呀、啊。我说你可以请你的小伙伴们啊，或者和你的爸爸妈妈哈，随便一个，你可以去看看电影。然后有的孩子啊，特别搞笑。有一天我周末的时候接到了一个语音电话，说老师，那个积分兑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呀。说那我和那个我的小朋友正在电影院，我们想看电影。我说
1: 老师，你把码发给我们就行。
0: 然后那个孩子说，老师，我们这个能兑现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我说你们想看什么电影，然后我给他们买的电影票，然后把码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就看了。
1: 你看，谢谢周贺老师。就是
4: 说周贺老师，
1: 孩子说话算数，
4: 对，
1: 孩子说到做到，老师也说到做到，
4: 对，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0: 对，我这个是我就一直，
1: 然后你们就双向奔赴了，是吧？
0: 对，双向奔赴，真的是。
1: 好，那周贺老师的分享呢，先到这儿啊，因为他也真是既是一位家长，也是一位老师啊，也是在学校做一些管理工作，那能够把这个事情落实，虽然就是一个小点，
4: 对，
1: 但是呢，真的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的有益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班主任啊，王楠老师来说说啊。王楠老师呢，也是一个青年教师，90后，但是从教7年时间，一直兢兢业业啊，深受这个老师、同学和家长的爱戴哈。好的，王楠老师，
5: 小明老师好，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感谢约会班主任栏目提供的这次机会，今天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交流。首先我想谈一谈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我是一名青年教师，截止今年9月份整整参加工作了7年，并且担任班主任工作7年。在这7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深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多么重要。其实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人格完善的过程，老师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知识，还要教会他们怎样做人。那在学校里的学生呢，就像宇宙里的星星一样，有的大，有的很小，有发光的恒星，也有不发光的行星，但每颗星星都有他们自己运行的轨道，他们在茫茫的星河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那我的班级呀，就是由这么一群或许聪明机灵，或许笨拙可爱，性格各异的小人物组成的，他们时而犯错也是正常的。那当孩子有了错误，我首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告诉自己要心怀宽容，用慈祥的目光，温柔的笑容，亲切的言语，去帮助孩子们解决问题。尤其是犯了错误的孩子，其实他的内心是害怕的，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不会厉声的呵斥他们，而是先抱一抱这个孩子。那这一个简单的抱抱，就会让孩子们知道，虽然我犯了错误，但是老师对我的爱是没有改变的，老师还是接纳我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他们主动认错，变得优秀自律。那当处理完孩子们的矛盾后，男孩子我会让他们握握手，拍拍肩膀，女孩子呢就会相互拥抱，最后无论谁对谁错，大家相互道歉，友情依存。我认为这些往往比声色俱厉的严格可能更贴近他们的心田。那在学校里，我除了是他们的老师，我想我更是他们的好朋友。大课间的时候，我经常会跟孩子们一起做一做游戏，和他们跳跳大绳，这样就不会让孩子们认为老师是多么可怕的， 他们呢也更愿意跟我谈心，我呢也更加了解了学生。在课堂上，随着年纪的增长，孩子们越来越不爱发言了。那自从上学期我在班级开展了小组合作学习之后，他们的学习热情非常的高涨，那这也为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增添了一抹绿色，一份希望。所以正因为有了这些教学方法，那我正在执教的班级呢也刚刚被授予了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做一个善于表扬的老师。在教学和班级管理中，下课期间我经常会走近他们了解孩子，我总喜欢观察孩子们，观察他们美丽的心灵和良好的品格。其实作为教师，不可以吝啬我们赞美的言辞，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闪光点，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优于其他同学的地方，让班级里的每个孩子都能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去学习和生活，也让他们能感受到被关注的幸福感。其实我今天能成为一名教师，我也是受到了我的班主任老师的影响。那我认为他是一位在他身上能吸收到光的老师，他经常鼓励我们学习，也给我们信心。那时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的梦想长大一定要成为一名和他一样的教师。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就在我家的院子里给我安装了一块黑板，那每天回到家呢，我都会模仿我老师讲课的样子，在我家的那块黑板上讲一讲我和小伙伴当时发生的事儿，并且把老师的板书那内容也写在我的黑板上。那现在呢，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在我的身上同样能吸收到光。如今我成为了一名教师，并且呢在今年的8月份也成为了长春市骨干教师。在这7年的工作经验当中，让我发现一个赞美的眼神，一个鼓励的手势，都能成为他们的一束光。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孩子，能够达到金字塔顶端的动物有2种，一种是苍鹰，一种是蜗牛。那苍鹰之所以能够到达，是因为它拥有傲人的翅膀，正如天资颖异的骄子。而慢吞吞的蜗牛，它能爬上去，是因为目标明晰的那份专注，恰如资质平平而又不懈坚持的逐梦人。因此我经常跟孩子们讲，于一个人而言，即使没有丰厚外在的支持，没有与生俱来的丰富资源，没有可以轻易成功的天赋和资质，只要愿意去争取，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努力，同样可以获得生命的辉煌和成功。第三，我想谈一谈做一个教学相长的老师。在与孩子们相处的这几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育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师生共同成长、相互启迪的美妙旅程。首先，我想谈一谈教学相长的教这一面。作为教师，教人者须先教己，提升自身的全方位素养是成为人师的首要条件。作为一线教师，虽然已成为人师，更应不断地提升自我。瞬息万变的教学环境要求我们做有力量的实践者，尤其是新课标颁布之后，语文教学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例如大单元教学、学习任务群、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等等。所以作为教师，应该对时代的变迁就要有自我改变和主动适应的能力与意识，并且做有深度的思考者。我也经常积累、反思、创新，并且在更迭中不断提升自我。其次，教育教学需要智慧，教师工作需要持久的钻研，做有情怀的研究者，深入教育，尽情地去领会科研的魅力。在日复一日的教学中，我逐渐发现，真正的教并不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那更重要的是，我要教会学生如何自主学习，如何独立思考，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不断充实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用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来武装自己，确保我能给予学生的是最宝贵的、最实用的知识财富。然而教学相长中的相长，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在与学生相处的每一天当中， 我都会从他们身上学会很多。他们的好奇心激发了我对新知识的渴望，让我时刻保持一颗探索的心。他们的纯真无邪让我学会了以简单直接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回归生活的本质。他们的坚持和努力更是激励我在面对教学困难时勇往直前，不轻言弃。每一次看到他们因为解开难题而露出的笑容，或是听到他们谈论着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都会让我深刻感受到，作为教师，我的幸福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见证并参与他们的成长。那最后我想说，教学相长是一场爱的传递与智慧的交融，它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与使命。我也会珍惜每一次与学生的相遇，用心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用行动去践行我的教育理念。因为在这条教学相长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宝贵的收获者。世间一切皆为遇见。学生阶段匆匆几年，我呢也不想只成为学生们求学生涯的一个过客。虽然教师这个职业平凡如尘土，微弱似星火，但我唯愿能在孩子们人生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一点点光。
1: 嗯，好，非常感谢王楠老师深情的讲述。我中间也不太忍心打断哈，
4: 觉得不忍心，我也有点小问题也想跟他交流一下。
1: 这样您有问题，一会儿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哈。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我们的张永辉老师、王楠老师，还有周贺老师，以及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一起来进行今天的节目分享。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7: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凝视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那两位老师呢，已经跟我们沟通完了啊。特别是王楠老师刚才的发言，我还是挺感动的。作为一个只有7年教龄的老师，他真的是把做老师的很多这个精髓的东西都紧紧的抓住了，是吧？而且呢，对于孩子的那种耐心，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说给一巴掌，而是给个拥抱。
4: 对对，
1: 这个画面很感人，是不是？
4: 是
1: 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晓辉老师有什么问题想问王楠老师吗？
4: 我刚才呢，我看那个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说，王楠老师曾经参与编写了小学古诗文128篇。我想你作为长春市小学那个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就是你在课堂教学当中，你是如何落实就是古诗文这方面的一个课程教育？
5: 强调课程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所以在我的平时教学当中，我都会在讲课之前调查孩子们，他们是对这一节课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才能乐于接受。那经过我的调查呢，我发现孩子们第一，他们比较喜欢我讲课的声音啊，第二呢，他们喜欢我表演式的给他们讲课。所以呢，那在这一本书当中，我主要负责的呢也是配音这一部分，那我就会多给孩子们来播放这一部分我参与配音的这样的古诗文啊。然后接下来呢，
1: 天然优势啊，是不是这个现在音频在网上可以
5: 在这本书里边可以找到
1: 啊，就是找到这本书后面有二维码可以听，
5: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
5: 啊。然后还有呢，我的课堂呢，我喜欢表演式的这个给孩子们讲解。那他们说，老师，我就喜欢你一边演着一边给我们讲课。那所以呢，在这个古诗文学习古诗文的过程当中，那我也会让孩子们参与进来。我说，那对于这首古诗，你想怎么演？怎样你能把它记住呢？那这也符合了我小组合作学习的这一个教学方法。那孩子们就会组成小组，然后在学习这一篇古诗文的前一天或前一周，他们就会组成学习小组来表演啊，来模仿我的声音啊，来这个理解古诗文的内容。
1: 我觉得还是很生动有趣的，是吧？好的啊，谢谢王楠老师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这是一位于西同学的家长王阿丽女士啊。她呢是一位全职妈妈啊。这全职妈妈呢，往往呢会有两种效果啊。第一种呢，就是把孩子管得非常严，是吧？然后孩子呢非常的逆反，根本不听妈妈的，所以妈妈每天都处在一种焦灼和对抗当中。还有一种呢，就是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
4: 对，
1: 往往是两个极端，是吧？
4: 对对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于西同学亭亭玉立啊，然后出口成章，温文尔雅。 呀啊，
4: 对，
1: 那可能妈妈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这个教育的方法啊。我们跟于西同学的妈妈王阿丽女士来分享一下啊。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可以走进直播间，特别荣幸能跟优秀的老师们一起分享关于孩子教育的话题。作为父母，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却是一生最容易走的路。孩子的成长和进步不仅需要老师的引导帮助，更需要家长的用心陪伴。在教育孩子成长的路上，每位家长都在不断地探索适合自己孩子的好方法。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我深知我们既是引路人，也是同行者。接下来我想从家长的良好心态、孩子的教育模式与孩子共同成长三个方面谈下自己的心得和体会。首先从家长的良好心态这方面谈一谈，我始终相信良好的心态是教育成功的基础，它源于我们对孩子深深的爱意与无限期待，却又超越了简单的期望与要求，达到一种更为深邃包容的境界。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的全部，他的优点、不足，他的快乐与忧伤。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兴趣和能力。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放下心中的预设与偏见，用心去观察、倾听和理解孩子。当孩子成绩不理想时，我不再是第一时间责备，而是尝试理解他的困惑与努力，与他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他因为某件事感到沮丧时，我会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妈妈都爱你。这份无条件的接纳与理解，让孩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安全，也让他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除了接纳与理解，我还努力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鼓励者与支持者。我深知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正面的激励与肯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时常关注孩子的进步与努力，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当他勇敢地站在舞台表演时，我会为他鼓掌欢呼，让他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当他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我会与他一起探讨，鼓励他勇于尝试，不畏困难。这份鼓励与支持不仅激发了孩子内在的动力，也让他学会了自我激励与坚持不懈。其次，我想从孩子的培养模式方面谈一谈。在孩子的培养上，我会尽力帮助孩子培养学习的兴趣，引导孩子体会学习的快乐，把学习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比如在阅读方面，在于西很小的时候，我就每天陪他一起看绘本，给他讲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很早就能识字，养成阅读习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再大一点，我就和他一起分角色阅读，通过角色扮演来激发他的阅读兴趣。此外，我还会带他去图书馆，如果发现他对哪本书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我就会引导他去阅读相关的书籍，了解书中更多的知识。但由于于西一直对史书类的书籍不太感兴趣，我就给他选了可以听的史书类的和古诗词课程，内容非常生动，帮他提高了对古诗词书的兴趣。久而久之，他就越来越喜欢听，里边的内容他也经常挂在嘴边。有一次我和他去书店，特意帮他选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籍，一家人也会经常一起研究书里的人物和典故，更大的激发了他对史书的兴趣。我们也将学习融入到生活中，一家人的饭后散步时间也往往是我们切磋的时刻。从一开始的根据偏旁说汉字，到后来的成语接龙、飞花令、介绍人物故事，再到现在的英语词汇量比拼，长时间下来确实看到了孩子的进步，以及孩子养成了一些好的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最后，我想从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角度谈一谈。在我看来，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一场美妙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相互学习与交流中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期间，我相信最重要的莫过于陪伴。在陪伴的过程中，作为家长，我应该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呢？我相信这个角色一定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会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尽量的激发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我经常鼓励他提出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因为我相信只有自己找到答案的过程才能真正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我们一起去图书馆挑书籍，一起参加科学展览， 甚至在家里设了小小的实验角，让他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爱的滋养，因此我尽可能的抽时间陪伴，与他共度每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时刻。无论是读书还是一起动手做手工，通过简单的互动把我们之间的爱相互传递。我试图通过这些方法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永远为他敞开怀抱，永远有父母用心的陪伴他爱他。所以对孩子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苛求。我们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的对待成功与失败，做到成功不骄傲，失败不气馁，多多鼓励孩子，因为好的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孩子的成长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我们每个参与者都需要持久的耐心与不懈的努力。作为家长，我们需要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用爱和理解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与兴趣培养，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成长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与孩子共同成长，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我相信每一位家长只要用心去爱，去引导，去陪伴，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1: 之前的时间可能稍微有点匆忙，我听了于心妈妈讲的这些话，作为家长我也是很受益哈。说孩子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对孩子就是遇到的各种情况，妈妈和家长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出现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于心妈妈，您这个做全职妈妈之前是学什么专业的
8: 啊？我是学物流管理的。
1: 学物流管理的啊？
8: 对对
1: 啊。哎，那你的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教育之前是不是也自己做了很多的知识储备和准备工作？
8: 对，是有一定的储备。就是总的来说吧，我家的孩子其实还是比较省心的，他就是没有我费太大的功夫跟他交，就是相处的过程我主要是以陪伴，我就是缓解他的情绪。然后呢就是很多课程啊什么我也是之前有给他安排的，但是吧我就发现就是孩子他是有自己的思想的，他觉得这个事情他想做他就会跟我说，然后我强加给他的东西他并不接受，他自己有很明确的学习目标，所以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的给他额外强加的一些东西就是自己给消化了，
1: 对，
8: 然后让孩子尊重他的想法，就是他喜欢学的东西他会第一时间跟我说。就比如说他有提到他不喜欢读古那个
1: 历史类的，
8: 对历史类的书，那我就觉得历史很重要啊，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咱们是不是应该首先得了解历史啊，他就特别抵触。然后后来呢我就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就是一个老师他在讲古诗词，但是他就穿插的历史给人物特别生动形象的描绘，然后我就给他选择了这个课程。
1: 对，
8: 我
1: 非常灵活。
8: 对对，我说呢你试一试，你可以听，你不听你要如果不喜欢的话妈妈就不让你听。然后开始坚持听了大约3天，然后他就说一点一点的就有兴趣了，然后就到现在就是已经坚持了1年多了，就特别喜欢听这个，就是这老师讲的人物啊历史啊他就是随时随地自己就能说出来，所以就是我一直就觉得他自己有自己
1: 的，
8: 对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不需要我给他附加什么，我就接受他的想法就可以，他需要的东西我尽量满足就可以，我不需要给他额外的负担。
1: 好的，
8: 就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妈妈啊，
4: 对，
1: 基于尊重孩子的基础上啊去做一些事情啊，对孩子不强迫不强制，那您爱人在这个跟孩子的交流和教育当中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呢？
8: 他嘛因为我是个全职妈妈，
1: 他比较忙、
8: 就是、对他比较忙，他负责挣钱养家嘛、然后大部分都是我在关注孩子，他就是有时间也会陪孩子一起就是跟他玩耍，但是学习方面是基本上不辅导的，主要是以我为主。
1: 有时间陪孩子就玩耍，我觉得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分工特别好，而且我估计爸爸妈妈的关系也非常好啊。你们家是不是很少吵架？
8: 一般不吵，
1: 是吧？
4: 就是我感觉他们的家庭情绪都非常稳定，
1: 对，家庭氛围特别好，
4: 特别好，
1: 家庭、家人之间的这个感情都特别深厚 好的，谢谢啊！你看我这么时间关系，我这采访不能再进行太长了，因为孩子还没说话呢。
4: 对对对，已经翘首以待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有请啊，隆重的有请啊，于西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于西同学呢，这个也听了老师的发言了，也听了妈妈的讲述。了啊，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哪方面的内容呢？ 一心，
9: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学习心得。学习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寻宝游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寻宝方式，而学习方法就是那把帮助我们找到宝藏的钥匙。我发现对我而言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三多：多思考、多提问、多总结。多思考，遇到难题时我不会立刻寻求答案，而是先自己思考，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问题。这样的过程虽然有时会有些艰难，但当我最终找到答案时，那种成就感是无法言喻的。第二个，多提问。我坚信学问学问，不懂就问。在课堂上我总是积极举手提问，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这种互动不仅让我对知识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还培养了我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多总结，每天晚上我都会抽出时间复习当天所学的内容，并把它们整理成笔记。这个过程中，我会尝试用自己的话去解释每个概念，这样不仅能加深记忆，还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除此之外，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也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调整我的学习方法。对于语文，我喜欢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词汇量和语感。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抽出一些时间来读一些课外书，有时候是童话故事，有时候是历史故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会特别注意作者的用词和表达方式，并尝试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对于数学，数学是一门需要逻辑思维和运算能力的学科。为了提高自己的数学水平，我坚持每天做一些练习题。遇到难题时，我会先自己思考，如果还是想不明白，就会向老师或者同学请教。同时，我也会注意多总结一些常用的数学公式和解题方法，以便在考试时能够迅速准确的解题。对于英语，英语是一门语言学科，需要不停的听说读写。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我坚持每天听英语录音，跟读英语课文，并尝试用英语和同学们交流。此外，我还喜欢看一些英文动画片和电影，这样既能提高我的听力水平，又能让我更加熟悉英语的实际应用场景。除了掌握每一科的学习方法，制定良好的学习计划也是很重要的。这学期我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首先，我会坚持每天复习和预习，确保自己对所学知识有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其次，我会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团队协作能力。最后，我会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学习计划和方法，确保自己能够不断进步和成长。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学习、去探索、去实践，就一定能收获满满的知识和成长。学习是一场美丽的旅行，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在学习中收获快乐。谢谢大家。
1: 嗯，哎呀，这小声音太甜脆了，是吧？嗯，耀华老师，你是不是也听到他的声音觉得非常开心？
4: 哎，我就觉得声音哈，就觉得这赏心悦目，
1: 赏心悦目。但是我感觉这孩子也是，如果说长了会不会累呢？都在这儿，是的，这样甜甜的啊，估计再大一点就不是这个声音了，只有这个年纪啊，好可爱。我们现在很珍视这个年纪啊。于西同学，我先采访你两句可以吗？爸爸和妈妈啊，在你的这个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是怎么表现的呢？
9: 爸爸妈妈呢都是先给我鼓励
1: 啊，
9: 就是告诉我先自己去探索，不要就直接找答案过来抄，这样呢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给我鼓励呢，会让我觉得这个学习是有是很幸，就是在学习是有很快乐的，
1: 学习不是特别苦的，不是很枯燥的啊。有的题不会做，那么你可能很着急，也做不出来了。他们也会给你鼓励，让你再好好思考，是吗？
9: 当我做出来的时候，就是那种成功感是，就是成功的感觉是， 非常
1: 成就感、
9: 对成就感就是无法言喻的。
1: 哦，你已经体会到这种感觉了是吧？
9: 嗯，
1: 好嘞啊，谢谢啊。于西同学的采访就先到这儿。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这个于西同学的妈妈还有我们于西同学，就真的是觉得如果你的孩子啊在教育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很痛苦，这问题那问题的，可以自省一下，对照人家母女，你哪里做到了哪里没做到，这个可以比一下。
4: 对、
1: 啊、家长可以比，孩子不用比啊，比一比人家家长，人家做到什么了你没做到什么。就好像说我给你一块钱啊，好张辉老师我给你一块钱 啊，你去给我买一只烧鸡回来、我给你一块钱这个行为我是不是很努力、
4: 对呀、
1: 但是我要这个结果跟我付出的努力相比相差甚远。
4: 对对对、
1: 好吧，那还剩下两分钟时间啊，我们请这个耀辉老师呢从他这个叫从业30多年的角度再给我们做一下小小的总结。
4: 刚才呢就是我们与台北明珠学校呢进行一个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话题，在这个话题当中我想呢学校教育呢它是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途径，学校教育呢是特别注重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学术水平、道德品质、社会社交能力等方面。学校呢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课程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资源，注重了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学生呢不同需求也制定了一些教育的计划和方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校教育呢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关注的是学生的青春期和健康教育，应该更能凸显班级的一个特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呢作为中学生上来说呢，应该是他面临着很大的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呢一些问题呢应该是呈现了出来，小小年纪就是进入一个小小的社会环境，那这样呢就是心理健康教育对他们来说成长应该是至关重要的。那加强中学生的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呢，也是关注了学生的心理健康，不仅是关系到他们未成年人的成才成长计划，实质也是关系到家庭的和谐幸福，更关系到呢是国家民族的一个未来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中小学生的教育呢应该说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家长、学校、社会呢一个共同的努力。家长呢就是与学校教育呢双向奔赴的时候呢，家长就更应该注重于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去积极参与社会教育，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培养孩子的健康生活方式。同时呢就是在学校与社会当中呢，作为师生和家长也要积极去参与，为中小学生呢去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平台，让他们都能够健康的成长。我想呢中小学生这样的一个教育呢就需要我们呢所谓教育人和家长们就是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家长和学校可以通过组织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参加一些社会服务、一些科技活动等等，来培养他们的一些能力。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把他们的合作精神还有的发挥的自己的优势，更好的承担起作为教育的一些责任。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中小学生的教育呢应该是属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过程，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那家长和教师就应该这项双向奔赴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最注重的呢是学生的全面素质，我们的教育资源，让我们呢共同成长，健康成长。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耀辉老师的精彩的总结哈。时间关系，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家长们给我们的分享。约会班主任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我们的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4008638689 40076386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0: 是你打的是吧？你出来。王宇依然神定气闲，走上前去要抓谢老二的领子。没等王宇走过去，谢老二就站起来了。和谢老二一起站起来的还有十多条彪形大汉，而且这十多条大汉一起站起来叮当直响，显然他们边站起来边提起了早已准备好的家伙。出来谈。王宇一看这阵势，也不敢去拉谢老二了。丁小虎、二龙等人先走了出去，走的时候王宇在最后面。丁小虎、二龙走到门口一回头，看见王宇忽然站在网吧门口不动了，而且转过了身子去。你认识我是谁吗？王宇回头朝离他不足半米的谢老二这么说。我管你谁呢？谢老二桀骜不驯。就是你打的二龙吧？谢老二还没等回话，只听咣的一下，谢老二被王宇重重的一拳正中面门。啊！一看开战了，王宇动手了。早就跃跃欲试的丁小虎和二龙开始向网吧门口冲去，还没等丁小虎和二龙冲到门口，只见王宇那一拳打完已经转过了身，大喊一声跑啊。丁小虎和血肠子二龙一时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只见王宇已经撒开鸭子开始跑啊，跑啊！高速跑动中王宇又是大喊一声啊，跑啊！丁小虎和二龙这才明白过来，王宇打了人家一拳的目的是让对方一愣。自从看见那十几条拿着家伙的大汉子，他王宇早就知道不是对手，早就准备占了点便宜就开始跑了。丁小虎等五人缓过神来，赶紧跟着王宇开始跑。别看王宇穿着双锃亮的小皮鞋，但那跑动速度比穿了阿迪达运动鞋还快的，跟两小时前一样。区别在于呢，刚才是两个人跑，七八个人拿着砖头的追，现在是六个人跑，十多个人拿着大片刀追。哎，咱还又跑了？打不过呀。怎么我哪儿跑啊？
1: 东郊派出所啊。
0: 啊，又是啊。
2: 这六个人呢又跑到派出所去了，还好一个都没被谢老二等人抓住。据说呀，跑了几步谢老二就知道他们几个要往派出所跑，追了几步就不追了。追人追到派出所去实在是憋屈。王宇、丁小虎等六人看到追兵不追了，在东郊派出所门口就停了下来。

0: 血肠子二龙他们几个是挺憋屈，被人撵了两次，但二狗认为啊，谢老二肯定更憋屈，那网吧门口绝对是他的伤心地，先是挨了丁小虎一记大板砖，然后又挨了王宇一记重拳，这帮人太不讲究，打完就跑，还往派出所跑。王宇和丁小虎确实不厚道，他们的行为啊，就像是一桌人打麻将，这俩小子刚打一把赢了10块钱，立马装兜里就走，拦都拦不住，撵都撵不上， 你说气人不？连翻本的机会都不给谢老二，谢老二输这20块钱，你是去哪儿说理去？要是狼狗谢老二熟读三国呀，那他肯定知道了，以后要在网吧和东郊派出所之间安插一路伏兵，截断血肠子二龙等人的退路。且说王宇等人，王宇等人跑到东郊派出所以后也挺郁闷。
1: 嘿，王宇，我们还想跟着你上呢，你这打完一拳就跑了，这不是你一贯的风格呀。
0: 丁小虎这个郁闷的，靠，他们个个拿着大片刀，咱们赤手空拳打得过他们吗？
1: 那你出门就跑呗，啊，要不是我掉头及时，非让谢老二给我摁那块儿。
0: 哼，我不想揍那小子一下子，给二龙报仇嘛。
1: 哼，你那一拳就给二龙报仇了，你看二龙现在都啥熊仔了啊，你要报仇你继续打呀。
0: 能打得过吗？你没看他们都拿着大片刀啊？
1: 我刚才还问你带用带家伙吧，你说不用。
0: 你不是跟我说一帮小孩吗？啊，你见过长那么粗实的小孩啊？还个个拿着大片刀？
1: 哼，现在小孩都狠。
0: 丁小虎也没什么话说，毕竟他当时为了给王宇吃定心丸，说了对手是一群小孩。
2: 哎呀妈呀，我都30了还帮你们出来打架，这家伙跑的累死我了，多少年都没这么跑过了。
1: 行了，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0: 怎么办？等着，等会儿我弟弟回来，我俩叫上几个人，好好收拾收拾那帮小子。王宇刚才是跑这几步，那彻底活动开了。怎么说，王宇也是成名人物，李四儿手下第一亲信，大小混子都叫他声哥。今天实在是太摊胎了啊！王宇现在对谢老二等人的火呀，根本不比二龙小多少。
1: 那你弟啥时候回来呀？
0: 一会儿。
1: 你现在干啥去？
0: 我先回酒店，等我弟弟回来。
1: 那你不去那网吧后面小区把车开回来了？
0: 靠，我他妈敢吗？
2: 哎呀我天哪，这帮小孩他妈的认谁呀？就算四哥去，他们肯定也不认识四哥是谁，四哥也得扔在那儿啊。这帮虎玩意儿，哎呦我妈呀，累死我了。
0: 和二龙丁小虎几乎一样郁闷的王宇带着3个服务员叫了个出租车走了，开着帕萨特，放着古惑仔的歌曲来的，乘坐四面漏风的夏利出租车回去的。什么叫铩羽而归呀？王宇就这么很落寞的轻轻的走了，没带走血肠子二龙哪怕一丁点的哀伤。东郊派出所门口又只剩下了血肠子二龙和丁小虎二人。
3: 小虎，咋整啊？
0: 血肠子二龙彻底没主意了。
3: 哼，咋整？继续整呗。
0: 等王宇吗？
1: 妈的，谢老二他们不就有刀吗？
3: 那咋的？那你啥意思啊？
1: 去我家车库拿刀去。
3: 干啥呀？
1: 去跟他们干呗。
3: 那还等王宇他们了吗？

0: 等啥呀？等王亮回来，说不定谢老二他们早从网吧走了。就咱们俩？嗯呢？
1: 真急了。二龙和丁小虎屡败屡战，越挫越勇。他俩第三次去网吧找谢老二寻仇，依然打出了新意创意，而且还出其不意。更可贵的是，其效果令自己都出其不意。尽管找来当年的金牌打手王宇助拳，都没能实现夙愿，但经过了简单的反思之后，二龙和丁小虎一致认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手头家伙没有对方硬，只要自己有了刀，必将横扫谢老二一干人等，拼了！血肠子二龙和丁小虎这一龙一虎豪气顿生啊，俩人灭掉东郊流氓一伙，一战镇东郊，有点孤胆英雄的意思。这是何等的豪迈！据说二龙和丁小虎二人打了个车，就去了丁小虎家的车库，拿了宽背大砍刀。丁小虎家的刀二狗也见过，带着皮鞘，刀柄上还有两条龙，沉甸甸的。这是丁小虎96块钱一把买的，看似很威武雄壮。这几把刀成天在车库里放着，一旦跟谁打起来就回去拿刀去。到了现在，血肠子二龙终于找到点社会人的感觉了。二龙觉得拿一把刀不过瘾，他还拿了双刀。二狗始终认为，在冷静的前提下，丁小虎的智商和处事能力远较二龙高，但是一旦急眼了，这俩人都差不多，都有那么股不计后果的邪劲儿。前面咱们提到过，丁小虎是通常不打架，但一打架就打一通宵。前两次都是下午，这第三次已经是黄昏了。一龙一虎三把刀，在夕阳西下之际，又沿着撤退的轨迹第三次杀回了网吧。前两次二龙和丁小虎是打架去了，这第三次是搏命去了。夕阳下，寒滋滋的春风中，豪情壮志满怀，热血沸腾，丁小虎和二龙再次到了网吧，扑了个空。网吧的铁折页门都已经拉了下来，哎呦，才6点多，怎么网吧都已经关门了？原来啊，网吧的老板看见打架越打越凶，知道这场架肯定还会有第三场，怕自己被崩一身血，在谢老二等人撵跑了王宇等人之后，好说好劝弄走了谢老二等人。这老板知道这场架再打下去，他这网吧说不定就得被砸，干脆提前关了门。血肠子二龙和丁小虎这个郁闷好像是重击一拳打到了空气中，想来玩命还没玩成，咋办呢？抓谢老二去。去哪儿抓呀？他家。丁小虎说完就转身走到马路边上伸手拦车。据说丁小虎刚一伸手，就听见二龙一声暴喝，他们在这儿呢。丁小虎回头一看，谢老二等人就在和网吧一墙之隔的一家重庆鸳鸯火锅店吃火锅呢。一大桌子10几个人正热气腾腾的吃呢，不能白麻烦人家，谢老二在这请人家吃晚饭呢。还没等丁小虎明白是怎么回事，手里提着两把刀的亡命徒二龙已经冲到了饭店门口，伸手就拉饭店那铝合金的大门。据说那天十分奇怪，正值饭口的重庆鸳鸯火锅店那天居然插上了门，而且呢，这门应该不是谢老二等人插的。二龙拉门的时候浑身都是火，

力气不小，砰的一声，动静极大，二龙没拉开，但却惊到了里面吃火锅的谢老二等人。谢老二等人齐齐看门外，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根本看不见外面有几个人。二龙一拉门没拉开，一怒之下

0: 小虎看二龙两下没把铝合金玻璃门推开，上去狠踹了铝合金玻璃门一脚，咣的一声巨响，门被踹开了。此时饭店的一楼谢老二等人一个都没了。丁小虎和二龙进了饭店，直接冲上二楼，哎，发现呢，二楼的后窗户开着好几扇，谢老二等人全从后窗户跳下去了。事后得知啊，一，谢老二找的人中有人认识王宇，知道王宇是李四儿的关系，他们认为呢，这次是李四儿直接带人寻仇来了。二，二龙咣当那几声推门踹门的声音呢，被谢老二等人误以为是开枪了。跳二楼窗户的结果是，谢老二和另外一人腿骨骨折。谢老二穿着木屐跳二楼，那腿不折才怪呢。毕竟啊，谢老二带的这群人都是东郊的小混混，虽然膀大腰圆的不少，看似虎狼之辈，但却没个主心骨。谢老二一跑，大家齐齐跟着跑，根本没有一个稳住吼一声别怕跟他们干这样的人。二狗终于懂了为什么《三国演义》里那些大将一被斩首，手下的小兵立马作鸟兽散。狼狗谢老二领导的一群手持利刃虎狼之辈，听了两声响就变成了小绵羊，连楼都敢跳，但不敢面对传说中的李四儿。再想想高欢，一个看似绵羊的弱女子，却有着几近不可摧毁的意志，把孬种老虎都带成了一头狮子，这就是差距。丁小虎和二龙本来想搏命，结果兵不血刃让谢老二跳了楼，这也是血肠子二狗混社会以来的第一次胜仗，尽管这胜利来的有点莫名其妙。见好就收吧，血肠子二龙和丁小虎看了看跳了楼的谢老二等人，转身就下楼跑了，一跑就是好几天不见踪影。他们俩跑了省心了，但这事儿肯定更大。据说一小时后，谢老二当时就给二虎打了电话，谈话内容大概如下：我在医院呢，刚才跳楼腿折了。
1: 怎么弄的？
0: 今天二龙他们来找了我三次。
1: 又找你了？
0: 有什么事儿他们跟我谈呢？找你干啥呀？
1: 二虎做梦也没想到二龙单独去找谢老二报仇去了。
0: 打我呗，第一次跟丁小虎来的，丁小虎是赵红兵的人，他俩被我们打跑了，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又把王宇找来了，又被我们打跑了。
1: 那你腿咋折的？
0: 刚才他们把李四儿找来了，带枪来的。
1: 李四儿？
0: 嗯。
1: 直到2009年的今天，东郊的混子们依然一口咬定那天是李四儿带人去的，而且是带枪去了。他们看见了李四儿，带了提了几把枪，所以才跳的楼。但这仅仅是东郊混子们的一面之词。二狗对这件事儿再了解不过了。为什么李四儿没去，但东郊混子至今仍坚持咬住李四儿去了不放呢？二狗认为原因有三：一，可能开始的时候啊，他们的确是认为李四儿带人去了，所以才跳的楼；二，后来他们肯定知道李四儿没去，但实在不好意思承认啊，被李四儿吓跳了楼还有情可原，不算丢人，但要是被血肠子二龙拿着两把片刀吓跳了楼，那面子可栽大了。三，为二虎在那晚的行为开脱。整件事儿当时赵

0: 红兵和李四儿都蒙在鼓里，他们哪想到就这一下午的时间出了这么多事儿。本来就没谈拢已经感觉够头疼的了，结果李四儿头上又莫名的被扣上了这个屎盆子。又是他妈李四儿！二虎怒吼一声，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

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十多年来，二虎和李四儿交锋过无数次，虽互有胜负，但总体上肯定是李四儿占了上风。这十多年的架没少打，没少冲突。就在前几天，李四儿还在夜店的洗手间里面一把推倒了他。今天该有个了断了。据说当时二虎就决定直奔李四儿海鲜酒店和李四儿做最后一搏，仅仅为了谢老二，二虎绝对不可能为其出头跟李四儿这样的江湖大哥一战。二狗认为，那夜二虎之所以决心和李四儿拼命，有如下两个原因。一，二虎认为是李四儿动手在先，是李四儿不讲理在先。李四儿作为一个江湖大哥，有事儿不对他二虎说，直接干残小兄弟，道义上讲得过去吗？所以他有充足的理由找李四儿报复，黑道上肯定说得过去，就算是打到后来谈判，他二虎也有理。二，谢老二的老叔真是检察院批捕科科长，真是今天侄子腿断了，他能坐视不管吗？李四儿现在的身份还是通缉犯，就算是被赵红兵暂时搞定了，但如果真的把事情闹大，白道上李四儿也绝对难以应付。黑白两道，二虎这边都有优势。今晚他二虎绝对不是为了谢老二出头，而是今晚二虎认为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借着谢老二的事儿彻底扳倒李四儿，彻底扳倒这个他十几年来的心腹大患。二虎和大虎不同，大虎有智慧，二虎就是虎，他出动根本没跟他大哥说，他知道跟他大哥说了以后，可能他大哥会千方百计的阻挠他。二虎和谢老二更不同，谢老二归根到底是个软包蛋，但二虎是十几年前就私藏枪支敢崩人的主。三辆车，十几个人，直奔李四海鲜酒店而去。二虎这次和李四对决，他肯定比以往任何一次心里都有底，而且二狗也相信他此时也已决定放手一搏，就像血肠子二龙和丁小虎第三次去网吧拼命一样。这次二虎要找回过去这些年来所有在赵红兵、李四等人面前栽的面子，而且对于李四等人，二虎根本也不缺胜利的案例。当年在李四的台球室，二虎不是找上门去把李四等人打了个半死吗？两个团伙十几年的恩怨就要在今夜了断，江湖格局今夜过后必然会发生改变。晚八点多，三辆车齐齐停在了李四海鲜酒店门口。李四的海鲜酒店就开在市公安局的对面，那里也是我市的主要商业区。二虎已经敢于在和市公安局一路之隔的闹市区的海鲜酒店明火之让的动手了，足以说明他的决心和底气。李四的海鲜酒店是我市最高档的酒店之一，来此就餐的多数都是一些我市的社会名流。八点多正是该酒店最热闹的时候，二虎就是要在这些我市的社会名流面前灭掉李四的威风。二虎等人开的三辆车，车牌号上都蒙上了白布，在半

0: 办事儿时车牌上蒙白布是虎家兄弟的习惯，他们这习惯绝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嚣张。啊，我车牌上蒙了白布了，知道我去干什么吗？小交警，你敢管我吗？敢管我，我就连你一起坐喽。的确，小交警根本不敢管。十几个人从三辆车上下来，冲进了李四的海鲜酒店。他们是奔进去的，酒店的玻璃门是撞开的，不是推开的。酒店一层大厅内用餐的客人们顿时鸦雀无声。是个人就看得出来，这些手持开山刀或许还持有枪支的人进来是干什么的？
1: 李四呢？干你妈的！李四呢？
0: 瘸着腿的二虎嗓门极大，大厅里面继续鸦雀无声，用餐的客人纷纷低头专心用餐，表示自己和他们找的人无关，而且也不敢多看他们一眼，怕犯照挨顿砍。
1: 李三的，干你妈的！
0: 二虎继续喊，
2: 你们啥意思啊？出去！
0: 正在吧台旁边站着的王宇高喊一声，迎面走了上来。据说正在此时，王宇的手机响了，王宇边向二虎等人走去边接。
2: 四哥，啥事儿？你在酒店吗？
3: 在。
1: 赶紧跑，赶紧的。
3: 怎么了？
0: 我刚看见二虎带着人刚进咱们酒店，看样子是来找事儿的，赶紧跑。
3: 我看见他们了。
0: 对，王宇在接到李四电话的时候已经和二虎等人照上面了。此时的李四就在酒店外，而且他是和赵红兵在一起，他的车只比二虎的车晚到了半分钟，亲眼看见了二虎等人拿着家伙冲进了自己的酒店。李四清楚，二虎等人进酒店的目的肯定是寻仇，如果王宇在酒店里那实在是太危险了。王宇按掉了手中的电话。
2: 二虎，啥意思啊？
1: 李四呢？
2: 不在，有事出去说，我跟你出去，别在这儿磨叽。
0: 王宇根本不怕二虎，这些年来赵红兵李四团伙一直压制着虎家兄弟，王宇不大相信二虎敢在这海鲜酒店做什么。
1: 出去！
0: 二虎带人向王宇迎了上来。
1: 我干你妈！
0: 二虎骤然一刀就朝王宇抡了上来，厚重的开山刀一刀就砍中了王宇的天灵盖。啊！二虎出手根本就没什么征兆，王宇事后回忆说呀，感觉脑袋嗡的一声啊，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但生存的本能告诉他必须跑。被一刀砍蒙了眼前看不见东西的王宇只知道转头就跑。二虎一把拉住了王宇的这个夹克衫，王宇奋力一挣，二虎手里多了件夹克，王宇继续向前跑。王宇是想跑回二楼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枪。当王宇刚迈上第一个台阶的时候，啪，背上又中了一刀，这一刀砍得极狠，王宇的衬衫被砍破了，背上被砍了一道长约30厘米的大口子。啊，鲜血立刻染红了雪白的衬衣，王宇脚下一软，趴在楼梯上，乱刀噼里啪啦就砍过来了。王宇抱着头蜷曲在楼梯上，任由乱刀砍来，雨点一样的刀片砍在王宇的胳膊上、腿上、背部，雪白的衬衣变成了血衣，全是口子，全是血。后来有目击人曾经说过，王宇是条汉子，挨了那么多刀一声都没吭，一句都没求饶。被砍了十多刀的时候，抱着头蜷曲在楼梯上的王宇独自还怒骂着干你妈之类的不止。十几年前，二虎在李四台球室

0: 那门口差点没砍死李四，那次只跑了个王宇。今天二虎终于抓到了王宇，砍得差不多了，砸！二虎一声令下，砸海鲜酒店呢，别有一番情景。海鲜酒店内鱼缸无数，砸碎了一个玻璃缸，哗啦一声巨响，连鱼带水一起洒出来。可能砸什么店也不如砸海鲜酒店过瘾，那是真有的砸呀。顿时海鲜酒店内弥漫着腥臭的气息，不知道是鱼缸里的水和鱼的味道，还是王宇身上鲜血的味道。
1: 你们认识我谁吗？
0: 砸得差不多了，大声问了用餐的客人和服务员一句。海鲜酒店内继续鸦雀无声，用餐的客人都在这腥味的空气中低头继续吃，没一个人抬头，服务员们也都低头呆立，一动都不敢动。
1: 对，不认识我就对了，
0: 二虎自然自语了一句。
1: 走！
0: 二虎又是一声令下，瘸着腿带人走出了海鲜酒店。二狗不知道二虎出门的时候是否会感觉到有点冷，因为在距离海鲜酒店正门不到十米的阴暗处，有一个站着一动不动驼着背的人正在眯着眼睛盯着他。这眼神足以让这世界上任何人都感觉到冷。曾经被这个人用眼睛用眼神盯过的人非死即残。这双让人毛骨悚然的眼睛一向没什么神，而且还有些空洞，那种一眼望不到底儿的空洞。在这双空洞的眼睛后面一米，还有一双永远镇定与从容的眼睛，即使是天塌下来，这双眼睛也绝对不会露出一丝丝的惊恐与恐惧。就在几分钟前，这两双眼睛隔着酒店的玻璃窗，刚刚目睹了一个跟随了自己十几年的生死兄弟被仇人一刀又一刀的砍倒在地，生死未知。但这两双眼睛的主人心跳应该都没怎么加速，呼吸也应该没怎么急促，他们眼中看到的惨景，即使是常人在电影中看到，恐怕都会情不自禁地睁大眼睛，眼口轻声叫唤出来。但当时的情景应该是，这两个人都呼吸匀称，表情木然，一动不动，眼睛都不眨地目睹着王宇被砍的全过程。他俩木然肯定不是因为被吓得呆立不动，这两个全市最有名的江湖大哥怎么能被砍人吓得呆若木鸡？他们呆的原因只有一个，沉着。赵红兵不用拉着李四儿，李四儿也不用拉着赵红兵，看到酒店内王宇被砍，这两个人肯定没有一个人会冲进去，就算是他俩手中有一把微冲都不会，更何况他俩现在手无寸铁。赵红兵和李四儿变得冷血了吗？薄情了吗？肯定不是。此时江湖大哥又能算得了什么呀？如果这个时候赵红兵和李四儿冲进去，下场应该和王宇差不多。即使赵红兵和李四儿身手出众，在已经砍红了眼的二虎等人的乱刀和枪管下，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冲进去于事无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匹夫之勇从来就不是李四所为，更非赵红兵所为。玩命那是张悦一家几代人一直在干的事儿，要留得青山在。二狗绝不会因为李四没有冲进去救王宇，从而对李四的人品产生质疑。相反，二狗认为李四此时的做法才是最具智慧的选择。事实也证明李四绝非薄情之人。三辆车牌上蒙着白布的轿车转瞬消失在众人

0: 视线之外。浑身是血的王宇被服务员背了出来，王宇此时的意识已经模糊，但他后来回忆还记得，在海鲜酒店门口他见到了四哥，那个背部微驼眯着眼睛的枯瘦中年汉子。这条汉子是王宇这一生中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
1: 四哥，
0: 李增那向来没有表情的脸上看不到悲痛，看不到怜悯，更看不到愤怒，空洞的眼神依然空洞，没有说话，只是走上前去轻轻捏了一下王宇的手，轻轻的一捏。王宇并没有会心的一笑，但他明白只要四哥活着一定能为他报仇。李四儿依然不说话，伸手递给了赵红兵他的车钥匙，赵红兵也没说话。有事儿你电话我。有事儿的意思就是王宇如果死了告诉我。赵红兵依然没说话，转头带着背王宇那个服务员走向了李四的车。遇到事儿时两个人都不说话，都面无表情，平外人根本感觉不到的眼神变化和细小的动作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是赵红兵和李四之间特有的沟通方式。这和赵红兵和张月的沟通方式不同，张月嚣张且外向，心里有了事藏不住，必须要和赵红兵抖个干净。这和赵红兵和沈公子的沟通方式也不同，沈公子虽然真的急了的时候也不说话，但是其面部表情和形体语言太丰富，是个人就能看出沈公子究竟想干什么。只有李四儿像是一条闷声不响悄声走到某人身侧，然后突然张口就咬人的闷狗。赵红兵太了解李四儿了，他太清楚李四儿要干什么了。刚才李四儿一动不动，现在到了李四儿该动的时候了。医院里2000cc 的血输进了王宇体内，王宇才逐渐恢复神智。而此时的二虎在砸了李四儿的海鲜酒店之后，又直奔李四儿经营的洗浴中心而去。一不做二不休，二虎又砸了李四儿的洗浴中心。
2: 怎么的，你李四儿一个通缉犯还敢去报案告我砸了你的酒店和洗浴中心不成？
0: 此时的二虎肯定这么想。据说在二虎砸了李四儿的洗浴中心之后，居然还去了赵红兵的公司。很晚了，赵红兵的公司当然没人，二虎当然谁都没找到，可能二虎根本也没想找到谁。二虎也没有砸赵红兵公司的哪怕一块玻璃，但是他给赵红兵公司几个在打扑克的保安留了话了。
2: 哎，你们老板暴力拆迁，打了我亲戚一次又一次，现在我亲戚的腿都断了，告诉你们老板我要找他，我要告他。
0: 留下这几句话以后，意气风发的二虎绝尘而去。这一天是二虎混社会近20年来最疯狂也是最风光的一天，他肯定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骄傲和满足。二虎一吐闷气，压了他们兄弟小20年的赵红兵、李四儿等人，今天终于被他踩在脚下。二虎实在是受够了赵红兵、李四儿等人的霸道，二虎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大哥对赵红兵服软。今日一搏，他报了大哥的怨气，也间接报了三弟的仇。有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之词为证，纵作鬼也幸福。二虎不但志得意满，而且他心中有底呀，认定此次李四儿和赵红兵只能吞下这口恶果。我二虎出门身边有兄弟，家里有超强的防盗门，白道你奈何不了我，你下黑手我也有防备，你赵红兵和李四能奈我何呀？二虎肯定是

0: 恨不得就站在南山的顶上，拿着大喇叭朝全市人民喊了：从今儿起，咱们是我和我大哥说了算。二虎不曾料到，这天晚上即使20年来二虎最风光的一天，也是二虎20年来风光的终止。那个眼神空洞、闷声不响、咬人的驼背精瘦汉子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二虎出的事儿至今在我市仍是悬案。一年后，好莱坞拍了电影《蜘蛛侠》，我市的混子看完都说：哎呀，那一夜肯定是蜘蛛侠做的案，二虎是被蜘蛛侠给黑了。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

0: 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

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3: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2: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3: 啊，
2: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不会天。

0: 天吃、
1: 嗯、
0: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1: 嗯、这不大劲儿的哈，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1: 比如嘞，
0: 比如说大枣
1: 啊，那这就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0: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1: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0: 对呀、啊，好吃啊、嗯，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
1: 嗯，
0: 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1: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0: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1: 嗯、
0: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1: 嗯、
0: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1: 啊，补充维 C 哈，
0: 没错、
1: 嗯、
0: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1: 嗯、
0: 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1: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0: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1: 对，
0: 很方便而且香甜、
1: 嗯
0: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啊、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1: 嗯、
0: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1: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0: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1: 啊，
0: 它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1: 那买着假的了。
0: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
1: 哎、
0: 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
1: 啊，
0: 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
1: 嗯、
0: 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
1: 嗯、
0: 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得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
1: 嗯，
0: 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
1: 嗯、
0: 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
1: 嗯、
0: 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
1: 嗯、
0: 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
1: 嗯、
0: 一袋是300克左右。

0: 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嗯，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1: 嗯，
0: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嗯，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
1: 嗯，
0: 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嫌乎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糖糖，
1: 对，扎砂糖子，然后那个还糊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2箱12袋啊、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是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嗯，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1: 嗯、
0: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哎，丁总，
1: 好嘞，丁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

0: 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十二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五次清洗，五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哈。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四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2: 啊，丁大枣啊，我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0: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烩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的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1: 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1: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烩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别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0: 给它封上，
1: 重新密封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无嘛。
1: 哎、
0: 那这个。 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

0: 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
0: 哎，好，
1: 订
0: 购成功，
1: 成功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
1: 订
0: 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合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1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 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4: 对，
0: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

0: 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
0: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0: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三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0: 是的，
1: 嗯，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三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房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听成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两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0: 嗯，是的，两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的两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1: 免疫力低哈。
0: 哎，免疫力低，那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1: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0: 补充
1: 维
0: C、
1: 哎。
0: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1: 啊，维 P 能干嘛？
0: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1: 对，煮粥。
0: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1: 对，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想要补充维 C。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0: 哎，
1: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0: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还有点

0: 金黄拉丝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1: 核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1: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的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助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
3: 不是我说法官呢，明明我都给他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也赔了，为什么我还得再赔呢？
4: 法庭上，某修理处负责人满脸不解。
5: 我受伤之后干不了重活，家里老小都指着我呢，那点保险金根本不够用。
4: 受伤员工于某也是一肚子苦水。这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协调化解事理的一幕，一起看似普通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实则牵动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的赔偿博弈。几个月前呢，于某在修理处工作的时候被这滑轮给砸伤了，被经开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修理处则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在行政复议被维持后，遂将人社局和经开区管理委员会诉至法院。承办法官阅卷后发现，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若简单的判决驳回，不仅会引发程序空转，更无法解决于某的赔偿难题。原来修理处虽为于某购买了商业保险，但是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商业险理赔并不能够替代用人单位的法定赔偿责任，一方觉得冤，一方觉得亏，双方就这么僵持不下。第一轮，法。

0: 官单独约谈了原告啊，说买保险呢是未雨绸缪，你值得肯定，但是工伤保险是法定义务，不能因为商业保险而免除。于某伤情啊这么严重，后续康复务工那都是现实困难，做生意咱得讲一个将心比心，对吧？哎，受伤的你要是自己又当如何？修理处的负责人沉默良久，态度松动，
1: 我也不是不讲理，但是额外的赔偿那也得是合情合理的。
0: 第二轮法官联合了人社局、政法办约谈了于某。于师傅，我们非常理解你的难处，但是呢你已经拿到了保险的赔款，诉求呢要合乎法律的规定，只有把预期降下来，对方才能接受，赔偿金呢才能真正的落袋为安呐。经过多轮的法理阐释与情理劝导，于某呢终于点了点头，
2: 我也不是想讹人，我就是想多补点渡过难关。
0: 在多轮背对背沟通的铺垫之后，法官趁热打铁，组织双方是当面协商，最终双方就赔偿数额达成了一致，修理处当场履行了付款义务，于某签署和解协议，修理处随即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
1: 没想到这法院不光会判案，还帮我们把这疙瘩给解开了。
2: 我也谢谢法官，谢谢政府，我这心里啊总算是踏实了。
0: 本案的圆满化解是经开法院深化府院联动，坐实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经开法院将继续用好府院联动这把金钥匙，解开更多的行政争议死结，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来关注新闻。26号，吉林省首个未来交通学院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正式揭牌成立。学院成立后将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充分依托珲春一类口岸、中俄滨海二号走廊、跨境班列等全链条资源，紧扣智慧交通、智能运输、智慧口岸、低空技术与工程等新兴领域，联动文旅、冰雪、人工智能等学科专业，构建交通开路、文旅出海、传播赋能、一体化育人链条。27号，2026东北超展开第三轮争夺，最终长春队客场2-0战胜鸡西队，延边队4-1胜哈尔滨队，获得主场胜利。6月27号至7月5号，吉林省22家万达影城以及环映影城共同推出专属银发观影福利。60周岁以上的老年影迷出示身份证，可携带2名陪同人员，每人仅需10元就可以观看电影《抓特务》每天10点的专属场次。活动覆盖长春、吉林市、四平、延边、通化、白山，每家门店每天仅开设1场。影片《抓特务》由长影集团出品，影片集结雷佳音、胡歌等一众实力演员，讲述横跨数十年的命运纠葛，凭借细腻的年代还原、厚重的人性叙事，收获不少观众认可，是今年端午档颇具看点且备受关注的国产年代影片。学友们要注意了，为了迎接暑期的客流高峰，提升缆车运力，长春万达滑雪场将于6月29号至7月1号开展缆车专项检修。在检修期间，初级雪道正常开放，中高级雪道临时关闭，请大家合理安排行程。

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启幕。吉林省携200余款吉字号黑土特色粮油产品组团出征，以175平方米专属特装展位亮相会展中心14号馆E03。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出品工作在北京顺利落幕。由吉林省曲艺团报送、吉林省曲艺家协会推荐的3部优秀曲艺作品成功入选，分别是小品《疯狂的邻居》、《京东大鼓》、《回娘家》和快板书《冰雪长津湖》。为回馈广大市民与游客的支持，提升文旅服务温度，国家5A级景区长春净月潭景区整合发布全方位多层次门票惠民优惠政策，不分男女，除平时免票的人群外，新增以下优惠政策。7项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第一项呢，是在农历9月初9重阳节这一天，60周岁以上的老人凭身份证是免票的。第二项呢，是在519，也就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净月潭门票是半价的。第三项，在美团网、大众点评等线上 OTA 平台提前1天购票是享受9折优惠的。第四项，各省原籍医疗队队员持有集邮卡并提供本人身份证验证相关信息后，可携4位家属免费入园。援藏工作队队员持吉林畅游卡并提供本人身份证验证相关信息后，可携配偶及子女免门票入园。5项，吉祥卡、吉健卡持有人及2名随行人员减免门票啊，是完全免费的。那净祥卡持有人及4名随行人员是免费的。第六项，省内获得中国景区职业经理人资质人员及2名随行人员，经核对有效资质证件和身份信息后，可免收门票入景区。最后一项呢，就是持有长春市无偿献血荣誉卡的市民，本人是免门票的。长春长影世纪城关于无人机表演取消的公告。尊敬的各位游客，接到上级空管部门紧急通知，因全国范围内实施临时禁飞管控要求，为严格遵守空域管理规定，保障公共安全，近期无人机表演临时取消，后续表演恢复时间将根据空管管控政策另行通知，敬请关注景区的官方公告。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您的理解。关于国道嘉陵公路和陇东公路公路灾害防治工程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因国道嘉陵公路和陇东公路灾害防治工程施工，自2026年6月27号至10月30号，国道嘉陵公路实行全封闭，车辆及行人可绕行临时便道；国道陇东公路路间及一条车道实行封闭。上述路段封闭施工期间，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特此通告。长春市第5期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活动于2026年6月26号10点整正式上线启动，每天发票上传截止时间为当天的22点整，活动周期至2026年7月22号22点整结束。凡2026年6月22号起至2026年7月22号期间消费开具的合规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均可按照活动规则参与本期即时开奖。Thank you.

0: 日，依托吉行高速小程序平台，吉高商城重磅上线东北超专属福利活动，用户购买东北超系列衣服、摆件等产品，即可累计高速通行积分。按照官方规则，积分即可足额抵扣省内高速通行费用，降低高速出行成本。冰雪童话长吉两地青少年书画作品展在长春市图书馆和吉林市图书馆同步开展。本次展览自征稿启动以来得到广大青少年的热烈响应，累计收到长春、吉林市乃至北京等地投稿共1864幅，经遴选一批兼具童趣视角与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最终亮相，以绘画、硬笔书法为载体，将北国冰雪的浪漫意趣与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融于笔端。展览前期两地分别展出本地入选产品，那后期将各精选100幅绘画、100幅书法作品，完成跨城巡展互换。展览周期是从6月25号至7月29号，长春展区的地点是在长春市图书馆。即日起至7月5号，漫山里营地小镇全员免费入园。活动规则，在活动期间所有来访游客全部免除入园门票，不限年龄、身份，无需证件，大人、小孩、考生均可免费进入园区游览观光。近日，团中央印发《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全国54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我省7个团委被授予全国54红旗团委称号，5个团支部被授予全国54红旗团支部称号，9名团员被授予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4名团干部被授予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27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正式开诊。作为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东北的重要布局，该院的投用有效补齐了东北区域高端心血管诊疗短板，让东北地区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与北京安贞医院同质化的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服务，切实破解患者跨省求医难题。吉林高速公安卡通 IP 正式亮相。6月23号，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高速公安卡通 IP 形象，梅花鹿拟人化女警陆萍萍、男警陆安安，填补了吉林高速公安视觉 IP 空白，以亲民的卡通载体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模式。两款卡通形象配套路面指挥、服务区执勤等多元画面，展现吉林高速民警日夜坚守、全天候护航的履职担当。据了解，后续吉林高速公安将围绕陆萍萍、陆安安持续开发系列宣传素材，上线专属表情包、安全科普短视频、主题文创产品等多元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持续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防线。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

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号至7月31号，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交费立返活动，单笔交费实付金额满100元，立返2元电费优惠券。电费优惠券仅限在网上国网 APP、支付宝小程序交费满30元，并使用支付宝支付方式进行交费时抵扣使用，不可与其他电费优惠券叠加使用，有效期30天。在支付宝 APP 中搜索“网上国网”，打开使用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按照活动规则为活动地区户号交费。活动期间，每个网上国网登录账号仅限参与一次，奖励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据行业媒体《小时代》报道，近日娃哈哈和华润饮料均向数地经销商发出调价通知，当中称自7月1号起，娃哈哈纯净水每箱供应价上调0.5至1元，同样。

上市自7月1号起，华润怡宝桶装水每桶供应价上调1元，涨价原因系包材等原材料成本上涨。尽管品牌方目前未对调价传闻做出回应，但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包装饮用水涨价的讨论已有不少，有经销商也晒出了涨价通知。此外，此次调价原因主要指向 PET、塑料包材等成本上涨。据公开数据，截至2026年4月，国内水瓶级聚酯瓶片现货价格累计涨幅超40%，直接带动饮料瓶整体生产成本抬升近30%。这几天，大疆 Pocket 4P 开售秒没，大疆 Pocket 4P 等词条相继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用户猜测其饥饿营销。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网友吐槽称大疆 Pocket 4P 在饥饿营销，有人邀请了好几个朋友一起抢，却还是没有抢到。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查询多个二手交易平台发现，定价3799元的大疆 Pocket 4P 价格已被炒至4000元以上，其中不少二手渠道价格甚至接近5000元。针对近期关于 Pocket 4系列秒空、抢不到、饥饿营销等相关讨论，大疆方面表示，该系列产品发布后受到了广大用户的高度关注。该公司在上市前已较上一代产品显著提升首批产品的备货量，但市场需求依然超出预期，导致部分渠道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生产和补货，尽快保障产品供应，大疆方面称。此外，针对此次发售遭遇的异常抢购，大疆表示，经溯源已成功锁定部分黄牛团伙。公司在向公安机关正式报案后，经警方初步侦查，近日已对多人团伙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看过《神探狄仁杰》《狄仁杰》系列电影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位武则天时期的宰相断案如神、清正忠耿。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书法名家。据洛阳发布官方公众号27号消息，在位于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此前，业界认为狄仁杰唯一传世书法是袁公榆墓志，这份墓志于武周九世元年10月刻石，出土于洛阳北邙山，志文明确记载河北道安抚大使狄仁杰撰书，其书风源于俊朗，古丽深藏。此次新发现的狄仁杰书法真迹为袁成家墓志，袁成家正是袁公榆墓志墓主袁公榆之子。志文显示，该父子二人于公元700年同日迁葬洛阳北邙山。史书记载，袁公榆是驻武则天独揽朝政的大臣之一，曾逼死李唐重臣长孙无忌。

据央视新闻报道，6月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暨红毯仪式举行。最佳男主角于和伟，最佳女主角杨紫，最佳导演李雪，最佳编剧董哲，最佳编剧王鹤，最佳男配角董勇，最佳女配角池鹏。日前，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一，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自2026年12月2号起召回2017年10月2号至2019年12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S 级汽车，共计24832辆。二，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自2026年12月2号起召回2017年10月1号至2019年2月1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E 级汽车，共计76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原因，前驱动轴万向节硬度不足，可能造成异常磨损、润滑剂流失，长期使用后，前驱动轴万向节可能发生断裂，导致车辆行驶中动力中断，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前驱动轴，以消除安全隐患。近日，广州一位餐馆老板在社交平台分享他接到的一个外卖订单照片，订单备注上写着：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一时间，这张照片获得近25万次点赞。日前，餐馆老板娘表示会带着老公和两个孩子一起去，让孩子们去体验哥哥的毕业殊荣，我们还打算给他送束花，包个红包，祝福他前程似锦。写这条备注的当事人小熊透露，自己在南方医科大学攻读中西医结合专业，从大五开始到读博的7年时间，他和同学很喜欢到这家店去吃饭，因此想邀请店主来一起拍毕业照，以这种方式纪念一下。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炉火旁打盹，睡意深沉。这首由独立音乐人赵照创作，经莫文蔚和李健翻唱而家喻户晓的民谣《当你老了》，在传唱十余年后，近日因版权问题受到关注。2026年6月23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会员袁可嘉继承人起诉赵照等主体的著作权侵权纠纷作出一审判决。经法院审理查明，歌曲《当你老了》歌词中使用了袁可嘉翻译叶芝 When you are old 的译文内容，相关行为未获得文著协或译者及权利人授权，已构成著作权侵权。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出版发行所有含有侵权歌词内容的专辑，并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1.1万元。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1: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